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舍迦契语，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亦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因。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

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苦，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染食，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紧不步，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致，皆具净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中，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
常妙身，

方来正色，无邪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成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无，专求净佛土，彼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27。佛与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即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断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至小者，满室有熏，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唱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届时香风吹起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切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中，前后往来悉已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中，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

是因，因命大师指，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此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吼，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福，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后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灵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此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神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皆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
增长了知。

从本以来，按住神通，对一成道不有他物，真是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雄猛无畏，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痴幻，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神末，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书。

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解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矢，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借夺，消散磨灭，心坚意固，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尽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气，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负，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亏负精进，在人后也。
心得

三十四，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借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十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我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弗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雷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即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现任

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即为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嗔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皆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戒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众共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饶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前因，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枯极，当思之时，恢复活计。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负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乃悔，悔之于后，
江河几乎。

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知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无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实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于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十障，自然就聚，穷穷种种，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得本，悟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意，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

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精戒，如品德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许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公物，把生死之苦，定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德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印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或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德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亲近无量诸佛，执众德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遇事。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晃漾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

遍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众，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尽天眼观一旬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悉度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而是佛告阿难，即此是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见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太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太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辅作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未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尔。

身心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与其尘中不能得出，所居甚真。

0: 智慧不明，智今复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智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珍，银饰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言：
1: 佛祖，
0: 世尊，彼幽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拜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拜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心，云何处理生死大难？ 佛有众生。

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徐相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具足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利尘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华，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
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有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步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育多，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植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常业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慈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

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刹。佛慧时闻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唯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印心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种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佛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
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472页，我们从第七行看起。第七行，本愿文曰：至心性要。观经亦曰：如是至心，令身不觉，具足身念。如何名为至心？又如何名为具足身念？此乃本愿之观要。观是关键，要是重要。这一愿里头

这两句，至心信要具足生念，一定要很清楚很明了啊，我们才有下手之处。念老在此地举了一个例子，是鸠摩罗什大师说的啊，所以罗什大师于此就于这两句话，有最极精要之论啊。大师是用比喻说，譬如有人在旷野当中啊，直遇卧贼，就遇到强盗了，遇到恶人啊，挥戈拔剑那个是古代战争的兵器，啊，直来欲杀，这一些恶人要来杀你，其人呢，请走，试渡一河，若不渡河，首领难全。啊，这个人赶快逃啊！前面一条河，如果要是不能渡河，一定被杀了。啊，尔时这个时候，但念渡河方便，心里想着我怎么样过去？啊，这个事情非常迫切，要争取时间。啊，说我知河岸，为这一渡，为拖一渡。啊，渡个河，还是穿衣服，还是脱了衣服？啊，那么这一非常不方便，怕过不了河，要脱衣呢，时间来不及了。但有此念，更无他意，就在紧急关头，要命的关头。他只有一念，他没有别的念头。用这个来比喻一念，当念渡河，这就是一念。此等生念不杂于念，行者也耳啊！啊，修行人。念佛的人，若念佛名，若念佛像，若念佛像呢，这是观相念佛啊，十六观里面多半呢都是观相啊，最后第十六观是持名念佛，就是观想不能成就，干脆只念这句佛号也行。我们知道古印度排列先后啊，跟中国人概念差不多，把最重要的摆在最后啊，中国人叫亚洲系啊，最好的在最后面。那么我们就晓得持名念佛摆在第十六，就是十六观里头最殊胜的。啊，也是最容易的。比其他的方法都殊胜。这个我们一定要明了啊。那么这个平常
念佛人

那若念佛名，若念佛像，无间念佛，不能间断。十六观多半是观想，心里想佛，想极乐世界。持名念佛就是一句名号，念念的不能丢失，这就叫无间。念念的相续，乃至生念。如是至心呢，名为生念。心里头只有佛号，除佛号之外什么也没有，这叫至心。至心啊，生念，这具足生念。盖为此时心中所思，为是如何度何，更无别念。这是用上面的比喻说，如是之念，这是一念。如是念佛了，就是至心；相即至实了，这就是实念。生念生念，相续不断。海鲜老和尚给我们做了榜样，他一句佛号念了92年，92年都是至心心要，具足生念。这个生念就是印光大师所提倡的。现在我们也有一些同学用这个方法。胡晓林在北京提倡，很有效果。印光大师这个生念法，是从一到十，记得清清楚楚，念得清清楚楚，心里头默契，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心里头记，不能说阿弥陀佛一，阿弥陀佛二，阿弥陀佛三，这就是有夹杂了，你夹杂着数字在里头。数字清楚不夹杂。如果不能，生念太长了不能。印祖就告诉我，你就分两次。1到5、6到10。这样记法。或者再有困难的334。1、2、3、4、5、6、7、8、9、10。用这个方法。让你什么？让你念头能集中，不能打妄想，不能有杂念。妄想杂念一进去，这个数字就错了。暗记记得清清楚楚，记到十就行了。再从1到10，再从1到10，就这样念法。不要十之后又念20、30、40，不用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就是很吃力，很容易念错。念错了就不算了，又要从头来起。所以1到10这个标准，印祖提倡这种方法，他自己也用这方法，有根据的。根据就是这一愿，具足生念，就这个意思。所以叫生念法。
印祖的十念法是从第十八愿来的。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宗耀有曰：“静心摄十念，居此隐秘闲聊而已。”啊，这个文呢，越看越深了。啊，闲聊的十念，就是上文罗什大师所比喻的十念。隐秘的十念呢，就是《弥勒发问经》中慈心等十念，前面我们学过了。以及大师说，夜夜念中自然居住此等十念。意思是说，能如观经所说，或者是罗什大师所比喻的这个十念，夜夜念中啊，自然具足弥勒所问的十念。盖于闲聊中，自然含摄隐秘的深意。此语道破净宗玄微也，世人多慕玄妙，而不知最极玄妙只在平常中。故云：平常心是道啊。平是平等，就是相续相，前念跟后念完全相同，没有夹杂，没有妄念啊，是我们经体上平等，就是平等性啊。啊，常是不间断，念念是平等性。这平等心的内容是什么？是阿弥陀佛。这是道。阿弥陀佛含无量意也，不止前面弥勒发问经所说的十念呢，不止啊。一念具足一切念，一念具足一切法啊，无论是处世间法都不出这一念，真妙啊，啊，玄妙到极处啊。啊，所以念老师，世人多羡慕玄妙，而不知道最极玄妙的在平常当中。海贤老和尚表演给我们看了，我们从他身上看到啊，从生活上看到了，从他工作上看到了，从他待人接物，你细心去品味，真的一点都不假了。啊，所以平常心是道，但当平平常常，老老实实，绵绵念去，自然

暗合道妙，念念理念呐、啊！啊，这个理念，理什么念？理妄念，理杂念啊，清净平等心中，没有一念啊，不杂一念呐、啊。这就是道，这什么道？诸佛如来所证的大道，这就成佛了。世尊在大乘经上常常提醒我们，我们跟佛没有两样啊，那佛是心性，我们六道众生也是心性，只是有了杂念，就是识别啊，诸佛心性没有识别，那是十报土的发生大事，唯心所现，没有识别。六道轮回十法界加了一个唯识所变啊，怎么变的？把一真法界，把十报土变成十法界啊，把十报土里面的万物通通变成了生灭法啊，十报土里不生不灭，他没有相续相了啊，十法界里面是刹那变异啊，我们今天所见的这个宇宙是六道轮回的现象啊，心性识别啊，识别我们丝毫没有感觉，我们能感觉到的极其粗念细念不知道啊。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呢，细念是一秒钟2240道，这个数字就是一秒钟里头生灭的次数2240兆次的生灭频率这么高啊，我们丝毫没有感受到，它就在面前，从来没间断过。到什么时候它就不见了，识别没有了。禅宗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净土宗所说的理一心不乱啊，一心不乱有两种，有事一心有理一心啊，到理一心不乱就是明心见性的境界。我们不能不知道啊。

啊，有隐现。发生，发生没有相，能现一切相。啊，有缘的时候它现，没有缘的时候它隐了，它又隐现。两种不同的境界，啊，不像十法界，不像六道轮回。啊，一真法界，我们逐渐逐渐有一点概念了。啊，心现的相是什么样子？是无量寿。正报神像。不生不灭，依报环境啊，植物，我们这个世界有春夏秋冬，有生住异灭啊，极乐世界没有。正报没有生老病死，啊，植物跟人一样，没有生住异灭，没有，啊，矿物没有沉住坏空。啊，跟我们真的完全不一样啊！啊，我们这边有这个现象啊，这个我们大家都能理解。所有一切动物都不免生老病死，植物生住异灭。啊，我们常说的。春天生，夏天长，秋收冬藏，植物啊，矿物，山河大地，有沉住坏空，无常啊！啊，十报图真常，我们这东西全是假的，无常。啊，他们是真常。所以我们称他们法性身、法性土。啊，法性没有生命。我们这边呢是八识，用的是十心，八识五十一心所。啊，所有一些现象都从念头生的，学佛必须要记住，时时刻刻要做如是观。啊，这就是你看到诸法实相。十法界六道的现象刹那生灭，楞伽经上说得好啊，自心显亮，不断之物，讲得真妙啊！啊，所有一切现象从哪来的？从心想生，从念头来的。念头太微细了，

我们不晓得。你看看，一秒钟生命多少次？2240兆次。这样高的频率当中，啊，它不是相续的，每一个相不一样，啊，也就是这种幻象，我们叫做做画面吧，每一个画面都不相同，没有一个相同，啊，一秒钟有2240兆。这样大的数字里头没有两个相同的，所以叫相似相续，不是真的啊。所以佛在金刚经上给我们讲真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我们现在着了相了，放不下。放不下什么？放不下这个虚妄的现象，不了解这个现象的真相，造业受报啊，在这里轮回里头打转，永远出不去。问题就在此地啊。现在我们学习的就是师尊教我们一个方法，如何脱离六道轮回，如何脱离十法界。佛说得很清楚，十法界从哪来的？妄想、分别、执着，从这来的啊。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六道轮回从执着来的。有执着就有六道，没有执着六道就不见了啊。不但是世间法不能执着，佛法也不能执着。为什么？佛法是因缘所生法，佛法也是从阿赖耶里出来的。

啊，那要怎样才能够提升超越？佛告诉我，不执着，超越六道轮回；不分别，不起心，不动念，超越十法界。啊，十法界不见了，假的嘛，一场梦，梦醒了。十法界梦醒的是什么样子？就是一真法界。十报庄严图出现了，十报图不是阿赖耶变的，是心现的。慧能大师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自信生万法是十报庄严图，不是十法界。啊，十法界要在上加上八十五十一心所，就变成十法界了，就变成六道轮回了。这是诸法真相啊！啊，佛经上的名字叫实相，实相就是真实相。你认识真实相，认识真实相之后，有什么好处呢？你不执着了，不分别了，不起心，不动念了。啊，就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这个人是什么境界？

佛了，这佛境界。啊，所以此地讲平常心是道。这个平常心就是我们的经体上讲的清净平等觉。啊，清净没有染污是清净，平等没有动摇，啊，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平等心现前了。啊，平等到一定的程度，豁然大悟，觉。就是觉悟，就是明心见性，就是见到真相，圆满的真相。阿罗汉见到是局限的真相，不圆满。啊，化身菩萨见到的是圆满的真相。不可思议。然后我们读到这一部经上讲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那这一愿第十八愿，智性信要具足神念，就必定生净土。我们不再怀疑了。啊，我们也平常用功，用什么功？放下，放下执着。放下起心动念，这是真功夫啊，这是真正向上提升的。啊，不要害怕，为什么？那全是假的，我们无量劫来把假的当作真的，真的是一无所知，亏就吃在这里。现在搞清楚搞明白了，该放下的全放下，全放下了，自信就现前了，啊，只要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不是禅宗独有，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门门具足啊！净宗也不例外啊！但是净宗全靠佛力，不是兼靠佛力了。全靠佛力，诸位想想，临命终时，一念十念往生净土，他要不全靠佛力，他靠什么？那最后这一念，只要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真正愿生净土，一句十句就能往生啊！佛就来接你啊！所以他是全靠佛力了啊！我们念阿弥陀佛是感恩的。如不是这个法门，我们哪有能力成就？不要说大成就，
小小小成就啊，小成出果，大成初信位的菩萨，我们这一生得不到啊，这是真话了啊！自己衡量自己没有法子，除了这一法之外没救啊！啊，只有专靠这一法，靠定了，死心塌地，那就像前面所说的，至心信要，啊，心用到极处啊。我真相信，要是喜欢往生极乐世界，就是愿心愿之名啊，真心切愿啊，非常难得。黄念老慈悲也，引宗要这一段话显示出来，经中所含的隐秘的深意，那这一句佛号包含一切啊！我常讲，包含一切诸佛菩萨名号，包括一切诸佛所说的无量无边的法门，通通在里头啊，一条没有漏掉啊。清净平等觉就是大道，就成佛了啊，得清净心等于证阿罗汉，得平等心等于菩萨，后面是觉，觉就是开悟了，开悟了就是化身菩萨啊。那我们纵然说没开悟不要紧，只要心愿持名，往生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你就得到阿弥陀佛48愿的加持，这一加持你就是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就是法身菩萨华严圆教圆满正德三不退啊，未不退是阿罗汉，念不退啊，这个行不退是菩萨，念不退是法身菩萨，通通正德啊，佛没有妄言，这些都在48愿里头。48愿有一条没落实，阿弥陀佛就发愿他不成佛，他成佛已经实界了，换一句话是每一愿都圆满了。我们要相信，要熟读，为什么？阿弥陀佛拿什么加持我们？48愿，我们真正把48愿搞清楚搞明白，这还得了啊，要靠我们自己修正得这48愿，要用无量劫的时间。

弥陀慈悲，知道我们生活修行太难太苦啊，为我们启开方便法门，方便当中的方便，第一方便呢、方便又成功高啊，成功之高，一切法门不能为比，比不上啊！这难信啊，当然难信。真正相信了，这一生做佛去了啊！不相信的，再继续搞轮回。这两句话很重要啊！我们是想脱离轮回，还是继续留在轮回里头？这是我们先前的选择。你看这方便到什么程度？下面两句话说：但当平平常常、老老实实。那是方便到这种程度啊，绵密念去啊，一句接着一句就念去啊，念四个字好。莲池大师自己念佛念四个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句接着一句不要间断。要把清净心念出来，这就叫功夫得力了。念佛还有杂念，还有妄想，还有染污。染污什么？七情五欲是染污。还有这些东西，这是功夫为什么不得力，也就是清净心为什么念不出来，这个东西没放下，这些东西放下了，清净心就念出来了。清净心现前就是一般讲的功夫成片了。功夫成片有什么好处？是刚刚念到，一心不乱，刚刚念到。这个时候你要能保持，不要失掉，会感的阿弥陀佛，现身给你看，佛现身已经告诉你，透消息给你，你的寿命还有多久？他会告诉你，等待你寿命到了的时候，他接引你到极乐世界。你往生真有把握了，弥陀送信给你了。就取得往生极乐世界的条件了，功夫成片。要讲念到一心不乱，事业心、理业心，那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

功夫成片，一般人可以达到。生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啊，如果从这再向上提升，提升到事业心不乱，见思烦恼断了，永远断了，再不会现行了。这是菩萨的境界。比阿罗汉高啊。啊，往生到极乐世界，生方便有余土。事业心。啊，再提升就是利益心。利益心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生到极乐世界，十报庄严土。啊，这是凭咱们自己念佛的功夫。啊，通通会感得阿弥陀佛来给你透露信息。啊，但是别忘记四十八愿里明明白白告诉我们，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纵然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啊，花开见佛，得到四十八愿的加持，啊，除四十八愿之外，还有阿弥陀佛无量界修行的无量功德的价值。我们立刻就变成阿惟越之菩萨、法身菩萨、十宝土的啊，所以我们就想到极乐世界经上说得很清楚，确实有三杯酒品啊，有四土，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凡圣同居土是六道，方便有余土就是四圣法界，设法界的四圣法界。那十报土就是一真法界。有真有，一切诸佛刹土都有这个四土，分得很清楚。你看我们在此地，释迦牟尼佛的宝土啊，六道跟四圣法界有隔别，他们看到我们，我们看不到他们。那释迦牟尼佛的一真法界，是华严经上所说的华藏世界，法身菩萨修行的住所，我们完全不知道。啊，那么极乐世界跟一切诸佛不一样，虽有四土，它四土是在一起，没有障碍。啊，换一句话说，同居土里面的人天能见到十报土的法身菩萨啊，等觉菩萨啊，观音师至文殊菩萨

啊，只要他心里想，他就能见到，没有障碍啊。啊，师徒都在阿弥陀佛现身教化之中啊。啊，极乐世界学了这么多年，一定要知道，极乐世界是个学校。广大没有边际的学校，这个学校里只有老师跟学生，没有政治组织，没有国家领导人，啊，只有佛跟菩萨，佛是老师，菩萨是学生。所有的学生通通是菩萨啊，不但是菩萨，老实说都是法身菩萨。那个法身菩萨不是他自己修的，是阿弥陀佛加持让他得到，让他成就。啊，正因为如是啊，所以十方国土里面的声闻缘觉菩萨都希望往生到极乐世界。为什么？成就快，啊，极乐世界是俗成办，成什么？成佛，快速成佛。啊，没有拖泥带水。啊，成佛就能普度众生。啊，极乐世界菩萨每一天干什么事情？求修，福慧双修啊。啊，自己的本身在极乐世界讲堂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没有动啊，如如不动啊，同时有能力化身，化无量无边身，干什么？到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去供佛，供佛是修福，去听经闻法。听经闻法开智慧，福慧双修。诸佛刹土里面都有与自己有缘的众生，他们或在十法界，或者在六道轮回，苦不堪言。啊，跟我有缘，有缘就见到，有缘就遇到，见到遇到顺便帮助他们，教导他们，度他们，上求下化，圆满功德。啊，对佛自己是弟子，对众生自己是老师，往生极乐世界之后天天干这个事情。没有休止啊，快乐无比，法喜充满了。啊，个个都是平平常常
老老实实，这个我们要学。啊，绵绵念去，一句接着一句，不要间断。啊，知道这个世界

那原本佛家的法门，任何一门都是一切门啊，但是难易不一样，这一门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四十八愿本愿的加持特别有受用啊，超出其他法门太多了啊，自己要感到庆幸啊，这一生怎么有这么好的运气啊，遇到了。无量劫来没有遇到啊，这也是碰到了，如果失掉了恐怕又要经无量劫才会遇到一次，很难很难遇到，遇到要珍惜。底下说自然暗合道妙，念念力念，念阿弥陀佛，力念阿弥陀佛以外的一切妄想杂念统统放下了，没有了啊，念念都是阿弥陀佛就对了啊。海鲜老和尚念了92年给我们做出榜样，像他那样念佛就对了，他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啊，在光碟，在永世记里头，你细心观察，你会发现他什么时候功夫成片，什么时候得事业心，什么时候得离业心，你通通可以看出来，这就是暗合道妙。那尤其念念力念后的这个念字一定要懂得，那个念是什么？是妄想，是杂念，是分别，是执着，通通离掉了。太妙了，一凡夫心啊，入诸法实相。说得快啊，为持名与持咒为最宜啊，这就是你能证得诸法实相，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什么法门最容易成就？持名第一，持咒第二。为什么？他直截了当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了啊，他得清净心，得平等心，最后大彻大悟啊，清净平等觉，觉就是大彻大悟。啊，念佛何以有如是功德？啊，念咒也是一样，因念念暗合实相故。实相就是自信，就是真如，就是本性。

真的不是假的。为什么？真心真如自性里头没有起心动念，为什么？起心动念是阿赖耶，啊，一有这个东西，一真法界就不见了，迷失了一真法界，落在哪里？落在十法界，落在六道轮回。啊，落在十法界是轻的，落在轮回是最严重的。那是一念不求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一句佛号就是求。佛号不间断，念念求，念念求而不迷，你说妙不妙？啊，阿弥陀佛是救啊，照字面上完全翻文中国话，阿凡则无，弥陀凡则量，佛凡则救，无量救。啊，念念是无量救，你怎么会迷？一念不觉就迷了。我们迷的时间久不怕，迷的时间再久也没关系。为什么？它不是真的，它是假的。只要一念觉就回头了。啊，那一般人念佛，一念觉，啊，一天到晚拿着念珠在念的，啊，念念觉，他为什么回不了头来？烦恼习气太重了，对这个世间情执放不下，学佛修道的呢，对这个世间法执放不下，两种执着啊，必须情执法执都放下，就回头了。啊，学佛好不好？好，佛的法门很多，都想学。啊，华严喜欢，法华也喜欢。啊，三论喜欢，法相也喜欢，样样都喜欢。喜欢是什么？要知道啊，严重的分别之处，它是障碍啊，这东西要把它放下啊，你一眼要把它看破，假的不是真的，阿赖耶所变现的，啊，阿赖耶就是虚无缥缈，就是相思相续，啊，没错，他的体是自性现量，可是他的相，他的作用是相思相续，幻想。啊，科学也讲到这个问题，佛说阿赖耶的三细相，第一个是业相，业相是一念不觉，这叫无明，迷了，一念迷了以后怎么样呢？念念迷了，就回不了头。

啊，叫起心动念。从起心动念里面分起分别，从分别里头起执着，愈陷愈深了。这是迷的事实真相。那觉的事实真相呢？要知道，一念不觉是假的，不是真的。分别执着也是假的，也不是真的。那事出世间法无不如是，所以佛在说法上应是，何况非法。啊，真正的佛法什么？就是叫你六根在六尘境界当中，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佛法，这就成佛了。那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菩萨啊，有了分别了，就变成三篇菩萨，十法界里面的菩萨。有了执着了，就是六道轮回众生了，就这么一回事情啊。这几句话把佛法都讲尽了。佛法不过如此而已啊。中国易经上讲的没错啊，越是大道越简单越容易啊。眼见色，练练什么？不起心，不动念。啊，这就是修行。修什么行？一尘一佛尘。啊，如果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是修大乘。啊，还有分别，没有执着，修小乘。这如是而已啊。学佛同学不能不知道。那幕后一句是念佛，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功德？因念念暗合实相。实相是什么？实相没有相。你看你念佛心里头只有这句佛号，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没有起心，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就跟实相暗合。啊，实相是什么？实相是觉悟，大彻大悟。啊，对于整个宇宙，事法佛法完全明白了。啊，真相，你看到了。啊，真正练功夫，这一句佛号会念，我眼见色，看到外面这心里动了，赶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通通归到阿弥陀佛去，不准分别，不准执着，啊，不让他起心动念，啊，就是这一句佛号，这个念佛功夫，这会念。功夫得力，功夫得力，实相就现前。

生念必生呢、啊。往生极乐世界不难呐、啊，啊，经难就赶快要学经教，不难经就不要学了。海鲜老和尚一生没有学过经，没有念过一部经，念弥陀经也没念过，没有听过一次经，啊，什么都不会。出家了，五堂功课不会，啊，早晚课都不会。那、啊、庙里面的人都喜欢他，为什么？勤于老祖啊，乡下小庙没有香火，生活靠什么？靠他耕种啊，生活靠他来的。他种田开荒啊，乡下山地里头那没有人的啊，他把它开出来种菜种粮食种果木树啊，每年丰收，生活有靠了。他干这个，他有体力又非常勤快，一天到晚找事干，他不偷懒，所以没有人不喜欢他。啊，早晚课，别人在做早晚课，他站在门口念阿弥陀佛。没有人知道他的成就，他也丝毫不炫耀自己，啊，表演的就是平平常常、老老实实，啊，对一切人都尊敬，自己谦虚。对一切人都欢喜，亲近平等心现前。啊，一生没有毁谤过人，没有批评过人，这个永世纪光碟一定要多看。那我总觉得是先看这些，然后你再来学习大经，学习念老的脊柱，你就看得懂。啊，下入门下手，从这个光碟下手，多听光碟啊，然后再看用时机，你要把里头门道看出来。这幕后还有两句：唯除无逆，诽谤正法。这两种人不能往生。

是假的。古人有不同的解释啊，这也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无逆者，罪恶极逆于理啊，跟道理完全相违背呀，违背到基础啊，啊，这叫做逆也。是为感无间地狱苦果之我也，故又名无间业。那这个无逆罪啊，也叫造无间地狱的业，果报在无间地狱。现在这个社会，大家不相信佛法，不相信因果，干燥啊，啊，我们学佛的人看到了，很难过。而他怎么样呢？他觉得我们迷信，说我们是一般糊涂人啊，相信因果，相信鬼神啊，他们觉悟了，认为世界没有因果，没有鬼神啊，什么样的事他都敢干干。佛经不可不读，你造着这种恶业，将来堕地狱，后悔莫及啊，又何况这些事情决定不应该做的啊。下面举的二十世王问无逆经啊，什么叫无逆？佛在这个经上说得很清楚，曰：有无逆罪，若粗心子、粗心女，为此无不救罪者，必入地狱不已。啊，祖先的子女就是孩子们，啊，经上讲的祖先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世家啊，读中国的历史，传记里头有释迦啊，释迦是有道德、有学问、有智慧、有财富，对社会、国家做出贡献的这些人啊，历史学家给他写传记，称为释迦啊，帝王有祭称祭啊，大臣这有释迦啊，那么这都受过教育的，不谈别的，先谈你的家境好啊，富贵人家，有教养啊，怎么样？你不应该做这件事情啊。可是
为烦恼习气所迷，有时候会做。哪五种呢？第一个杀父，排列的顺序，前面的最轻，后面的最重。第二个杀母亲，杀母亲的罪比杀父亲的罪重。为什么？母亲对你的付出最多，你不感恩，你要把他杀掉。那父亲对你的付出比母亲少，所以第一个杀父，第二个杀母，第三个害阿罗汉。阿罗汉是老师啊，菩萨、佛，这都是在社会上尽义务的教化众生。一切众生的生命得自父母，一切众生的慧命得自于老师。老师对我们恩德大了，老师的恩不知道报恩，你怎么可以杀害他？

啊，这个最重啊，比杀父母还重。啊，为什么？一个好老师教化一方，你把他杀了，你害了他了，一方人没有人教导，啊，做错了事情，这个责任要推到你身上，你要负责。那一些人断了智慧，断了慧命，这个罪比杀父母还重。啊，那么比这个还有重的，破惑惑身，斗乱身众啊，啊，都是斗争，乱世道乱。啊，不守清规，不持戒律，破坏僧团。这个僧是团体，佛在经上常说的，四个人在一起修行，无论是出家在家，四个人以上，这就叫僧，那就是一个小团体。他们遵守六合敬，你搞得这些人不好，搞得这些人斗争，这个罪过比害阿罗汉重。为什么？这些都是修佛人，无论在家出家，他是修佛人，他是依教奉行，将来都能修行正果。你这一扰乱，把他破坏了，这个因果责任要承担。啊，因果责任很严重。这个不能不知道。戒经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啊，最后一个很严重，触佛身血。佛人天道死啊。出现在世间的众生的福报啊，你要是把他杀了，你杀不了他，为什么？他福报太大了。但是让他身上出血有可能啊，你害不了他的命啊，这是恶意对佛陀。佛陀人天道死，你障碍他，你破坏他，让正法不能久住，让正法在这个地区消失，这个地区的人没福了，这个地区的人没有智慧了，这个罪太重了。佛门出家人在家居士，不像世间做老师的有酬劳啊，那要交学费也，不是义务的，那交学费那就是贩卖知识啊，开佛店啊，开学店啊，圣人是传道的，机会是平等的啊，绝不是你有钱我再教你，没有钱
我不教你，叫因材施教。你不是这个材料，你家钱再多，交再多的学费也不教你。为什么？教不会也。那个没有穷人家的子弟啊，确实有善根有出息，一分钱都没办法交给你，他是人才，好好教他。老师不收学费，甚至要供借吃住。好老师啊，啊，这样的老师你怎么能障碍他？啊，你怎么能破坏他的教学？啊，他教的这几个学生将来有一两个出人头地，有一两个变成圣贤的乘船，啊，将来成就大圣大贤，众生有福啊！你障碍他，让他不能成就，众生福报全被你的恶劣的心性毁灭了。这个最终啊，所以这个排列的顺序，越是后面罪越重，永远脱离不了无间地狱。

啊，华严孔目章第三卷说无念，害父害母害阿罗汉，破僧出福神学。初二前面两种被恩养违背了，父母对你有养育之恩呐、啊！啊，你怎么能叛逆？啊，次三是坏福田，让众生没福。那众生的智慧化身慧命从哪来的？要靠老师。那僧团是培育老师的地方。那佛是导师。这个最重啊！如果翻过来，你能够对阿罗汉、对佛、对僧团护持啊，供养，这个福报大了啊！真正种福田呢，这个僧团里头。将来出人才，这个人才能够救社会、救国家、救世界，你的功德有多大？啊，所以华严孔目跟《二十世王问无逆经》的意思相同。犯此逆者，身坏命中，必堕无间地狱，一大劫中受无间苦啊！一大劫是我们一个星球沉住坏空一次，这一大劫，你说时间多长？啊，犯此逆者，生命身坏命中，必堕无间地狱。啊，这个我们要把它记住。时间是一大劫，受无间地狱的苦报。我们再接着看下面，念老这里注得很仔细。下面第一个是回报，

诽谤者，非以同谤，谤者毁也。言人之恶，而过其实者，谓谤。啊，这个人是有不善，但是你说的太过分了，这就叫谤。啊，诽谤正法，就是诽谤佛法，此地的正法，专指佛法。啊，此生念毕生之大愿，普披一切，但除既犯无逆，又谤正法之人。啊，这是说弥陀生念毕生的第十八愿。那第十八愿是普度一切苦难众生，上到等觉菩萨，下到无间地狱。弥陀的愿力多大？那希望世出世界一切众生都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在那个地方快速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

显示出阿弥陀佛无量的悲心啊，现在人讲爱心呢，爱护我就罢了，但除既犯忤逆又谤正法，这个人不能往生啊，这两种人除外。观经曰：“忤逆是我，临终十年也得往生。”经经所除，盖既犯忤逆重罪，又毁谤正法，罪上加罪也，且谤法罪是罪重啊！这一句要记住。啊，一切罪业里头，毁谤佛法的罪是最重的，没有比这个更重的。啊，谤法之人称为谤法禅体，故不能往生。啊，这是经上的意思。啊，后面。举出祖师大德有不同的解释，啊，那么在这段文字里头最重要的一句就是谤法罪最重，就这一句我们是不是犯这个过失？我说过失都说得很轻，应该怎么说法？我们有没有犯这个重罪？会不会常犯这个重罪？有。为什么？如果不犯，你早就开悟了。你早就证果了，我们是一面学一面犯，犯的时候不知不觉，那我们对个法门不感兴趣，就会批评，批评就是谤法。尤其对法门认识不清楚，特别是人家已经学念佛法门了，还劝他干别的，啊，说还有这个佛法门比净土高明多了，啊，净土消不了的罪业，那个方法很快就消掉了，是不是真的？啊。犯的人还是好心想帮助人，结果怎么样呢？把这个人呢往生净土的机会耽误了，本来这一生可以去极乐世界的，经过他一劝格，他修行路上拐弯了，改换法门了，把这一条稀有难逢的大道他让他脱离了，这章怎么说法？啊，必须堕得地狱才知道后悔莫及，自己堕落了，对方也堕落了，很可怕了。所以学佛

亲近善友、善知识，啊，要请教他。真正善知识，决定不会批评一个法门。为什么？批评一个法门是批评释迦牟尼佛。所以，真正善知识，对一切法门平等恭敬、赞叹。但是对于一个人来讲的话，起不起他的机，他要做出指导。那个法门好，你不能修。啊，为什么？你不是这个根基。啊，我初学佛的时候，我三个老师，方东美先生、张家大师、李炳南老居士，他们三个人没有见过面，啊，指导我学佛，特别警告你不能学禅，你也不能学密，啊！所以我跟张家大师三年，他不传密法给我。那为什么不是这根性？啊，教我学教，啊，方老师的指示，叫我从法相入门，我学了不要发明门论，我还讲过几遍，啊，学过唯识三十颂，特别喜欢没关系老居士的，啊，法相中的一些奠基，相中纲要，我有缘还找到了续篇，啊，续篇李老师没见过，他只读过正篇，所以看到续篇他非常惊讶，我把他印在一起，他写了个序文，啊，所以法要契机，啊，你会很欢喜很顺利的，啊，这个像爬楼梯一样一步一步的高升，啊，三个老师都告诉我，不要碰禅宗东西，禅宗是天才，一步登天，你这一步要登不了，摔下来就粉身碎骨，一切都完了。啊，我们自己不知道自己根性，老师看得很清楚，要听话，啊，不要自以为是。啊，那么我在学习过程当中，啊，以后我学过《金刚经》，学过《心经》，《金刚经》我学的讲义，姜维农的讲义，《心经》周志安的注解。这两个人都是一生的精力用在一部经上，真的叫一门深入，长时熏修。那我在这两部经上看到了，学东西不能杂。

啊，见到李老师，在见李老师之前，我认识禅云法师，我跟他住茅棚，住了半年。他介绍我净土，阿弥陀经三部著述，莲池大师的疏钞，欧耶大师的要解，优希大师的圆中钞，我都很用心的读过。啊，禅云法师要我把刻盘用表解的方式排出来。啊，我排出来之后，自己感到非常惊讶。啊，初看章法结构太美了，细细深入思想体系，不能不佩服啊！啊，所以以后到台中，我学做课本。啊，李老师知道。从哪里开始呢？从用古文观止，篇幅小，啊，一下就看到了，然后慢慢再学大经。善知识非常重要啊！跟善知识的条件，你有没有成就，决定在老实、听话、真干。如果你有这三个条件，你肯定有成就。啊，如果没有这三个条件，自己常常有自己的意思，很难成就。到最后善知识也对你敬而远之。啊，为什么叫不出来？你不听话。啊，随你去吧。他不能帮助你，他也不会害你。所以难呐。那么现在我们读到这段文，回谤正法，忤逆再加上谤法，谤法之罪最重。谤法的人，佛经上称为谤法禅体，禅体是印度话。没有善根的人叫禅体，啊，这不能妄想，啊，是不是真不能妄想？所以下面后问：若人犯忤逆罪而不回谤正法，观经里面说。他可以往生，都由经典做大的做这个依据。啊，所以观经讲可以往生，若有一人但毁谤正法。而不犯忤逆呢，可不可以往生？往生论注上答曰：但令回谤正法，虽更无余罪，彼不得生。可见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大家新年好。第四回，大经科注的学习。因为我们增加了一个同学们学习吧，不是专听我讲经，我们如何落实无量寿经，把这部经变成我们的生活。变成我们的工作，处事待人接物，何学何用？那么这个班去年开始，每一个星期有三次，一次两个小时。所以第四回的进度就拉长了。本来是预定一年圆满的。现在后面还有这么长的经文。同学们对于现在修学的方法很满意。许多人来告诉我真的受用。这就好。如果学了之后，听了以后，不能落实在生活，这个学习就没有意义。现前得不到利益，将来就没指望了。现前能得利益，就花报嘛，将来果报一定圆满。这大家都知道的。所以我们这种学习的这个实验呢成功了。希望一直下去。甚至于将来我们教学也要用这个方法。才能收到真正的效果。这个方法早年我在台中跟李老师的时候，老师在晚年办这个内典研究班，只有八个学生都是大学毕业，等于研究所一样。学习期间四年，老师命令我在这个班上担任一门功课，就是《金刚经》。我们八个同学里面专修《金刚经》的只有两个人。

所以我们上课，这两个人跟我面对面坐，其他同学就旁听。啊，我的课怎么上呢？一个小时，我让学习的两个同学上台讲给我听，我坐在最后一排，啊，讲给我听。一个小时，他们讲五十分钟，最后我十分钟做讲评。我是这个教学法，我是教学，是教你学，不是讲学，啊，不是我讲给你听，啊，我指定课程，指定参考资料，让你们去学习。上课的时候，你们把你们的心得，啊。给我们大家分享，啊，很有效果，啊，所以同学告诉我，上我的门课，啊，这一个小时，他们要准备两天，整整两天的时间就备课，啊，把这个讲给我听，教的人。很轻松，学的人很辛苦，但是他真学到东西，非常欢喜。啊，不上台，学不到东西，一定要认真，要上台。啊，决定不能敷衍。啊，所以学习的是教学，是教你怎么学法。啊，不是。我讲给你听 啊，所以很有成就，啊，非常有成就感，啊。那么今天我们这堂课还是继续前面第十七愿，十七愿是诸佛称叹，啊，在。我们这个本子四百六十八页啊，可这个文呢是接前面来的啊，说明诸佛称赞的必要啊，那是不是？阿弥陀佛号名的啊，不是的，这一愿呢是愿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如来对阿弥陀佛赞叹，这是有必要的，阿弥陀佛只有他一个人可以做，别人不可以做，别的佛也不可以做啊，这个做的时候那就是自赞啊，这个是戒律上都不许可的。为什么阿弥陀佛可以做？因为阿弥陀佛的名号跟一切诸佛名号不一样，我们晓得佛菩萨阿罗汉都没有名号啊，佛法没到中国来，连中国老子都知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啊，名字是假的，是人假设的，不是真的啊，所以不要重视这个问题啊，可是弥陀的名号就不一样了啊，弥陀名号是什么？他是真如自性，本来的道啊，这个不一样。这个本来的道呢，阿弥陀佛有，一切诸佛有，一切众生都有。啊，我们近代看到这个往生的。海鲜

老和尚有一天早晨起来烧香，那个香烧得满香炉，差得那么多，所以早晨起来有人问他，你老人家今天烧香怎么烧这么多纸啊？他跟大家说，我今天早晨看到床前床后屋里屋外到处通通是阿弥陀佛啊！我们相信老和尚不会说假话，所以他烧那么多纸香啊，因为弥陀这个阿弥陀佛这四个字可以说是一切众生的自信的名号啊，那就值得赞叹了啊，是赞叹自信啊，这个名号可以犯啊，为什么不犯呢？叫尊重不犯啊。早年翻译经典有个例子，五种不犯，这是摄语五种里面的尊重不犯。阿翻成中国意思是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觉啊，这个名号整个翻过来是无量觉。无量觉说一个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什么都知道，没有一样不知道啊。海鲜老和尚说过，他说我什么都知道，这个话不能随便说，随便说是大妄语，大妄语堕阿鼻地狱啊。什么都知道，什么人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可以说啊。明心见性底下一句话说，见性成佛，他在佛法修学已经拿到最高的学位了，佛陀。啊，佛教不是神教，佛教里头没有上帝，没有神。佛教里讲佛，佛是什么？佛就是无量觉。无量觉可不可能？可能。啊，现在一般世间人不承认，不可能。说这个宇宙之间什么事情你都知道，这不可能的。大家不相信啊？为什么不相信？他迷得太深了啊！在佛法讲，他业障太重了，他根本不知道。那我们这么多年来学习经教，懂得了，在理上我们肯定了啊，但是事上没见到，那么换一句话说，疑断不了啊！啊，我们有99%相信，还有一分怀疑，没见到啊！啊，那我要说一说明白了，你就见到了。你为什么没见到？释迦牟尼佛做到了。啊，你想想释迦牟尼佛。他19岁出家，他是王子，放弃了王位的继承权，放弃了宫廷里面荣华富贵的生活，他出家修道去了，去做一个苦行僧，树下一宿，日中一时，就过这样的日子。啊，这人头脑有没有问题？啊，富贵生活、帝王都不要了，啊，去当个乞丐。啊，天下有这种人吗？那就有，他就表演给我们看。啊，他现的身份，用现在的话说，是知识分子。

19岁出家之后就学习。印度在当时，这历史上有记载，是世界上宗教之国，宗教很多，而且修行人都修得好，也是哲学之国啊，古印度的哲学到那个地方可以说是登峰造极。啊，他学了12年，真学真用功啊，所有宗教学派全都学完了。啊，他叫什么？不能解决问题。啊，他希望解决什么问题？解决生老病死。啊，他看到人有生老病死，他觉悟了。啊，这苦啊，这真苦啊。啊，他就想如何能够把这个苦解决了，让一切众生得到真正乐。这佛教教学终极的目标是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这才教学目标。那苦究竟苦，就是六道轮回，必须脱离六道轮回才真正离苦。啊，没有脱离六道轮回，你这一生暂时脱的，来生还苦啊，你怎么办？啊，乐要得究竟乐，这永远没有苦了。那究竟乐是哪里？究竟乐佛告诉我们，极乐世界。啊，你到那个地方得究竟乐了。啊，他就是为这个而来的。啊，这是世间人解决不了的，世间所有宗教都解决不了的。啊，他出来了。啊，学了12年。啊，对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啊，放弃了。19岁出家是放下烦恼障。30岁得学了12年呢，30岁不再学了，知道那个学都是不究竟，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能解决一时，不能解决永久。啊，所以他放弃了。这个放弃叫放下所执障，啊，佛跟我讲，障碍有2大类，一个是烦恼，一个是所执。所执就是知识，啊，这个东西也不行，出不了六道轮回，啊，知识不能出六道轮回，啊，放弃了，这2种障碍都没有了，就容易了，啊，就是这2种障碍。障碍了我们的自信，啊，你没有办法明心见性。这两样障碍放下了，自信就现前。啊，自信现前就是觉。啊，所以古圣先贤教给我们教学的理念。是一门深入，尝试寻修。教学的方法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着重自见，自己开悟了，不是老师教的，自己开悟。啊，所以古时候念书，老师不讲的，只教你念，督促你念。啊，念干什么？念是修定，因为你念经读书了，就不会胡思乱想了。啊，把你的妄想念掉，把你的杂念念掉，这就成功了。啊，所以这个念书是一种手

驱除妄想杂念的手段。它用意在此地，绝不是即问之学。那念头变数多了，都能背诵了，那是附带的，那副作用不是主要的，主要是叫它得定。啊，佛经的术语叫三昧，叫你得三昧。啊，得定久了，不定什么时候一下开悟了，就自见了。自见之后，开悟之后啊，学生讲给老师听。啊，你看。你就悟了，明白了，你讲个老师听，老师给你印证，没错，你就毕业了。啊，你想慧能大师在中国成就一个，释迦牟尼佛一生讲那么多经，没有一句讲错，没有一个字讲错，他本事从哪来？自见。啊，给我们做证明啊！啊，怎么自见呢？就是一门深入，读书千遍，你就念下去，不要问意思，没有意思，没有意思就有无量意，有意思就一个意思，不会有第二个意思。啊，佛用这个方法，这个方法传到中国来之后，儒接受了。道也接受了，所以儒释道三家都讲求悟性。那悟性从哪里来？从真知。啊，妄心是阿赖耶，妄心起作用是知识，不是智慧；真心起作用是智慧，真心不起作用是一片空气。啊，净土宗教常寂光。啊，《华严经》讲，华藏啊，这个无量的光明，毗卢遮那，这是化身如来的名号啊。毗卢遮那也可以翻成中国字，遍一切处啊，什么东西遍一切处？空间变一些处，时间变一些处，啊，所以自信无处不在，它是真正的本体。啊，这个整个宇宙从哪来的？是从它变现出来。啊，能大师讲得很好，他开悟的时候，最后一句话是：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自信就是真心，真心能生。万法是所生，你要把能生找到了，所生没有一样不知道，自信所生的。你见了心的时候，你怎么不知道啊？哪有这个道理？这无量无边的智慧是自信的，自信之外无有一法可得，对，心外无法了。那佛家的教学就是逼着你啊，让你开悟啊，让你得定啊。这个戒定慧这三个方法，先教你学戒，戒就是守规矩，一定要遵从。你要有怀疑就完了，一辈子不会开悟了啊，不能有丝毫怀疑啊。为什么？没有怀疑是自信，有怀疑是阿赖耶，贪嗔痴慢疑是妄心。现在人用的心都是用的妄心，不知道用真心。真心没有贪嗔痴慢疑，贪嗔痴慢疑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贪嗔痴慢疑反过来是无德，啊，不贪不嗔不痴，不会慢，啊，不疑。自信清净心里头，反正两边都没有。啊，六道众生都是生活在相对的世界。啊，跟。

我就有他，有长就有短，有大就有小，有善就有恶，有燃就有尽，这相对的，这是阿赖耶变现出来的。妄心不是真心，真心里头没有这些东西，正反两面都没有，清净呐。你问他什么，他就回答你，自信回答的，那是智慧的流露。那中国从汉朝明帝时候，佛法传到中国，啊，汉明帝永和十年，永平十年，啊，公元67年，啊，佛这些方法、理念方法，中国接受了，啊，所以把中国传统文化提升了。也走开我的路子，啊！但是没有佛那么彻底，啊！儒家能够到佛法菩萨这个阶级，到不了佛，啊，就是他不够彻底，啊！佛最用做的彻底，啊。方东伟先生当年教给我，啊，他不是讲宗教，他讲哲学，啊，这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啊，讲哲学可以，连汤恩比都说，在古时候，哲学跟宗教是划等号的。特别是佛教，你说的是哲学是对，你说的是宗教也对。啊，汤恩比说的好，文明是从宗教里头延伸的，啊，文明就是文化，是从宗教里头产生的。啊，没有宗教就没有文明。所以宗教是文明之母啊，所以他也在强调啊，宗教是人类的必须啊，没有宗教，那个文明就不长久，就会消失啊。他的研究，世界上这5000年来出现过20多种文明啊，有很多都灭掉了。消灭掉了，啊，历史上还有记载，但是现在没有了，啊，现在西方新兴的科技文明，啊，科技能不能长久？不能长久，科技发展到最后会把整个世界消灭掉了，啊，它是负面的，它不是正面的，啊，也就是它是技术能力，它没有智慧。啊，是知识不是智慧，知识跟智慧是两桩事情，智慧是自心里本有的。啊，有智慧一定有知识，有知识不一定有智慧。啊，这是我们在初学的时候，这基本概念非常重要。啊，我们有没有把路走错了？要紧啊！啊，要认识清楚啊！啊，这些地方，所以老师非常重要。啊，尤其是初学的这位老师，先入为主啊，他太重要了。啊，最尤其宗教两个字定义，什么叫宗教？现在是宗教跟迷信化等号了，那冤枉啊！世间最大的冤枉，没有比这更大了。啊，你把宗跟教，你在字典上查查看，咱们现在有个。

文字学班啊，宗是什么意思，教是什么意思，把宗教两个字合起来，那宗它有主要的、重要的、遵从的啊，这三个重要的意思啊，教也是的，教育、教学、教化啊，那宗跟教两个字合起来，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遵从的教化，这还得了啊？啊，这对谁的？对一切众生的，一切众生。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尊重、崇高，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在当年那时候，我26岁，认识方老师的。在去跟方老师之前，没听人讲过，都概念当中，宗教跟迷信划等号，宗教就是迷信，啊，尤其是佛教，迷信当中最迷信的，啊，为什么呢？多神教，什么都拜，啊，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神，啊，主宰宇宙的神，创造宇宙的神。那佛教的神经大大小小到处都是啊，多神教你瞧不起啊。啊，没有想到把佛教看错了。佛教是教育。那寺庙里的陈设这么多的什么佛菩萨罗汉天神，那是他的表，是教学的工具。啊，也就是。佛教是最早把教育跟艺术混合在一起啊，让他的教学非常生动活泼，全是表法的啊。你常通常你最大家最容易看到的啊，这个道场供的是一佛两菩萨，那是最常看到的，啊，西方三圣，啊，这个阿弥陀佛，两面是观世音大势至，它代表的教学，啊，佛是代表体，体是没有形象的，啊，从体起用，这就有相了，啊，用。不管用有多么多多么大，总是不外乎两大类，一个是爱，一个是智啊，有智慧有爱心，智慧跟爱心都是遍宇宙的啊。那么西方三圣观世音菩萨表爱表慈悲，大势至菩萨表智啊，如果只有爱没有智，这个爱就变质了，就变成情智了，那就错了啊。有智没有爱也不行，那不通人情啊，所以必须这两个要平行啊，要画等号啊，这个才是真正的佛法的教学，这他做多好啊，多美呀！每一尊佛号、菩萨跟菩萨名号，都代表着教学的意义。啊，释迦牟尼在我们这个世界，在这一个阶段，他教学的宗旨就是名号。啊，名号什么？就是他教学的宗旨。现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混乱，

0: 缺乏的是什么呢？没有爱心，自私自利。所以他用这个教学宗旨，释迦，翻成中国意思，能忍。 就是儒家讲的仁，仁爱。推己及人，想到自己就想到别人，这是释迦的意思。释迦是仁的意思。摩尼呢？摩尼是清净的意思。所以心不清净，心里面胡思乱想。清净是自受用，仁慈是对别人。 对外面所有一切万法，这是教育的宗旨啊！你能说他迷信吗？你说释迦牟尼佛都冤枉，我们受的冤枉有什么了不起？他受的冤枉比我们大太多了。那这么样一个好人，被人家冤枉到这种程度。 所以我感谢方老师，不是他，我这一辈子不会相信宗教，不会去敲宗教的门，反感了。年轻的时候反感，他跟我讲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是佛经哲学，我就非常惊讶，向他老人家请教。
1: 说佛教是宗教，宗教是迷信。尤其是佛教，佛教多神教，低级宗教，他有什么哲学？老师心平气和，告诉你年轻。我比他大儿子大三岁，天华，我大他三岁，他把我当儿女一样看待了。
0: 你年轻，你不懂啊！他说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那我们学哲学啊，人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闻所未闻，我完全接受了。你看，对老师有信心。 一点怀疑都不能有，有一点怀疑你不得受用啊！我完全听话了，以后亲近张家大师，张家大师知道我一个人在台湾，没有后顾之忧，就劝我出家，给我一个使命，学释迦牟尼佛。头一本书叫我念的书。 释迦智、释迦方智，加释迦谱。那么这两种两本书的时候，就释迦牟尼佛传记，他告诉我，你要学佛，你要认识释迦牟尼佛，你才不会把路走错。那我这两本书你看了之后，跟方老师讲的一样啊。 他是教育，他不是宗教。他没有立一个造物主。他没有立一个上帝。没有。佛陀的意思是觉悟。也就是什么都明了。 而且说得很清楚，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佛所有具足的一切众生，个个都具足啊。只是你没有把它开发出来呀，好像这个矿山一样啊，金矿啊，埋在矿里面，你没有把它开采出来。释迦牟尼把它开采了，我们个个都有金山，没有去开采。用什么方法开采？戒定慧。

啊，首先要懂得方法，然后要有耐心，定就是永恒不变，啊，有耐心，功夫到了，豁然大悟，他就发现了。这比喻比喻的好啊！啊，所以只要是佛法，无论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宗门教下，通通走这条路，决定会。不是走这条路，这决定达不到见性这个目标。啊，那么要想走这条路子，张家大师教我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啊，从哪里下手呢？那看个人根性。烦恼障重的人，从放下下手；所知障重的人，从看破入门。啊，看我们自己的障碍。啊，入进去之后，相辅相成，看破帮助放下，放下帮助看破。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啊，就像走楼梯一样，啊，相辅相成就行了。啊，最重要是放下，要放下欲望。为什么？自信里头没有欲望，那我们要智慧，要福报，自信里头本有，不要向外求，外头没有。啊，一切都向自信当中求。这个话跟人讲，没人相信。我不跟人家打，不跟人家拼，怎么会有钱？错了。啊，我在认识张家大师那个时代，生活环境是最辛苦的。啊，是个小职员的，因为没有条件。你说学历只有初中毕业，你能找到什么好工作？不可能的嘛！啊，一个人到台湾，举目无亲，靠谁？啊，有一些朋友都自顾不暇，哪有能力照顾你？啊，我张家大师教给我。啊，这个老人有智慧。我26岁，他老人家那一年是65岁。他68岁走的，我跟他3年，我的基础他奠定的。啊，老师告诉我，走释迦牟尼佛的路子。啊，那弘法利生。不能没有福报啊！福报命里头没有，从哪里来的？修啊！命里的福报从哪来的？啊！张家大师教给我的，过去生中喜欢修财布施，命里头财就多，是这么来的啊！啊，你命里的财库是这么来的。啊，发布施多，喜欢教别人。啊，不令法，得聪明智慧。啊，无微不施，看到人家有苦有难，你就全心全力去救护帮助他，解决他的困难。这叫无微不施，果报。健康长寿，他就叫我修这三种布施。我跟老师说，我说我没钱了，没办法修财布施。他问我1毛钱有没有？哎，我可以行，1块钱有，那还可以。

你就从一毛一块下手，布施的心不能中断，要有长远心啊，永远记住帮助别人，我就依教奉献，果然越施越多啊。初出家的时候也是没人供养啊，以后慢慢就越来越多啊，你看最近这十几年，每年啊，我们做的这些布施，单单印经这个部分，都超过1000万美金。那这十几年来，我们不敢庙，不见道场。啊，为什么？我曾经在人家道场讲过经，看到的现象，我吓到了。大家争财产。大家出家人，大家这种办法啊，天天吵架，我要当主持，他要做当家啊，所以吓得我不敢了。我才想到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一生不见道场，有道理啊，没有道场大家不争呢、啊、没好争的啊，那我们现在住这个地方都是有主的借用的啊，我在香港办个汉学院，汉学院的校舍借用的，是企业家他的财产，我跟他讲借我10年啊，大家没得争啊，我什么也没有啊啊，所以佛他那个行为都有很深的意思在里头，我们要体会到啊，一生与人无争，与世无求，凡事随缘，不攀缘啊，攀缘就错了，你是操心了，心不清净了，随缘好啊，啊，顺水推舟啊，啊，一生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说多自在。所以我感谢王老师啊，真的在这个时代里头，一个人啊，在这一生当中读自己喜欢读的书，干自己喜欢干的事，没有任何压力，没有任何拘束，这人生最高的享受他老人家传给我的。我出家之后去看他，他老人家看他笑，你真干了，我说当然真干了，人生最高的享受我很羡慕啊，世间人的荣华富贵我不羡慕，我羡慕这种人生最高的享受啊，真得大自在啊，时间全是自己的啊，没有任何压力啊，没有任何障碍啊，这样的人生在现在这个世界不多啊。老师叫我随分随力啊，我们自己生活什么都不需要啊，生活需要的非常少啊，一生没做过衣服，都是人家送的，送了多少可以开服装店的。释迦牟尼佛3亿钵了，我大概有300件都不知道，多人送啊，虽然送的多，我也转手送给人啊，不送人这个坏了就很可惜，那是罪过，要送人啊，样样都要大家共同来享受啊，没有占有的念头，所以随时可以往生。

我要依自己的意思，这个世界我不愿意多住啊，很想走啊，啊，走不了，阿弥陀佛不来接我，啊，要留我在世间干什么？像海鲜老和尚做个样子给别人看看，啊，无论在家出家，依照佛陀的教训，一帆风顺，啊，所以财富、功名、富贵，要用正当方法去求。啊，那你越来越兴旺，不能用负面的，啊，不是正当方法得来的，眼前受用，你心不安，将来死了以后，三途去了。那个就真可怜了，真可怕了啊！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如渤海湖、如是道三家，它有意思的，它能互补啊！你看，儒讲伦理、伦理教育，佛讲道德教育，道讲因果教育，它互补啊。啊，一二三，三二一，所以这个道德，这个教育是非常圆满了。啊，三家不能缺少啊。啊，那么在中国古代，啊，一直到现在，现在看不到了。啊，这也是方老师很痛心的一桩事情。啊，儒家。代表儒家的祠堂，祠堂代表孝道啊，慎终追远呢、啊，明德归厚啊，啊，佛法寺院庵堂，道德教育啊，啊，道教的这些这个公馆啊，这都是道教的这些道场。他们种神仙讲因果报应呢。我们今天打根的教育用道教的太上感应篇，用佛教的十三业道经，用儒家的弟子规啊，这个事情现在已经展开了啊，很多人都在认真学习，好事情。根要扎得稳，要扎三个根，一个不够啊，鼎立三足啊，稳当啊。啊，如果要出家真正修佛，在佛教弘法利生，还要多扎一个根，沙弥律仪啊，四平八稳，这根扎得稳。才真正起作用，要用老的教学理念，还是要用老的方法啊，这比什么都重要啊。新的东西可以做一半，对大众弘法起作用，自己提升自己的境界，科学方法一点用都没有啊！所以让我想到老师告诉我啊，六十七年之前啊，学校里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我听得很难过。为什么？不是老师不教啊，学生不肯学。那学生肯学了，没有恭敬心，在家不孝父母，在学校不尊重师长，啊，对人没有礼貌，没有真诚心，怎么教？老师教他吸收不进去，他听不懂，难在这里。
啊，你看真正好的老师，确实遇到一个人，他都舍不得放弃。为什么？他一生能传一个，哎，他就算传下去。啊，真的是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儒跟道也如此。啊，真正看到你是个可造之才，他不会把你放弃。啊，我跟方老师那个时候，对他一分钱供养都没有啊。啊，补习还要交学费，没交过学费，所以对老师非常感恩。啊，他真教我。啊，所以我也真报他恩。啊，老师走的时候，我在香港家境，我参加他的告别式。啊，听到秦孝仪的报告，才知道老师一生大概的情形。老师自己没给我讲过。啊，师母晚年的时候，啊，我的环境比较好了，对他照顾比较多。啊，老师的儿女跟自己的亲兄弟一样啊，要永远照顾。啊，非常可惜，就是三个小孩都是很小就到美国去了，在美国住超过60多年，回来不习惯了。啊，天华来看我，我都希望他能够回到老家去住，我可以帮助他。啊，或者到香港来，啊，跟我住在一起，都非常好。他不习惯了。啊，朋友都是在外国，回到这边来，人地生疏。啊，而且怕的时候，年老的，体力衰了，这个医疗在美国有保险的，啊，回到这边来，一切都感到困难。啊，我是非常喜欢的，跟我一起住。啊，很可惜，你看，去年走的，啊，就大概半年前过世，我听到很难过。啊，所以学佛要细心去观摩释迦牟尼佛的一举一动，啊，他的那些作为含着很深的教育意义。啊，为什么要去突破苦行，把世间一切烦恼习气放下了？啊，他能做得到啊！啊，真正开悟之后，就开始想起，为什么没有一样不知道？啊，经里面大多数都是学生提出问题，佛陀给他解答，以后写成文字。积极成为经典。啊，要知道古时候交通非常不方便，佛经是用贝多罗树叶写的，很重啊。啊，那个树叶我们看见过，故宫博物院有啊。啊，一部经要多大的分量？你说传到中国来，谈何容易？这么远的距离。是能够使用的，就是罗马，啊，用马来背，而那线一断的时候，叶子就散掉了，啊，所以非常艰难的到中国，啊，到中国是通过翻译，啊，在汉朝那个时候，知识还没发明。都是写在竹简上。

啊，写在布匹上。啊，那个时候丝绸已经发明了，丝绸皇帝时候发明的，啊，写在这布上，真不容易啊！哪有现在这么方便呢？我学佛那时候，台湾佛书很少，书店买不到。

量很少啊，不多啊。台中有个瑞城书局，台南还有个庆芳书局，印佛书就这三家啊，数量少，种类少啊，多半都是印佛一般金蝉佛寺的啊，真正提供研究的这些典籍的几乎一部都没有。怎么办？要到寺庙里去抄，寺庙有大藏经啊，大藏经借不出来，要在寺庙里面抄经啊。我们最初还超过十几部，所以学得很辛苦，但是很有受用啊，学得法喜充满啊。所以阿弥陀佛的名号与一般名号不一样，它是自信的名号，换句话说，是我们自己本性的名号，念这个名号也把我们自己唤醒，他有这个功德在，所以他不是好名啊，他只立这个愿是正确的啊。那么他帮助一切众生，成就一切众生，也要靠这句名号，管用吗？管用。现前的海贤老和尚，他就是一句名号啊。这个老法师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家庭生活非常清苦贫农啊，是种田的啊，家里小孩多，其中有一个孩子生了，在那个时候得了肺结核啊，那是要命的啊，把家里几亩七亩田地卖掉了给他治病，还算不错，小孩的病好了啊，以后也出家了。可是自己虽然是个农夫，自己没有田了，那就帮别人啊，分一点，很苦啊，就在20岁出家了。这个人的秉性老实听话正干啊，凡是遇到有这个条件的都是可以造就的人才啊。那么就看他的反应啊，他要记忆力好，反应好啊，这可以培养啊。那么他的态度真诚恭敬，这个态度好了啊，所以他那个老师，我感觉到那也是一个明心见性的大德，了不起啊。收了这个徒弟，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告诉他一直念下去，后头还有一句话祝福，明白了不可以乱说，不能说。那个明白了是什么？就是大彻大悟。你看话说在先，后来他真开悟了啊。我看他的碟，看他这个东西，估计他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应该在40岁左右，就是他这句佛号念了20年，念到功夫成片应该是5年，25岁啊。到事业心不乱大概30岁，理业心不乱不超过40岁啊。这是学位啊，他就拿到了，他拿到最高的学位，那个学位是成佛。所以他说我什么都知道，不能说。我问为什么不能说，他就说笑话了，天机不可泄露，泄露天机要遭雷打。

很轻松的啊，说说笑笑就带过了，他透了这个信息。那我们听得懂啊，啊，这就说明了，让我们增长信心。佛所说的如跟道所传的没错啊，那就是因切得定，因定开慧。不要想外求啊，自己真的会明了啊。古人这个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一门为什么容易得定？学太多了不容易得定啊，要一门啊，得定之后，开悟之后，这一门通，一切门全通啊，所以他能讲经，什么经都能讲啊，他能著书，给书做著书，传给后世啊，都能做到啊。没开悟不行啊！啊，那我们没开悟，老师李老师鼓励我们学生出来讲经，说没开悟怎么讲法？讲错了谁负责任？啊，老师教给我们，没开悟讲注解，啊，讲错了注解的人负责，我们不负责。他负责啊，像我们现在讲的黄念祖的注解啊，他负责任，我们只要不要把他的注解讲错就行了啊。如果要不讲，老师以后没人讲了，佛法就断了啊，这是真的。我们是在老师这个教诲之下才接受了出来讲解，啊，那么讲经的基本条件还是德行啊，基本的基本两个字，一个是孝，一个是敬。对父母要孝，对老师要敬啊，然后把这个孝敬转变成对于一切众生啊，对于这个世界任何一个人，我们都是用孝敬的心来对待，这叫行菩萨道啊！像海鲜老和尚做的淋漓尽致，真了不起，他做了92年，112岁完成，真不得了啊！点点滴滴他完全做到了啊，所以他这本书，如果你一天念三遍，一年1000遍了，啊，这1000遍就是讲中国古人说的，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你就有悟处。大悟没有，小悟肯定有啊，说不定遍遍都有悟处。小悟极小悟就成大悟，极大悟就成彻悟，只要一门不能换题目。彻悟之后回过头来再去学别的经教行了啊。所以四弘誓愿里头有法门无量誓愿学，那为什么要一门深入？一门深入是开悟，悟后你再去看一切法门，你看得懂啊，你马上就明白了啊。像龙树菩萨开悟之后，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用3个月的时间全通了，这正确的啊。所以佛家的指导原则我们要记住，就是四弘誓愿。

第一，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是愿，一定要发大心。我为什么学？为什么修？为什么讲经？为什么教学？就是为了帮助众生，在度众生，不是为自己。啊，我们做出牺牲贡献，啊，帮助一切众生，啊，让一切众生认识佛法，学习佛法，啊，弘扬佛法，传承佛法，这就对了。这么好的东西，一代一代要传下去，不能把它到我们手下灭掉，那罪过就无量了。啊，决定不为自己，啊，自己这样做法会欢喜得不得了。你看海鲜老和尚，啊，这个人100多岁。无论什么人在什么地方看了，都是满面春风，欢欢喜喜。啊，从来没有看过他发过愁，从来没有看过他批评过人，啊，从来没有看过他骗过哪一个，没有，你都找不到，啊，都是那么样真诚，啊，那么样的慈悲，那么样爱护，啊，他都有礼物送人，他的礼物是他的农作物，啊。他种田的收成的那些粮食蔬菜水果，他都这些东西供养大家，啊，去看他的，他会给你准备带回家去，啊，都是老和尚自己亲自跟栽种的，啊，没有人跟他见面不生欢喜。啊，都受他的慈悲感召。啊，他教人东西非常简单。啊，告诉你，天下无难事。啊，他这一句佛号，念到成片，念到事业心，念到利益心，这在别人家难呐。啊，事业心等于阿罗汉。要超越六道了，离业心化身菩萨了，超越十法界了，啊，他真做到了，啊，告诉我们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凭什么？他常常去啊，我们只是听说没见到啊，他常常见到啊。什么时候有资格见到？功夫成片就有资格。那到一心不乱的时候，真是想佛，佛就现前；想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现前，一点不假了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能遇到这样的人，太幸运了。那他为我们表法，他教导我们这个佛号怎么念，怎样应用在生活上啊，生活当中没有起心杂念，没有分别之处啊，就一句佛号，见什么人都是阿弥陀佛。他自己当然是阿弥陀佛啊，所以阿弥陀佛的名号是一切众生共有的啊，就是真心自信的道啊。你只要抓住这个，你就抓到一切啊。只要你肯放下，你就跟他一样，3年5载就得功夫成片。那换句话是，往生极乐世界你有把握啊。一生要记住，决定不能跟人作对啊，作对上就结冤仇，这是最愚蠢的人啊。所以要真正能够学到

对我们有些过不去的、不愉快的人与事，都要把它忘得一干二净。啊，他跟我结仇，我不跟他结仇。啊，他回报我，我不回报他。你永远快乐啊。啊，知恩报恩，决定化解冤仇。啊，我们做好榜样，我们的目标，祈求世界和平，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和睦相处，啊，都能互相尊重，互相敬爱。我们做了，做成功了。啊，在澳洲图文法做的，啊，我们在那住了13年，效果显出来，就是希望这个小城十几个宗教、80多个族群能够像一家人一样。我们带着个头啊，就是以真诚、恭敬啊，全心全力帮助别人啊，得到这个城市居民的肯定啊，信任啊。我们提倡宗教团结，宗教互相学习啊，宗教要为社会化解冲突。当然宗教宗教之间不能冲突，那我们冲突了怎么能劝别人啊？我们要像一家人啊，不改变宗教的性质，我们到哪个宗教就守哪个宗教的规矩，用哪个宗教的礼节，欢喜啊啊，我们肯定宗教是一家人啊，大家欢喜啊，所以现在团结起来了。我们终极目标我是定的10年之后在澳洲办一个宗教大学啊，让许多宗教都是一同学啊，都是一个学校啊，只是里头院系不一样，每个宗教立个院系啊。那么现在就开始了，起步了，起步从哪里做？道德讲堂啊，就是潮州黄河道德讲堂，我们用他的这个经验，用他的教材教法，在澳洲图文法来推动啊，希望这一个小城市所有的居民都能接受道德教育啊，做人人做个有道德的人，这第一步啊。我们目标预定3年啊，3年以后这一步做成功了，提升啊，那提升就正式宗教出面来带动啊。多元文化活动中心要办一个这个活动中心，这个活动中心就是研究经教啊，在里面学习经教，可以讨论啊如何帮助经教现代化本土化，这个很重要啊。我们要学习宗教的精神，张家大师教我的，重实质不重形式啊，形式随着朝代改变没关系，本质不变。

神不变啊。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来留意人才啊，如果能够选拔到三五十个人，我们办研究所跟大学合作，大学有学位啊，大学那非常乐意参加我们啊，我们培养研究生，这些人干什么？宗教大学的教授。我有这么多教授的时候，我就可以办宗教大学了啊，所以我这个期限十年完成啊，建校很容易啊，还有很多企业家会帮助我啊。那边有个企业家听说这个信息，土地他提供，他是个大地主啊，我们问他要个两三百亩地，两三百英亩，那和中国大概两千亩两子啊，做小事啊，他乐意提供啊。所以人有好心，真干好事，什么人都帮助你，上天帮助你，鬼神帮助你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决定不能做亏心事，做亏心事鬼神走了，妖魔鬼怪来了，那你麻烦就来了啊。所以中国儒释道融合成为中华文化的载体，真的太圆满了，有伦理，有道德，有因果，少一家都不行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那么阿弥陀佛的本愿就是希望一切诸佛都能宣扬这个法门，都能把这个法门介绍给一切众生。我们如果不是释迦牟尼佛介绍，怎么知道有极乐世界啊？纵然在此地修行明心见性，什么都知道，没人提醒的疏忽了，要有人提醒极乐世界，他马上可以看到，没人提醒的他疏忽了，他没有这个缘呢，所以这缘多重要啊，太重要了啊。那我们要帮助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给我们介绍的就是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观无量寿佛经啊，这三部经专门介绍极乐世界，专门介绍阿弥陀佛。那无量寿经是他们的概论。那对于极乐世界做概要的介绍，方方面面都说到了。观经讲两桩事情，一个是理论，一个是方法。啊，讲得非常精彩啊！小本阿弥陀经内容跟大本无量寿经完全相同，文字少，便于读诵啊，用它来做早晚课很理想，那是个精要版啊，这是个细说版，尺寸为我们想得很周到啊，而且这一部经无量寿经是世尊当年在世唯一多次宣说啊，他不只讲一遍，

切近的，在现在留下的本子学都是讲过一遍，没有重复讲第二遍的，唯独无量寿经多次宣讲。那为什么多次宣讲？今天我们晓得是阿弥陀佛的本愿，威神加持啊，阿弥陀佛希望一切诸佛这个经要常讲，要多讲。那有缘的人就多了，往生的人多了，成就的人多了，这个我们要懂得，要能够理解。所以这一缘就非常重要了啊！我们从468页第一行啊，第二句看起。故本师世尊于此秽土啊，这个秽土会是染污。那现在过去讲秽土，我们都怀疑，都说佛讲的太过分了一点，这世界很美好吗？啊，怎么会说染污了？那今天看这个秽土的时候，就一点都不怀疑了。真的整个地球被染污了啊，称扬赞叹阿弥陀佛及其国土不思议的功德令我得闻，我们也幸是很幸运能听到啊，欢喜学习能把它搞清楚搞明白啊，故赞曰：48愿中，此愿之有。啊，这一愿太重要了，没有这一愿，就等于说没有人给我们介绍，没有人给我们讲解。啊，虽有极乐世界，我们都空过了。啊，纵然知道，也没办法往生。啊，所以弥陀这一愿特别重要。发藏求愿，明闻十方者，只为普摄十方一切众生，往生极乐，就近成佛。不是为别的，没有为自己，是为一切众生。

人来问我，马来西亚现在的首相纳吉先生，他在竞选的时候问我，他能不能选中，问我这个问题，我就告诉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为自己，你就会选中。他说为什么？他是回教徒。我说你们的神安娜会保佑你，不但他保佑你，所有众神保佑你，所有人民的祖先保佑你，你当然会选中。如果你是为自己升官发财被选中了，你命里都有，你可以选中。你要是为人民服务的，命里没有也会选中。他说我懂得了，他选中了，永远要保持选中之后不要忘记人民，要为人民服务这才是个好的国家领导人。

国家有很多党派反对党，我就跟他讲不能用反对党，别人说反对你不可以说啊。他说我们你们一反对谁吃亏啊？全国人民吃亏啊！人民多么悲哀多可怜啊，你怎么可以反对啊？啊，应该怎么样？朋友党兄弟党啊，他们提出了好的意见，你们可以这个在这个政府里面研究实行，他们提了我们错啊，他们里面有好的人才啊，确确实实很能干，为国家服务的，聘邀请他来入国啊，不要有成见，那是国家人民之福啊，啊，家和万事兴啊，政党跟政党要和谐，人民就幸福了啊，你可以带头来做，世界上头一个啊，将来在历史上会写你啊，要带头啊，决定要和，家和万事兴啊，过和天下就太平，总得要有人出来带头啊，你的国家虽然不大，有影响力啊，所以我们变成好朋友啊。啊，决定不回谤人，决定不批评人的不善。啊，总要学着，真正要做到引恶扬善。啊，别的政党好的地方我们宣扬，劝我们自己向他学习，这就对了。我们自己有过失，人家提出来了，我们反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接受我，啊，感恩的。啊，你这样哪有不成功的？啊，你会一帆风顺。啊，这是个好人，我们劝导他，他能接受。啊，提出的问题，关怀过国家民族，关怀国计民生，好事情。啊，我们当然尽所知、尽所能的协助他。啊，希望国家跟国家和睦相处，平等对待。啊，政党与政党，族群跟族群，宗教跟宗教，都能做到和睦相处，平等对待。啊，要常常往来，常常互相学习，互相提升，这个世界就美好啊，这个地球可以造成太平盛世。过去太平盛世，这一个国家啊，是一个绝落的，现在我们要做全球的太平盛世啊，可不可能？可能，这个不是武力，这是文化啊，中国有这些东西，唐恩比、罗素都非常赞美我，看得很欢喜啊。那么现在具体有一样东西出现了，唐太宗治国之宝全书史料啊，这部书罗素跟汤恩比都没看到，如果他要看到这部书啊，会赞叹不绝，没看到啊，现在发现了啊，那我们还想进一步，现在正在做了，已经启动了，范成

法文、葡萄牙文，啊，在南洋的时候发马来文，啊，有人在去做了，希望能翻成全世界各种不同的文字，在全世界流通，啊，这样我们就有共识，我们的想法看法就一致了，有一个标准，世界就打通。啊，这个方法是被汤恩比看出来了。啊，汤恩比二战之后，他年岁大了，他1975年过世，过世的时候85岁，晚年这五年，80以后这五年。几乎每一天都在念着怎么样帮助这个世界，地球上的人还能继续生存下去，过着幸福的生活。真是菩萨了，不是假菩萨。那所以他就想到中国的春秋战国，他对那个一段历史非常清楚，啊，中国三代政治上没统一，文化上统一了，啊，特别是周朝，做得非常成功，啊，那么到春秋战国是乱世，500年的乱世。啊，人们生活非常痛苦，啊，后来怎么解决了？秦始皇打败六国，用武力统一，啊，但是用武力可以得天下，不能治天下，所以15年就亡国，啊，汉取而代之，啊，汉朝就建立文化的制度。啊，从此之后，中国一直维持到现在，都是大一统。所以汤恩比他就想到，要化解第三次核武大战，唯一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地球统一。谁来统一？他是英国人，他说过，19世纪英国人。20世纪美国人，21世纪中国人统治。中国人听得怎么样？不要开心啊！啊，听了很开心。怎么统治法？谁会听你的？这是事实啊！要中国文化统治，那么群书治要是最好的方法。我们已经做了实验，那就是这一本书的英译本，我们在联合国分送给每一个国家的大使代表，啊，一共195个单位，没有一个不欢喜，这个信息好啊，没有一个人反对，啊，看到都如获至宝一样。这是个喜信呐！啊，让我们信心升起来了。那今天我们要做的是什么？要好好的去学中国汉字文言文，把这个群书之要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啊，让每个国家翻译的时候都是最好的这个版本，没有把意思犯错。啊，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够学习到，啊，都能以这本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平天下那个平字是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天下所有的国家都平等对待，和睦相处，会做得到啊！中国人要带头啊！啊，如果不学五伦五常四维八德，你怎么能带得起这个头来？啊，这些年来我们很辛苦，在联合国办活动。我希望明年能够由中国带头，让我们在联合国办活动。啊，十年前，2006年，第一次我在联合国是泰国出面主办。啊，也邀请我做主办。啊，所以我们才有机会在联合国做报告。啊，那么这些年，斯里兰卡，他们在联合国做佛诞节的活动，邀请我们。啊，我们也跟着办了几次。啊，今年还是以他为主。啊，我们想中国一些好东西，确确实实能帮助世界化解冲突，促进安定和谐。啊，这些资料想在联合国做报告。啊，头一个我就想到日本江本胜博士的水实验，他在联合国做过很多次报告。那我们也想来做一次，用一个小时，这是科学证明。证明什么？人的念头啊，起心动念谁知道？不要以为人不知道，谁知道？美国秀兰博士到我这儿访问，他用念头意念治病啊，这些年治好几千人，都是疑难杂症，医院没法做的，他来治，用意念。到我这访问，我向他请教，你根据什么理论？他告诉我，清净心。我们无量寿经，清净心。我说你用什么方法？啊，他需要的条件就是病人的姓名。第一个，病人姓名；第二个，病人出生年月日；第三个，病人现在居住的地方；第四个，病历，他检查的病历，告诉他不要见面。这病人在美国，他在香港就能替他治。那怎么治法？观想。这就佛教东西，观想，把病人跟自己观想成一体。啊，那么是谁得的病呢？我自己得了这个病。啊，就一心一意治自己的病，自己病治好了，那个人病就没有了，他再去检查病没有了。啊，用的方法。把病人观想跟自己是一体，啊，哪个部位细胞带着病毒，多半带着癌细胞，啊，他用观想清净心观想，把这些带病毒的细胞统统恢复正常，啊，一天用30分钟，一个月，效果就出来了，再检查没有了。啊，真的没有了。啊，治好几千人的，不是偶然的。啊，他用的是有四句，也有四句气。
要很安静的地方，啊，跟着自己带着病毒的细胞沟通，啊，说声对不起，啊，为什么没有把你们照顾好，让你们染上了病毒，对不起，请原谅，啊，对方认真诚心，对方会接受，啊，就是谢谢你，我爱你，就这十二个字，四句话。啊，对不起，请原谅，谢谢你，我爱你，就这四句偈，一直念，像念咒一样的，啊，念三十分钟，啊，每一天一次，三十天，效果出来了，啊，对方的病没有了，啊，所以他在此地，他到我摄影棚来看，告诉我。我们起心动念，不但水知道，桌子知道，板凳知道，天花板知道，墙壁知道，地板知道，你瞒谁呀？啊，那要在佛法里面讲，一切法从心想生，所以心对一切法完全知道，真心知道，妄心不知道，妄心迷惑颠倒，真心不迷，所以真心都知道。那我们其实佛知道，一切诸佛都知道，菩萨知道，阿罗汉知道，你们是啊，你的心行不善，果报在三途。啊，变畜生，变恶鬼了，堕地狱了，看得清清楚楚。你在那条遭受业报。啊，那个地方去很容易，出来很难。啊，必须等到你的罪业消尽，所以三恶道是消恶业的，三善道是消善业的，它的功能是平等的。啊，善恶自己真心里头没有善恶。啊，这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行善不要放在心上，放在心上感得三善报，那就坏了。行善怎么样？不放在心上，不放在上，你超越了，这个对呀，你超越了。啊，我们目的是要脱离六道轮回呀，不要再搞六道啊。啊，所以三恶道消罪业也不放在心上，三善道行善也不放在心上，善恶都不放在心上，心上放什么？放阿弥陀佛最好了。啊，这是敬重无与伦比的功德，这个方法太好了啊！海贤做给我们看，海庆老和尚做给我们看，还有海贤的母亲，你看他86岁往生多自在啊！欲知是知啊，到这一天把女儿叫回来，把侄女也叫回来啊，为什么表演往生给他看啊？往生之前自己亲自下厨房包饺子啊，吃完之后大家欢欢喜喜的啊，他在藤椅上双腿一盘告诉大家我走了，就真走了。谁能做得到啊？这是什么？一个在家的女众念阿弥陀佛念了一辈子，

不是凡人呐、啊，走得那么自在啊！啊，一生也是过很多苦日子，都是给我们修佛人做榜样。啊，所以阿弥陀佛的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我们把这后面这段文读掉，说若无此愿，则生念必生之愿便通虚实。啊，没有这一愿，生念必生没人知道，有这一愿大家才晓得，该文明啊，文明方能持名啊，这个生念必生呢，最近潮州谢总的父亲生念必生，给我们做证明啊！啊，这个人一生没念过佛，虽然儿子做这么多好事，但这个好事功德加给他的，加持他的，啊，他在临命终时。谢总就很担心，爸爸一生没念佛，怎么能往生？那、啊、劝他也不听，最后的一个小时，他劝他爸爸：“哎，真有极乐世界。”他爸爸点头，没反对，真有阿弥陀佛。哎，他爸爸也点头，他就劝他爸爸。我们一起念阿弥陀佛，跟着念，念了几声，他就走了。十年，啊，走的瑞相非常好，啊，手是软的。三天呢，手还是软的。那大家摸他手的，那个相，他说他告诉我，至少度了几千人。那让大家看到了，你不能不服啊！啊，你不能不赞叹阿弥陀佛这个法门真不可思议啊！没有这个例子很难讲啊！啊，他活生生表演给你看啊，人是个好人，并不修福啊。儿子虽然虔诚，儿子修儿子的。啊，他不学，他不念佛。啊，临终最后一个小时，哎，接受了，跟着念了，啊，真往生了。啊，这位谢僧告诉我，有人看到佛光，看到莲花，啊，他真走了，又会说起，称叹。我名曰，称过名者，此有三义。一者，诸佛称扬，比佛得好。一切诸佛没有不称赞阿弥陀佛的。第二，诸佛知觉称名之人，这个自界是叹赞叹诸佛赞叹称名之人，我们每个念佛的人都是称名的。如比小经，小经就是弥陀经，弥陀经上说护念称名之人啊，称正这个啊。第三呢，诸佛以自己就是互相赞叹，所以若要佛法兴，唯有生赞生，有道理呀！啊，说是一自称比佛名，接着又说三世诸佛，一念佛，一念弥陀三昧，称等正觉，此表诸佛称叹之意有三。第一个，诸佛称叹
比佛甚好啊，一切诸佛都念阿弥陀佛，都称赞阿弥陀佛。第二呢，诸佛赞叹一切称念弥陀名号之人，这一句重要，真的不是假的。你念阿弥陀佛名号，不但阿弥陀佛赞叹你，一切诸佛都赞叹你啊。一个人得一切诸佛的赞叹不容易啊！啊，唯有真正念佛人，他得诸佛赞叹啊。三，诸佛本身也称念弥陀甚好，一念佛三昧圆成佛果啊。这个话句句都是真实话，我们决定不能怀疑啊。这几句话你听懂？你真干了，你这一生得的福报可大了，那真的是圆满功德，那必定得生净土，得生净土，得究竟乐，离究竟苦，啊，世尊，祝福度众生，就达到究竟圆满了。把你保送到极乐世界，那这边保送，阿弥陀佛在那边欢迎，这个机会不能错过啊！错过太可惜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地狱众尊，皈依神邪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地狱众尊，皈依神邪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地狱众尊，皈依神邪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468页，468页，倒数第三行，文明普义，分十段，第一段是第18愿，生念必生缘。我们讲经文那一段，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神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毁谤正法。这一愿是全部经文最核心的一段，48愿无比殊胜的一愿呢，就是这。我们在念老其注里面可以看到，第18愿念老用心用的最多，注的最详细，这是稀有难逢，我们今天遇到了，请看记住右第18愿，这是右面的这个两行经文，生念必生缘，往生极乐世界不难呐，临终生念必定得生。难，实在是难信呐，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情？念老继续跟我们说，热。净宗古德，日本净土宗古来的祖师大德们，较量铸金，较是比较，量是衡量，就是说无量寿经在一切经里面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分量，跟一切经比较，
经中

除这个经之外，一切经里面的华严都真实。啊，这个许多同学都知道，华严自古以来在中国，无论是哪一个宗派，祖师大德几乎都肯定华严是经中之王。那我早年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老师最后一个单元跟我讲的是佛经哲学，啊，我都非常惊讶，啊，佛经是宗教，怎么是哲学？啊，那个时候年轻，确实不晓得。啊，他给我介绍佛法，佛法一切经里面，也是特别为我介绍华严。啊，还告诉我，学华严一定要依清凉的疏钞，啊，离长者的合论，啊，我是非常认真学习不少年，也讲过两次，啊，两次都没讲完。第一次大概讲了将近一半，啊，不到一半，还差一些。那第二次讲呢，大概是四分之一吧，啊，五分之一，讲到十住品。第二次讲的详细，用的时间长，啊，你看。五分之一的经文，我讲了4000多个小时，啊，很多人听到非常欢喜。啊，我在58岁，这个85岁，把它停下来，为什么？年龄太大了，啊。怕经讲不完，如果照我以前这个进度去讲，我估计全经讲完需要2万小时。谁有这个耐心的听？啊，所以我当时很感慨的跟听众们说，啊，这4000多个小时，一堂课没缺的，就是我一个人。啊，其他的人通通都有缺课的，不容易啊！啊，2万个小时，还是略说，啊，不是真正详细啊！啊，这个经真的是其味无穷。啊，当我真正明白了，没有怀疑了。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我把大华严放下了，我讲中本无量寿经，就是中本华严。啊，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啊，这三部经境界内容完全相同。啊，说的华严讲的详细，啊，无量寿经是华严经的结要，阿弥陀经是华严经的略述，啊，大乘经教的略述，便于朝暮持诵，这三部经内容完全相同，只是。详略有别，啊，我们要知道，啊，所以古人古大德，无论是中国外国。

都认为华严最真实。若与此经相较，跟这部经比较呢，那这一部经是真实，把华严比下去了。啊，诸位就知道我为什么把华严放弃，专学无量寿经。啊，晚年其他通通放下了。啊，不再过问了。就是这一部经，这一部注解，这一句佛号。那我的目标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做阿弥陀佛的弟子，我们就心愿满足了。啊，那么这比出来了，这个经才真正是世尊49年所说的第一经啊，第一经，佛在世多次宣讲，这很特别啊。释迦牟尼佛讲经没有重复讲第二遍的，唯独这部经，至少是3次以上。啊，为什么要多常说？多说常说，但是这个经利益也太大了。啊，无与伦比的利益。啊，经文，诸位这些年跟我们在一起学习，啊。我讲经文，往年讲过10遍，啊，参考资料完全是依李炳南老居士无量寿经没出，啊，是依那个讲的，那么85岁以后，我是以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讲的，这是第4回，就是第4遍。越讲越欢喜，越讲信心越足，越想愿心越坚固，啊，不会动摇了，万愿放下，啊，一心专求西方净土啊。那么这部经，这底下说的又本经诸大愿，诸大愿就是48愿，48愿在这一愿跟这一愿比较，其他的47愿跟这一愿比较，这此愿最为真实。这两行经文，真实当中的真实，没有比这个再真实的了。这多么可贵呀！盖表此愿，乃真实中的真实也。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啊！啊，换句话说，世法佛法没有比这一法更真实的。

啊，经里面讲，智心信要。啊，这个智心，至诚之心，至极之心。啊，佛法修学，你有多大的成就，完全看你用的是什么心。那我们如果真诚到基础，叫至诚；真诚到极处，也叫做至极。啊，换一句话说，至诚至极的心来修学这个法门，你就会得到最圆满的成就。像经文后面所说的24品、25品，三杯往生，往生的真因，那完全在这个真诚到基础。为什么你能成就？因为你本来是佛。啊，人用心用到真诚到极处，就是佛心，就成佛了。道理在此地，不是随便说的。下面引《金光明经》文句，文句是注解，啊，这里面就为我们解释智心。这智心者，彻道心源，尽心实气，故云智心。这个智心的标准很高，那心源是什么？心源是本心，是自心。儒家也讲，你看大学第一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那个明德就是心源，那这个心是真心，真心的源头就是本心，本心就是真心的源头。真心源头里头有什么？万德万能。所以大学上说，在明明德了。啊，第一个名字是动词，第二个名字是名词。中国人称为明德，你看，明是光明，明是通达，明是没有障碍。啊，也就是说，无量智慧。啊，佛在华严经上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这一句话，也就是六祖能大师在开悟的时候说的第三句，他说了五句，五祖一听就给他认定了，肯定了，衣钵传给他了。第三句是何其自信，本自具足。这就是明德，本自具足什么？具足智慧，无量无边的智慧，具
具足德能，万德万能，具足相好，那个相好就是极乐世界。那极乐世界才真正是自信，在毫无障碍之下自然显现出来的。

我们这个地球，人心杂乱，妄想杂念，分别执着，所以把自信的心得扭曲了，变成现在的样子。啊，那么现在这个世间的人，把圣贤教诲丢掉了。东方老祖宗的教诲，五伦、五常、四维、八德，没有了。五伦是道，是讲人与人的关系。啊，关系一定要明了。啊，关系一定要能处好。五常是德，啊，做人必须要遵守的。啊，五常跟佛法的五戒完全相同。啊，常是常道，不可须臾离开的，必须要遵守。啊，仁者爱人，啊，仁义礼智信无德了。啊，仁是爱人呐，爱是信德里头的第一德，在佛家叫慈悲，在儒家叫仁爱。啊，你看仁是个二人，爱自己就爱别人，爱别人跟爱自己是一样的。没有差别的啊，这真爱啊！啊，义是循理，思想、言行、合情、合理、合法叫义。啊，礼是礼节，是规矩。啊，没有礼，社会就乱了。啊，一定要有用礼来维持。社会的和谐，社会的安定，啊，不能没有礼，啊，有礼，这个社会成为治世，啊，盛世，没有礼就乱世，啊，治是理智，反面是感情。啊，祖宗教给我们，处事待人接物要用理智，不能用感情。啊，幕后是心，人也为心。啊，在佛家讲，不妄语，不念舌，不绮语，不恶口。佛教的详细。啊，佛的是善业，精神也是无常。这无常没有了，你看现在的社会，不仁、不义、无理、无智、无信，怎么得了？啊，左丘明说的，孔子同时代的人说，人气场，一个人。把五常丢掉了，没有了，这妖性，这个人就不是人，是吧？妖魔鬼怪。啊，换一句话是，妖魔鬼怪在中国圣贤人的标准，就是不仁不义、无理无智无信，这就妖魔鬼怪了。他是人气场在妖性。啊，古书多读啊，有好处啊，帮助你看到诸法实相，啊，一切法的真相，啊，你也懂得怎样回归到心得，回归心得就是做佛、做菩萨了。

应该如此，因为你本来是佛，本来是菩萨，啊，本来是圆满智慧、圆满的德能、圆满的相好，啊，学佛没有别的，佛陀的教学就是回归自性。人不能不觉悟啊，不觉悟苦海无边的 啊回头是岸。啊，金光明经文句里头，至心者啊，彻道心源，尽心实际，这是至心。那这个至心在佛法里面讲明心见性。那明心见性当中的信要，那是真的，不是假的，纯真无妄。这是讲我们用什么心去念佛，要用真心，要用真心，一句十句都能往生。那由此可知，啊，念佛所凭的是真心，妄心效果就差很多。啊，真心从哪里去练？这么多年来我们所领悟的啊，我也劝导同学用真心生活，用真心工作，用真心待人接物。他用假心对我，我用真心对他，不吃亏。为什么呢？他还要搞六道轮回，我不想搞六道轮回了，我想来生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真实的世界，跟我们这不一样，我们的世界是假的，我们这个世界是生灭的，所有一切法全是生灭的现象啊，无论是物质现象、心理现象、自然现象，通通都是有生有灭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我们把它去换算出现在的说法啊，这个频率多高，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秒钟，一秒里头有多少个生灭？菩萨告诉我们，有2240兆，单位是兆，不是万。啊，一秒钟有2240兆次的生灭。那是什么？物质现象、心理现象、自然现象，这三类就把整个宇宙现象包括进来了。啊，也就是能大师所说的万法，啊，何其自性能生万法，所以万法是假的。金刚经说得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为什么？在高频率当中，它生灭，前一个念头灭了，后一个念头生，它是一种相似相续相，不是真的相续。真的相续，前念跟后念完全相同，就是相续，它不一样，每个念头都不一样。啊，每个物质现象也是每一秒都不一样。啊，你是一秒钟，
啊，他生灭2240兆次，每一次都不一样。有没有一样的？有，一真法界是一样的，所以叫一真。一真法界是诸佛菩萨的十宝庄严土啊，他那个地方叫长寿。为什么？他永远不变，真的是无量寿。极乐世界就是那个样子啊，极乐世界有四徒三辈九品，但是跟一切诸佛刹土不相同。一切诸佛刹土有十法界，有六道轮回啊，极乐世界名字上有四徒，实际上没有啊。为什么？因为他妄心断掉了，他只用真心，没有妄心。真心不生不灭，妄心有生有灭啊，这不一样啊。所以往生到极乐世界，那便宜占大了啊。那往生到极乐世界，我想回来看看行不行？行，你随时都可以回来，你得大自在，你有六种神通，每一种神通都是无量无边，没有限制啊，不像阿罗汉的神通有限制啊。阿罗汉的这个天眼天耳啊，一般是一个小千世界啊，加工用恨的去修行，修到顶顶点也只能看到一个大千世界啊，这个大千世界以外他看不到了，有限量啊。阿罗汉续命通能知道过去500世就是自己过去生中一世一世，500世他知道，500世再过去他不知道了啊。虽然有六种神通啊，他有限量。在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人天身份的人，他们的阿弥陀佛本愿加持能力恢复，不是自己功夫恢复的，是阿弥陀佛加持帮助你恢复的。你的六种神通的能量跟化身菩萨了完全相等，没有障碍啊，真正的大自在。这个理要懂，理一切是自性具足的本有的，不是外来的。我们是被烦恼障碍了，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啊。极乐世界没有障碍啊，没有阿赖耶，他们通通转识成智，法相中的修行就是用这个方法，靠自己能力转太难了。念佛的人完全是靠阿弥陀佛加持帮助你转过来，很容易。什么时候转的？往生的时候转的啊。诸位都晓得往生极乐世界莲花化身啊，他在这个地方断气了，他的神识就坐在莲花里面啊。阿弥陀佛

拿着这个莲花，莲花就合起来了。啊，他见莲花，莲花是开的，他坐在莲花里面，莲花就合起来了。啊，阿弥陀佛把这个莲花带到西方极乐世界，安放在七宝池中，他在莲花里面就产生变化，就是转世成智。所以花开见佛，啊，到七宝池花开见到阿弥陀佛，完全转过来了，就是说生灭的现象完全没有了，啊，跟极乐世界人一样，不生不灭。为什么？他是自信。华严说得好啊，十方刹土，心心识变。啊，心是自信，心的，心现的是不生不灭，识变的有生有灭。啊，诸佛刹土统统是这个样子的，唯独极乐世界这一个地方特殊，这一个地方例外。啊，所以很难相信，不是我们凡夫，声闻、缘觉、菩萨，你给他讲，他都不相信。啊，所以他还要苦修，慢慢的修，修到什么时候相信？修到明心见性相信。为什么？亲眼看到了，明心见性，你就看到极乐世界了。啊，所以看到极乐世界，你念一声阿弥陀佛，想到极乐世界去就行。那没有到这个程度，他不相信，他不肯念这个佛号。那不是佛不接引他，他自己不愿意去，他自己有怀疑。啊，所以金光明文具是至心者，彻道心源，尽心实际。心源是自心，实际是自心。啊，真的是明心见性才叫至心。彻者呢，彻底道是到达，所谓由自到家之道。心源自心的本源。啊，尽穷尽，实际者即本经当中真实之际，这讲理呀，理上讲得通啊，理上没有障碍呀，我们要相信啊，啊，不能相信是自己没有善根，是自己业障很重啊，业障重怎么办？念佛消业障，不要搞别的，别的法门没有念佛这么殊胜，没有念佛这么究竟，没有念佛这么彻底。啊，一定要相信佛号功德是第一，没有东西能比。啊，什么经什么咒，啊，什么方法都比不上这一句佛号。啊，你要问我，我搞了30年，我才接受，我才相信。我学佛今年67年了，啊，26岁学佛，啊，前面30年我没有接受。我有怀疑，啊，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我是从哪里明白？从经教，从大乘经，啊，大经大论呢。我从这上明白了，明白就赶快回头。啊，为什么不回头？来不及，
寿命的延长，佛力加持。啊，第一个提醒我的是咱们藏传的一位活佛甘珠，啊，甘珠二王，他往生了，啊，他也是张家大师的学生，啊，是我们的老学长，大我十几岁。那我26岁，他大概有40多岁，差不多大我20岁的样子。啊，告诉我，寿命延长了，佛帮助你延长的，我没求寿命。啊，是真的，不是假的。我完全接受。啊，命里头没有福报啊！啊，照着我那个八字去排，我的命是乞丐的命啊！啊，就算还是有一点智慧。啊，寿命短，没有福报。大概过去生中修了一点法布施，啊，所以还有一点聪明智慧，啊，搞清楚、搞明白就正干了，啊，不像海贤老和尚了，海贤老和尚师父一说，他完全就接受，啊，老实听话正干。啊，我这个老实听话没有正干，必须自己搞清楚搞明白我才会正干。啊，所以浪费30年的时间。啊，我如果说是真正一开头跟张家大师或者是跟李炳南老居士，啊，叫我这个净土法门，我就真干了。我不止现在这个程度啊！啊，非常可惜，偏爱经论，啊，特别是大经大论。啊，大乘、华严、法华、法相为识，啊，信宗，都是我非常仰慕的，啊，非常喜欢的，在这上面用了不少时间，啊，当然也不能说是白费。没有这个底子，我对经宗经典看不懂。啊，以这些基础学习经宗经典没障碍了。本经前面读过，世尊说三个真实，第一个。真实之际，真实之际就是真如本性的第一个真实，第二个真实智慧，第三个真实利益，这还得了吗？啊，这个利益小而言之，修身养性。你懂得了啊，大而言之呢，齐家治国平天下，世界法

这个智慧了。出世间法呢，通宗通教，显密圆融。啊，如果归净土，必定一生证得究竟圆满，这还得了啊！啊，太殊胜了。

下面讲信有，信是不怀疑了，要是爱好啊，无比的欢喜，佛法里面讲的法喜充满了 啊你看信顺所闻之法啊，这就是信愿持名往生净土的法，而爱要之啊，你相信不怀疑，你能随顺啊，认真修学啊，后面说的一句好，就是信心欢喜啊，有信心欢喜，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来佛寺的三圣啊，这是我说的啊。有人认为海贤老和尚的母亲并没有在来佛寺住过啊，那来佛只有二圣，不能算他啊，我们何必那么斤斤计较啊，我们以海贤老和尚做核心，他的老母亲也跟他一样，没有读过书，不认识字，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了一辈子啊，从小他就吃素念佛，86岁往生，走得那么样潇洒自在。令人羡慕啊。啊，所以来佛三圣永世记要多看。啊，要看个10遍20遍就上瘾了，欲罢不能。会真的受用越看越欢喜啊，一定能帮助你这一生圆满成佛智啊，智者真也，诚也，实也，真诚诚实到基础，这个很重要啊。怎么样能做到？把实相修好，就达到了。啊，舌善口善，决定不妄语，这说真话。真话不能说的就不说，也不能欺骗人。啊，第二个，决定不可以挑拨是非，那叫两舌，这个罪过很重啊。不绮语，绮语是花言巧语，存心欺骗别人啊。第四个是恶口，说话粗鲁啊。我们能把这4个4条戒守好了，真正做到了，落实了，真心就现前了。那我们烦恼习气重，有时候明知故犯，怎么办？因果能帮助吗？
昨天晚上我们看的这个光碟，道家的、道教的，完全是给我们讲因果报应的。特别是讲地狱啊，这个地狱的状况，佛教有说，没有人把它汇集起来啊。道教就叫玉律八钞啊，佛我们过去花了一段时间讲大藏经里面关于因果报应的揭露出来，编了一本书啊，注经佛说地狱纪要啊，这个里面比玉律宝钞好，玉律宝钞果说的很多，但是因说的不圆满啊。佛经里头因跟果说的都很好，都说到了啊，所以我希望将来画地狱变相图能根据佛经上所说的啊，再画一张啊。玉律宝钞他们把这个图制成了卡通片，好，我昨天看了几段啊，非常欢喜，大量流通。如果学佛同学家里都有这么一套，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看一遍，他的一遍大概两个多小时，警惕自己，然后你才晓得用真心好啊，用真心会吃亏，不要怕。因果经里头讲的，现在吃亏，后来有大福报啊。那怎么样？你就欢喜吃亏了。像海清和尚，像老德和尚，像海贤和尚，都是愿意吃亏的人。那别人欺负他，他都甘心情愿接受了。后来大福报啊！啊，你看他的成就，从哪里来？忍辱波罗蜜里头修出来的。啊，人不能忍，小小的这个冤不能够受，啊，就怨天尤人。这就是没有福报的人。般若经上佛给我们讲六种修行的方法啊，布施是一切功德的因啊，这个是早年张家大师教给我的。

我学了这67年了，财布施的财富，法布施的聪明智慧，无为布施的健康长寿，你只要拼命去施，不要考虑明天怎么样，明年怎么样，还没到，何必想那些？全心全力抓到机会了就干，带头干，绝不落后。财务，中国古人叫通货，通是什么？流通，像水一样，有进有出。出得多，进得多；出得少，进得少。你要想发大财，你就修大布施。决定有好处的。希望自己无论是有财或者智慧、健康长寿，都要想到为众生服务啊。这就对了，不要为自己为众生，众生就是自己，众生跟自己同一个自性身，所以它是一体一体怎么能不爱护所以爱人如己，再扩大爱一切无如己爱树木花草，爱一切小动物，爱山河大地要把心量拓开，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个自信，就是一个真心你要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你的慈悲心就出来了大慈大悲，没有条件的绝不希求有回报的，没有这个念头那个回报是自然的，而且是圆满的底下说心是种子，是实，它是最真实的。为什么？它能生一切万法，它是能生，一切万法是所生。能所是一，不是二。大乘经上讲的透彻它是真实的，能生是真实的，所生是虚妄的。就是念一真法界，要是跟心两个相比，心是真的，一真法界是假的。为什么？一真法界也有生灭它不是念念生灭不是前念灭后念生，它不是的，它是有缘它就生，没有缘它就灭。在佛法不叫生灭，叫隐现。有缘呢它就展现了，它就出现了，没有缘呢，没缘它就隐没了，就不见了什么时候有缘什么时候就现，它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那是真的诸佛跟这些大菩萨，我们跟他有缘，我们念他，他就显现极乐世界跟我们有缘，我们想他，极乐世界现前不想他就不见了，这叫隐现，这不叫生灭生灭是刹那即的真是假的，它不是真的这些在我们修学过程当中，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个经验。

至于六道十法界里面的事情，见到的人很多，可以相信不是假的。但是你要晓得，这一些现象

之下发生的，所以它不是真的啊，不像呢心现识别这个心现的啊，那么这都是属于缘起啊，佛法讲缘起，整个宇宙是缘起啊，有缘它就现，没有缘它就不现啊，这个包括一真法界，包括十法界，没有例外的。信呢，真信，实信，诚信，底下还有厌信，还有满信啊，满也有中也啊，忠诚啊，圆满。我们应该要做到啊！啊，能这样做就跟佛菩萨差不多了。差不多，佛菩萨做得很彻底，做得很究竟，我们也能做几分。啊，希望这个分数不断向上加，不要减。啊，决定不吃亏，决定占便宜。啊，这个便宜帮助我们早一天回归自信，早一天证得究竟圆满。啊，乐啊，在这里我们念要，要是爱好啊，这个是欲望，这是愿啊，愿与爱悦之心，欢喜庆幸之心，以如是心而信之，乐之，喜欢的啊，所以身教不能有怀疑，有怀疑入不了门。这是现在教学最大的难关啊！为什么？这是受科学的影响，这个影响是负面的啊！科学叫人怀疑，从怀疑他才能发现真理啊！圣贤教诲不虚空，有怀疑不能入门啊，又怀疑老师不教你要用真诚心，要用清净心，你才能入得了门啊，清净善知识啊，真诚清净恭敬啊，你有这三心，你就有能力接受圣贤教诲，因为你不怀疑，你能听得懂，你能依教奉行，你能得真实利益啊。如果对他怀疑就难了啊，佛非常有智慧，对众生的根性完全了解，啊，应机施教。你对这个法门有怀疑，再换一个，就八万四千法门，换一个没有怀疑的，你去修，啊，就会修学成功。修成功时一切都圆满了啊，没有学过的也全都明白了，一步精通，一切精通，一个法门通，
八万四千

法门全通了，妙啊！为什么？它是一个自信，同一个自信变现出来的，能变的不变，所变的千变万化，所以你要掌握着不变的体，那个能变的幻象啊，全都明白了，这个才能够帮助佛教化众生啊。没有到这个地位，没有到这个境界，教化众生很难呐、啊！又怕教错了，教错了自己要负责任啊！如果懂得因果，害怕了啊！把人教错了，误导了，那个罪过都是在地狱啊！所以。我们这些没开悟的学生怎么能讲经教学啊？老师当初劝我们出来学讲经，我们都害怕啊。古来大德讲经教学都是开悟的，而且是大彻大悟啊，大彻大悟能做主讲啊！啊，大悟的人可以当助教啊！主讲是佛了，助教是菩萨了，这水平多高！那我们怎么赶得上？这当时老师劝我们。我们不敢，老师就说了，你们不发心，将来佛法没人讲了，这个是事实，那怎么办？自己程度不够，讲错了，谁负责？老师这不得已而求其次，教我们一个方法，讲古人的注解啊，特别交代古人不是今人，为什么？今人没开悟，讲古人啊，所以教我们依靠这个注解的本子，全是大藏经上授的啊。大藏经是个标准，不是真正开悟的人，他的作品不可以入藏啊，能够入藏的都是当代的那些高僧大德们，他们肯定的，他们承认的，这才能入藏啊。从前有标准的、啊、现在标准没有了，所以老师教我们看藏经要看古时候的版本啊，现在翻译用古人可以看，一定也是古版本，不是现在新编的，现在新编进去的靠不住啊。那么中国最后一步遵守古来标准所编的最后一步是乾隆大藏经，清朝时候啊，老师这样教我们，我们接受了，所以我们今天能讲的讲一点东西，全是依靠注解啊。我们学习无量寿经，学习黄念祖老居士的记注，讲错了他负责任，我们就不负责任了啊。他注的我们看不懂的，看不懂念过就行了，决定不可以强不知以为知，那自己要背因果责任啊！我念下去就好了，
要问这一句我不懂吗、啊？

正确的，正确的态度。啊，明白人，他对你很尊敬。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可以强不知以为知。啊，学尽教，学传统文化，都要有这种心态。啊，最重要的是要把懂的地方尽可能的落实到生活，落实到工作，落实在待人接物。为什么要看一眼真的受用？那学不能只用，白学了啊，那个没有意思，那个你很难体会到是真的是假的啊。要在生活当中去看一眼，这样慢慢自己能入境界，啊，有小悟，啊，因为有小悟，所以你有法喜充满，啊，你读这个经，遍遍都有味道，什么？遍遍都有新的意思冒出来，啊，所以它这个经就趣味无穷啊。跟世间的书不一样，世间书不可能有这种现象，读一遍两遍不想再念了。啊，纵然是非常好的文学作品，念个十遍二十遍三十遍不想再念了。啊，唯独圣人的经典，啊，中国的四书五经，啊，佛法的这些经典永远都不厌。啊，你念一生，啊，一直念到大彻大悟，那就全明白了。没有到大彻大悟，你有法喜，法喜天天增长，啊，读书快乐，真是一桩乐事啊。所以真的是欲罢不能。啊，没开悟，专门学一种，读一种，为什么？容易得定，得三昧。啊，得三昧之后，不定什么时候豁然大悟。啊，开悟之后可以看一切经。啊，你通通能看得懂，没有丝毫障碍。啊，所以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榜样，他是开悟之后世出世间一切法统统明白了，啊，讲出这么多经论。啊，那么在中国我们看到慧能大师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他开悟了。无论什么经典，你去向他请教，你念给他听，他不认识，你念给他听，他讲给你听，啊，他有能力把人讲到开悟，啊，在他麾下开悟，大彻大悟，跟他同等境界40多个人啊。史无前例也。啊，像慧能大师这个人，慧能之前没有，没听说过，慧能之后也没有。啊，慧能大师之后，这禅宗大德弟子当中有2-3个开悟，有5-6个没听说了。啊，能大师确实难得，啊，现在更难了，啊，末法只有净土，有把握。

禅宗没把握，密宗也没把握。啊，密宗、禅宗都要依止真正的上师。为什么？他容易着魔障。着魔障，谁来帮助你？师父有能力。啊，没有这师父，着魔障怎么办？这些都必须要知道的。啊，早年方东梅先生都告诉过，啊，他叫我禅跟密决定不要碰。啊，指给我的方向就是法相为师，从这儿下手打根基。啊，然后啊信从。啊，或者是华严法华。啊，三论都可以。啊，教我修学方法。啊，我们对老师尊重。啊，不敢违背，违背自己走冤枉路，那还算是不错，就怕走到邪道上去了，这很可怕。那以后我遇到张家大师，大师正直正解，啊，他能观其言。我不是密宗根基，不传，这正确。啊，密要不要学呢？告诉我，要学，什么时候？登地以后。啊，没有登地之前不必学，登地之后，登地之后在哪里？在极乐世界。真正得大圆满的，啊，谁是要，谁欲，谁愿，是爱，啊，是约，是欢，是喜，是和，是亲，故至心即是真。是尘满之心，那我们今天把这个满字换一个字，换成恭敬的敬，我们今天要休息的要真，不能用妄心，要实在，要老实，要诚恳，要恭敬。那我们用这四个字来修复，你会真正的受用。那纵然没开悟，你不会错解经典的意思。啊，依教奉行，行什么？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待人接物，就记住这四个字：真实诚敬。就能帮助你得到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呐！啊，特别是现在的社会，灾难太多，啊，所谓恐怖分子，到处都是，防不胜防。

这个事情麻烦了。啊，每一天新闻报道，我是不看新闻。啊，但是每一个星期，同学们有新闻摘要给我。今天我看到这个星期的，啊，就在我桌上这一份。一共有60多条啊，这就是信息啊。现在这个恐怖问题越来越多啊，真的是无法防范，不定在什么时候，不定在什么处所。啊，他在那里搞爆炸，在那里开枪杀人。啊，他也没有目标，随便杀的。这社会多可怕！这是大问题。啊，怎么解决？没有办法解决。啊，李老师往生前告诉我们，世界乱了，佛菩萨神仙下凡都救不了。啊，告诉我们学生一句话，你们唯一的生路就是念佛求生净土。啊，李老师临终最后的一言啊，对我们这些学生的交代啊，他说的时候，这个世界还不错，我旅行都很放心啊，现在是越来越恐怖，越来越不放心啊，怎么办？这句佛号不能断了，心上只有阿弥陀佛，世上一切随缘。如果遇到了，欢喜，为什么？我们到极乐世界去了，生念必生啊，帮我们化解这个灾难啊。啊，我们的心念念都求生净土啊，被人家无辜杀害了，好欢喜，我到极乐世界去了啊，没有怨恨，这个正确啊，能不能往生？决定的生啊，这对于净宗深信不疑的人有好处，有大利益。

这个后面我们再念一遍。愿欲爱悦之心，欢喜庆幸之心，我们常有。这个心不间断，常有欢喜啊，以如是心而信之要之。啊，而且我们的确心上有这么一个预备，随时随地都可以往生。啊，对这个世界一切随缘而不攀缘。啊，法喜充满，快快乐乐。故曰至心信要。啊，这解释经文上这一句啊。啊，善根，所有善根。善根呢，身口意三业之善，坚固不可怕，这叫根呐、啊，它生了根了。啊，身口意三业，经文后面第八品说到，善乎口业，不及他故。记住，说话不要批评别人，免得惹祸。啊，不要说，啊，善乎口业，世尊，在许多大乘经上。讲到这种事情，都是排列的顺序是身、口、意，唯独在这个经上，它的排列成顺序啊，它倒过来了。它第一个是口业，最容易犯的；第二个身业，第三个意。啊，不像以前按身、口、意这样子三业。来排列顺序。那改变方式必然有用意。我们不能小看了，不能轻看了。那就是最容易犯的是口业。仔细观察这些人为的灾祸，绝大多数都是说话不谨慎得罪人了。那得罪这个人，这个人想要你的命，要置你于死地，你怎么办？你在明处，他在暗处，防不胜防。所以世尊这三句话就重要了啊。善乎口业，不及他故；善乎身业，不涉律仪。啊，善乎意业，清净无染。心地用心，要像《无量寿经》上所说的，清净心、平等心、觉而不迷的心。这样用心就没错。啊，生三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啊，人不做亏心事，鬼神就保佑你。啊，人做亏心事，那么现在邪魔外道多，就在眼前呢。啊，决定不能做亏心事情。啊，意业不贪、不嗔、不痴，在这个世界随缘。不攀缘，
对众生有利益的事情，有缘就做，尽心尽力去做，没有缘不去找，不要去埋怨。那心永远是定的，永远是静的。那所以三业之善，故不可怕。又善能生妙苦，生于善，故谓之善根。啊，所有一切善都是从不贪、不嗔、不痴里面生出来的，所以叫三善根。啊，对于事出世间法，不贪世间法，啊，不贪、不嗔、不痴，对于出世间法也如是。啊，出世间太多了。佛的经典太丰富了，啊，今天想一个这个，明天想那，你的心。

散乱的，你的心不清净啊，心不清净，你的功夫不能成就啊，功夫不能成就，你就消不了业障啊。消业障怎么消法？清净心就消了啊。不要把这些造的恶业善业，连善业包括这些都不要放在心上，心上只放阿弥陀佛，决定能消业障。还有杂念，还有妄想，消不了啊！妄想杂念统统放下，只有一句佛号。像海鲜老和尚、海清老和尚啊、老德和尚，像海清老和尚的老母亲，这些人心里只有一句佛号，除一句佛号之外什么都没有。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见什么样的人，善人恶人，他都是消灭因缘，没有批评过人，没有怨恨过人，他多自在啊，他多快乐啊，这叫法喜充满。这下面心心啊，心心回向，心心纯一之心，净念相继之心啊，就是佛号，一句接着一句，一切时一切处都不中断啊，不要出声，心里头默念就好啊。有时可以用金刚尺口动，没有声音啊。我这么多年在台湾只见到一个张家大师，我跟他三年，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处所，他老人家都在持咒，他不是念佛，他念咒啊，不中断了，你才晓得他心都平静啊。心清净就生智慧，身体都有，心里都有杂念，就生烦恼，你才晓得修行人只生智慧不生烦恼啊。所以净念相继啊，不要有妄念相继，这功夫啊。回向，回是回转，向是去向啊，回转自身所修功德，而去向于所期，期就是你所希望的，这叫回向啊。这是所有善根，心心回向，啊，回向哪里呢？愿生我国。这个我是阿弥陀佛自称，啊，我们愿意到他的教区、他的学校、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很特殊。啊，它不像我们这个世界有国家、有政府啊、有领导，极乐世界没有啊。它跟诸天不一样，你看玉律宝钞是道教的，
道家讲神仙，啊，天上有玉皇大帝，也有文武百官。啊，佛经上称他那个地方叫忉利天，啊，忉利天王。极乐世界没有天王，没有上帝，只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干什么？在教学。所以极乐世界是一个学校，阿弥陀佛创办了一个大学，佛教大学，啊，老师是阿弥陀佛，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都是菩萨，是学生，啊，所以他是个大学校，这个里头没有士农工商，啊，全是菩萨罗汉，啊，实际上讲他纯是大乘，他没有小乘。那罗汉是什么？是信菩萨，地位低一点，往上去有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啊，华严经上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41位法身菩萨，这是真的，通通都是明心见性，啊，所以他是真佛，不是假佛，啊，虽然明心见性，他还没有证得圆满，啊，为什么？无始无明断掉了，也就是转八识成四智了，都是这样的菩萨。但是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断，每个人带的习气后波不一样，带的厚的位置就低，带的少的位置就高，40个阶级是这么分的，啊，这在理上讲有，在事上讲不可得，在事上讲极乐世界是平等世界，啊，只要你到极乐世界，你跟所有一切菩萨是平等，没有分别的，啊，包括连身体相貌都一样，啊，没有哪个比哪个好，哪个比哪个差，没有这种事情，啊，为什么？这是阿弥陀佛的愿力，十方世界众生相貌不一样，相貌好的起傲慢心，相貌差的有自卑感，这都是烦恼，会引起烦恼，所以怎么办呢？相貌都一样，啊，以佛为标准，各个人的相貌跟佛一样，啊，样样都圆满，啊，寿命是无量寿，相好光明，啊，阿弥陀佛想得太周到了，这48愿就是说明他所想的全都兑现了，啊，所以到极乐世界证得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圆满的相好，啊，每天的工作就是听经闻法，淘汰习气，啊，同时他们有能力分身，阿弥陀佛分无量无边身，啊，分身干什么？到十方世界去接引念佛往生的人，啊，没有阿弥陀佛来接引他，他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他找不到我。

一定佛来接引。啊，看到佛来接引，就知道决定往生净土了。啊，同时，啊，这个极乐世界这些菩萨们，个个都有像阿弥陀佛一样的神通，也就是个个都能化身化无量无边身，那没有数目能够算得出来的。化这些身干什么？到十方一切诸佛刹土去供佛。供佛是修福啊。啊，为什么要修福？教化众生，没有福报不行。啊，要有福。同时佛诸佛都在讲经说法修慧。所以化身到十方世界啊，去供佛是佛慧双修。那成就多快。这是上求，同时下化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的众生，跟自己都有缘分啊。我们在六道里头流转多长时间？过去无量劫又无量劫，太长了，这个不能不知道啊。然后你再晓得这遇佛多困难，真的是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得人生闻佛法，大幸呐！没有比这更幸运的。你有解脱的机会了。啊，机会就是在这一刹那当中，这一刹那就是我们一生当中，一生就是一刹那。啊，你抓住了，你到极乐世界去了，永远脱离六道轮回了。你去不了，还要搞轮回。还不知道要搞多久，非常非常恐怖，非常非常可怕。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啊，那么这就是十方世界供养诸佛听经闻法，还有每一个诸佛世界里头，我们曾经住过，都有有缘人。有缘人他们还没成就，还在六道打转，去帮助他们，去教导他们，帮助他觉悟，帮助他回头，帮助他念佛求生净土。真正做得到啊，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到极乐世界干这个事情啊，除这个事情没有别的事情好干啊。众生无论沦落在哪一道，你都看得到，你都晓得啊。过去我跟他什么关系，现在缘成熟了，我又遇到他了，我应该怎样帮助他，怎样救他脱离苦海。所以六道轮回叫救尽苦，帮助人离苦，不能帮助他出离六道，那就是你帮的不究竟。一定要帮助他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这叫救尽帮助啊。

往生到极乐世界是究竟乐啊，永远离苦了，到哪里去找这个法门呢？这部经师尊多次宣讲，为什么？为什么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时代所遭遇到的苦难史无前例？那中国历史、外国历史找不到像今天这样的混乱，没有过啊！啊，还是我们自己过去有善根，感得下联句出现，为我们汇集无量寿经，感激黄念祖老居士的出现，这都不是凡人，都是佛菩萨才来的，为我们汇集注解。啊，又遇到了海贤老和尚，92年念这一句佛号，真的念佛三昧，得理业心不乱，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给我们做证明啊！世尊三转法轮都在我们面前，我们全遇到了，这是多么幸运！这个幸运，那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人数不多，幸运当中的幸运人啊，只要能把握住我们这一生的问题，彻底解决了，啊，那这个是地球上的灾难，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我们心里头如如不动啊，遇到了欢喜承受，知道欢喜承受就能往生极乐世界，不能有恐怖啊，不能害怕，不能贪生怕死啊，我们要有这个心，念念求生净土，什么样方式走都好啊，只要临终阿弥陀佛来接我，这一点不能不知道，不能不记在心头上。啊，也就是这个法门，古人讲叫不回向法门。为什么？它只有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念念求生净土，没有第二念。啊，这个回向几句我们念下去，向者去向，回转自身所修功德，而去向于所期，为之回向。华严大疏钞第23卷里面有。有说啊，回者转也，向者去也，转自万恨，去向三处，故名回向。啊，这三处什么地方？为众生菩提及实际。啊，回向这三处。啊，不回向升官发财。啊。不回向将来做天王做人王，才不干这个事情啊！往生论著下卷也说得好，回向者回积功德，普施众生，共建阿弥陀如来，生安乐国啊，世界愿中回向二字

回向的意思。所以回向一定要知道，念佛人就一个愿望，念念求生极乐世界，就对了。啊，绝不要去贪图世间的，那就又去搞六道轮回了。啊，世间事，恶要断，善可以随缘，随缘不放在心上。啊，为什么？放在心上，将来生三善道；不放在心上，就不会生三善道。就出离六道轮回了。啊，不但人间富贵要放下，在心中完全消除掉，天上的富贵，啊，天人之乐也要放下，没有丝毫贪念，啊，一心只想到极乐世界，只想亲近阿弥陀佛就对了。这个心要坚固啊。时时刻刻考验自己。啊，考验自己说这佛号是不是一句一句接住念，不能把佛号丢掉，不能把佛号忘掉，开始常常丢掉，常常忘记，不要紧，不要害怕，想起来赶快接住。啊，将来功夫深了，念成习惯了，自然就不会中断了。啊，总得要两三年，别着急。啊，现在这个地球上不安定，要努力，也不要害怕。啊，我们念念求生净土，怕什么？念念依靠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是我们的保护者。啊，回向终极的目标就是愿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

禅大经可著第471页啊，471页第三行，从当中愿生我国看起啊，愿生我国即回向至故地，也就是回向的目标。愿护一切众生往生极乐国也，这个心量大啊！我们常常要有这种心量啊，不但自己往生极乐世界，希望遍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众生都往生极乐世界，一生圆满成佛啊，要有这样的胸襟啊，度量。如《观无量寿佛经》说，具足深念，称南无阿弥陀佛。前注语，前注就是《观无量寿佛经》的注解啊，丁福宝居士做的啊。他说：“十遍称名也啊，就是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念，这一句佛号啊。”念十遍啊，这叫十念啊。往昔，这是日本净宗的祖师，他们对无量寿经有深刻的研究，其成就不在中国祖师之下啊，很值得做参考。他说：“经十年前，专称佛名为十年也。此言念者，为称南无阿弥陀佛。今此六字前名一念，就这六个字啊，一遍是一念。”深念就是十遍，以上经论意思相同。乃至深念是指称名啊，称佛名号啊，下至紧的深念者啊。紧的是什么呢？人在临命终时，一生没念过佛啊，命终之前呢，只念了十句，这就叫紧的深念，这是最少的。啊，甚至于还有一念，十念念不到了，一念怎么样也能往生，这法门不可思议。啊，真的是难行之法了。啊，那我们要追根究底，为什么临命终时一念十念能往生？什么个道理啊？不能不知道，不知道啊，你有怀疑，你的信心有问题，就不能往生。啊，这一念具足真心真愿，一句佛号能往生啊，原因是你本来是佛，道理在此地啊。信愿持名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他帮助你，你要不是本来是佛，他就帮不上忙。

谁知道本来是佛呢？释迦牟尼佛在华严经上明白地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是佛，我也是佛，他也是佛，本来都是佛了。跟中国古圣先贤所谓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呢，尧舜是圣人呢，这个意思就是人人本来都是圣人啊！你看念三字经上都说人之初性本善，那个本善就是本来是善，不是学来的，是天生的，本来就是善，本来就是佛，本来就是圣贤，这个要承认。中国的教育真实智慧，那外国人承认啊，中国人最懂得教育啊，教育做得非常成功，所以几千年来这一个大国没有被淘汰呀，一直存在呀，将来还是永远存在啊，什么原因？教育，中国人懂教育，有教育的理念，有教育的智慧啊，有教育的方法，效果经验非常丰富，这在世界上找不到第二家啊，世世代代都认真教导啊，主要负责教导的是家庭，中国在过去是大家庭，大家庭都有塾，塾就是学校，私塾，那本来是这一个大院子门口两边的两间房叫塾啊，也就是他教学的地方啊，四合院，看古时候四合院这个图你就看到了啊，没有一家了不重视教育的，家有家庙，家庙是祠堂，家庙当中储藏的家谱，家谱是家庭历史啊，家家都有啊啊，你去查一查家谱，往上追溯100多代之前同一个祖先啊，我有理由，没经过考察，我有理由相信，大概中国的汉族是一家人，炎黄子孙，啊，炎帝是伏羲氏，黄是黄帝，啊，黄帝才创造文字，距离我们现在4500年。啊，炎帝就早了伏羲，伏羲再向上推1000年，这从伏羲到我们现在5500年。哎，奇怪，地球上只有这一家，没看到第二家。那

啊，那么这讲中国传统文化，真的源远流长啊，不容易啊！啊，外国许多专家学者知道了，都非常羡慕。啊，这个东西留下的真好，尤其是他们的文字，啊，汉字、文言文。这是世界上最好的文化载体。你看我们四库全书会要啊，全是用汉字文言文写出来的啊。它有什么好处呢？汉字文言文没有时间的限制，也没有空间的限制啊。没有空间的限制，就是任何人只要学会汉字文言文这一部智慧的宝典，你就有份，你拿到钥匙了，这就是祖宗留给你的真实的宝藏，无价的宝藏。那无论哪一国人，无论哪一个时代的人，他不受时间限制啊，完全能懂得古圣先贤留给我们的真实意义，我们能看得懂啊。啊，这种文字的载体也是全世界只有一家。啊，全世界的文字都使用拼音。语言会变，常常变。啊，一年半年之后，话就听不懂了。啊，唯独文言永远不变。啊，中国的文言应该可以说，在二战之前的时间不算长，七八十年前，中国的汉字是亚洲的共同语言。啊，韩国完全使用，一点都没有改。啊，日本人改变了，根据汉字改的。啊，日本人读汉字，读文言文。啊，中国的古籍传到日本的很多。啊，群书之要失传了，在日本。啊，1000年之后，这又回到中国来。啊，在中国失传1000年，啊，他懂。啊，越南也如是，越南二战之后才有越南文字，在过去完全是中国文字。啊，所以汤恩比博士说，21世纪。是东亚文明啊，东亚文明的主体是中国，它有三个卫星文明，那就是指韩国、日本、越南啊，是同一个文化圈，这四个国家要合成一体，就能领导全世界。汤恩比博士说的啊，他说的对不对呢？对，确实如是。

这三个周边这三个国家跟中国往来有2000年的历史啊，也就是在战国的时代，他跟中国就有往来了。中国历史上有记载，啊，确确实实称得上是兄弟之邦啊，应当要合作啊，来帮助这个世界化解一切灾难冲突，带给全世界人民幸福、安定、美满。这个事业多伟大啊，要靠周边这三个国家了，要觉悟，要醒过来。那汤恩比在晚年天天期望着啊，晚年真正看到他老人家的慈悲心，在佛门里头说真正的菩萨那么生念往生，我们明白了，我们不怀疑了啊，最近大概一两个月前吧，潮州谢总的父亲念佛往生，给我们证明第十八愿是真的啊。谢总这几年做了好事啊，让人尊敬佩服，真是功德啊。父亲呢平常不念佛啊，也不很相信啊，他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啊，他担心父亲老了不念佛不求往生怎么办，常常挂在心上啊。当他父亲在弥留的时候啊，也就是往生前两个小时啊，他劝他爸爸，给他爸爸讲真有极乐世界啊，他爸爸点点头没有反对，又告诉他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爸爸也笑笑，然后劝他爸爸，你跟我念几句佛号好不好啊。他带着他爸爸念，他爸爸就跟着他念啊。最后这两个小时当然不止十年啊，念得很慢，大概也念了几十句啊。我念佛念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念啊，我念四个字阿弥陀佛啊，我念的速度很慢啊。早年我们的护法韩英馆长往生，我就教他这个念法，第二天他就走了啊，一个字一个字的念啊，特别是在病重的时候体力很衰的时候，这种念法很得力啊，真的往生了啊。最后的两小时真往生啊，证明生念必生的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让我们有机会看到了。下面这一段

就要给我们解释可能性。那说或有疑问，有人怀疑来问，文中但云神念，何以经为为称佛名号，而非他种念佛也？经文上只说神念，没有说神念都是念阿弥陀佛。问这么一个问题，他神念念别的佛呢？念别的菩萨呢？啊，下面为我们解答。啊，答曰：神念中之念，即指口念佛名之念，实有明证，真的有明明白白的证据。啊，本经诵一曰：无量寿经有五种原译本，啊，都是从梵文直接翻过来的。啊，诵一是最后一次的翻译。啊，最早的翻译是在汉朝，从汉到宋，800年前，总共12次的翻译。所以它有12个版本，啊，非常可惜，当中7个版本失传了，现在留下来的只有5个版本，啊，宋这个版本留下来了，啊，宋译里面说，所有众生求生我刹，啊，这个我是阿弥陀佛自称，念无名号。这就是念阿弥陀佛名号啊！啊，发至诚心，这个"至"字可能有问题啊，也能讲得通就是了。说坚固不退，彼命终时啊，我令无数比丘啊，这比丘就是比丘。现前围绕来迎鄙人，经虚语间得生我苦。啊，这是宋译本的原文，其中念无名号，这念无名号这一句，只能解作念佛弘名也，也就是说念南无阿弥陀佛，啊，要单单讲名号呢，就是阿弥陀佛，啊，这单单说名号，只能做这个解。有《般若经》曰：“尔时，阿弥陀佛于是菩萨也，欲来生我国者，常念我名。”莫有休息，如是得来生我国土。啊，这是《般若经》啊，有这么一段话，也能证明这个神念的确确实实是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啊，又观经。观无量寿经，下品下生者，说或有众生作不善业，无逆受我，这个罪可重了。啊，无逆，杀父、杀母、杀阿罗汉。触佛身学，破惑惑身，这个五种叫无逆。这个无逆罪，必定堕无间地狱。啊，这是极重的。
收身杀盗淫口妄语两舌其余我口意贪嗔痴，所以居住不善了。临命终时欲善知，善知时为说妙法，这个妙法就是劝他信愿持名求生净土，这妙法了。教令念佛关键是用观想念佛，不能观想呢就用口念称名。称名念佛了是十六观里头最后的一观，最后也是最妙的、最殊胜的。所以底下说了，若不能念，这个念是观想念佛，若不能念，应称佛号，称佛号这就是口念。如是之心，令身不觉，具足身念，称南无阿弥陀佛。称佛名故啊，于念念中，除八十亿劫生死之罪。命中之后啊，即得往生。由上经义可证。所愿十念者，直是持名念佛也。念老引经据典，为我们证明。这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法门实在是太稀有了。尤其经文里有一句，于念念中，这个念念可以说十念，从第一念、第二念到第十念，就是念念中。那更深的意思呢，那就是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弹指有32亿8000年，那个念念中就维系了，能不能讲得通？难，因为身念往生到极乐世界，品位高低也不一样。完全在善根福德因缘，特别是善根。善根是过去生中所修的。这一些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弥陀经上所说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那就是每一个往生的人都是善根福德因缘具足了。佛在大乘经上也说过，凡是念佛往生极乐世界的人，都是过去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这就善根了。这一次的人生与佛法，遇到这个法门，自己具足心愿，就得无量诸佛如来的加持。让你具足善根福德因缘，
得生净土啊。所以这个机会我们遇到了，一定要把它抓住啊！念佛的好处，不爱是法最大的好处啊！事出世间法，同时修行，没有障碍。下面一段，古注经家于此愿闻呢，也有意见。那对于第十八愿的经文，也有不同的解释。那由于此事是上品愿，由设下品。啊，是下品非也。啊，又有愿呢，此是上三品。此中神念呢，是以设法起神念，非是称名神念。古德有多种的解释，我们以哪一种？是不是我们对这些义解又产生怀疑？怀疑是严重的障碍，往往用怀疑这一次不能往生。那所以念老慈悲也，把这些问题在此地都给我们解答了。啊，那么这些不一样的说法所说的以设法起生念，是指弥勒所问的生念啊，在弥勒法文经里头啊，说具足如是念，即得往生安阳国土。安阳国土就是极乐世界啊，凡有神念啊，何等为实，下面给我们列出来了啊。第一个，于一切众生常起慈心啊，慈心就是爱心啊，爱护一切众生，一切众生包括范围非常广泛啊。生是生命，是生起啊，一个现象的生起啊。一切包括我们现在所讲的动物、植物、矿物啊，动物、植物、矿物都是众缘和合而生的，所以叫众生。那么对一切众生，也就是对一切人，对一切物，对一切动物，对一切食物、植物，对山河大地，那这叫所有一切众生常生慈悲心。于一切众生呢，不回其心。那回是伤害他。爱护他，就不忍心呢，去破坏他。若回其心呢，总不往生。现在这个时间，这个回其心，可以说用现在的话说，破坏。

大自然的生态啊，你看农作物破坏了，用化肥、农药，甚至改基因啊，这是对于植物、树木、花草、五谷杂粮破坏了。那么造这种业的人，他不能往生。什么都是自然的好啊，自然是最美的，自然是最健康的。我们要爱大自然，那现在人由于机械的发达，科技的方便，可以把山搬走。从前人做不到，现在人能做到。从前人破坏大自然非常有限啊，现在这个能量太大了啊，甚至于核子武器能毁灭地球。发明核武的人，使用核武的人，执行核武的人，那就像爱因斯坦附体，来跟大家报告的，啊，他很可怜。他现在在核爆地狱，因为他发明核子弹啊，天天呢在核子弹下受苦啊，核爆的高温连空气里头的细菌都杀死了，都不能存活啊，所以他劝导世人千万不要用核武打仗啊，这个战争没有胜负，是同归于尽啊，是人类最愚蠢的行为，集体自杀啊。爱因斯坦附体说的话，他告诉人地藏王菩萨慈悲带出来让他透这个信息，希望能减少他的痛苦啊，他能够离开地狱那一段时间虽然不长啊，十几分钟啊，这十几分钟不受苦啊，非常非常难得了，地狱里的受苦不由间断呢 啊，他来透这个信息好啊，这好事情啊，地藏菩萨带得出来，受完之后他又回去了这个业没有消除，他出不了地狱。啊，诸位要问，什么时候才能出地狱？这个地球上的核武全部销毁了，都没有了，他能出来？只要还有一颗原子弹在地球上，他就出不了。你是多么可怕这是第一个啊，慈心念众生。二者呢，于一切众生升起
悲心。

除残害意，慈跟悲都是爱心。佛教里面把它分作两个字，慈，偏重在娱乐，就是帮助他得到幸福快乐，这是慈心。悲心偏重救苦，啊，他现在的日子过得很辛苦，啊，有力量，佛菩萨有力量帮助他，啊，离开他的苦难，啊，所以帮助他离开苦难，这叫悲；帮助他得到快乐，这叫慈。啊，都是爱心。所以生起悲心呢，啊，对于众生决定没有伤害的念头，当然就没有伤害的行为。啊，再小的动物都要怜悯它。啊，三者呢，法护法心，不惜生命，于一切法不生毁谤。啊，这一点希望我们同学特别要记住。啊，因为口是最容易犯过的。啊，世尊在许多经论讲到三业，顺序都是身口意，啊，身三口四意三，啊，身杀道也，口妄语两舌，其余我口四种，啊，意贪嗔痴叫食物啊，食物翻过来。啊，身呢，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这身的三善业；口不妄语，不绮语，不恶口，不两舌。啊，这口的四善：意不嗔，不痴，不贪。啊，这叫是善业。基本的戒条不能违反，啊，处事待人接物一定要记住谦虚，决定不犯自赞回他，啊，自己赞叹自己，回谤别人。是菩萨戒禁终结，啊，梵王菩萨戒禁里头有，瑜伽戒本里面不但有，摆在第一条，啊，决定不可以自赞回他。我们自己要做啊，但是有一些同学

对法师恭敬赞扬，赞过头了说这个佛法师是什么菩萨再来的，什么佛再来的，这个不可以，这太过分了。过分就是造罪业了，那不是赞叹，那是造罪啊。自己造罪，这法师跟着你千年也要受罪，这自害害他，我相信谁都不愿意做的但是这些事情明知故犯或者你真的不知道，我赞叹老师还会错了吗？我把老师比成阿弥陀佛我们讲经也常常是这么说法，要看一切众生通通都是阿弥陀佛这不是这一个人。像海贤老和尚有一天晚上烧香，烧了十几支香都插在香炉上插满了第二天有人问他，师父你怎么烧这么多香？他告诉人，我昨天晚上睡觉之前看到床上床下门里门外都是阿弥陀佛所以烧这么多香那是称赞众生没问题不能说我是阿弥陀佛了，这不可以这大妄语我是什么菩萨再来的，这都不可以。千万不要做这个事情。中国古时候老子他说他有三宝三宝是什么？谦虚、戒俭、不敢为他人先，那是圣人，不是平常人孔子是圣人，老子是圣人大圣大贤，没有自己标榜自己，你看谦虚。借鉴什么事情推在后头，不敢在人前面这个三宝就是他处事待人的心态，我们要学，我们是凡夫诸位一定要知道净空法师不是佛菩萨，净空法师不是圣人仙人，净空法师是个很普普通通的人再告诉大家，没有福报的人也没有智慧我要有智慧有福报，我这一生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一生没有道场，没有信徒人家说我信徒很多，错的，那不是信徒因为我们用网络、用卫星电视讲经，这得力于在家居士的帮助，他们做的我的现场没去看过网络就更不知道那是电视前面的听众听众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我跟听众没有往来，我不知道他姓甚名谁，我一生从来不记别人的名字，不记别人的地址。

也不接别人的电话，啊，所以我没有电话。啊，我希望我过得清净一点。啊，一个人，一个小房子，可以遮蔽风雨，足了。啊，今年89岁了。89是什么意思？随时可以走啊。不是明年还在不在啊，明天还在不在，都没有一定的，这是事实真相啊。所以讲经是我一生的爱好，我现在专讲无量寿经，专修念佛法门，唯一的希望就是早一点，希望佛来接引我，我就走了，我毫无牵挂，我看到佛我就会跟他去了。没有别的期望，啊，别人恭维，哎呀，你老人家一定可以活到120岁啊，那是骗人的，那是假话，可别当真。啊，一生我没有怨恨过人，这真的。啊，回报我的人，障碍我的人，陷害我的人，我都感恩。为什么？他帮我消业障，他帮我增福慧，所以我每天讲经拜佛都回向给他们，那我供他们的牌位，那希望这一生没有怨恨的人，啊，没有对不起的人，啊，处处我都退在最后，我没有站在前面，啊，年岁大了，什么活动我都不能参加了。啊，现在有一个方法，别人找我，我给他录个10分钟，录个15分钟，啊，祝福他们，恭喜他们，啊，录一个小光碟，啊，他们的活动场所，播放一下，啊，这是我的应酬，啊，其他的事情。老实念佛，念念求生净土，是真的。啊，所以看到经上这个回报，让我产生很多感想。啊，希望每一个同学在一生当中，决定不回报别人。决定不要称赞自己，自己修得再好，跟古人比差远了。啊，我这一生跟我上一代老师张家大师、李炳南老居士，乃至于方东美先生，我比不上他们，啊，差距很大了。

啊，这一生最幸运的是遇到佛法。方老师介绍的，我跟他学哲学，最后一个单元跟我讲佛经哲学，我从这里入门。以后接受张家大师的教诲三年，啊，大师往生，啊，又隔一年，我认识李炳南老居士，啊，到台中跟他十年，学会了讲经。讲经是老师要命令我的，我那时候不敢接受，因为我知道古时候讲经的标准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我没做到啊，哪有资格讲经啊？老师非常慈悲告诉我，你们年轻人不接着下去，没有人讲经，佛教会灭了，那怎么办？老师告诉我，讲注解，啊，讲错了那是注的人他负责任，啊，讲谁的注解呢？讲古人的注解。为什么？古人东西要是不好，一定随着时间淘汰掉了，不可能流传到今天。凡是流传下来的，你要晓得经过多少人看过，还有人给他刻板流通，可见的太有价值，这就是个标准啊！我们没有慧眼啊，最好呢是大藏经里的有的，因为从前无论在家出家，你的著作要能入藏，那是一件大事。在那个当时，在家出家的大德看过你的东西，对你赞叹，最后还要经过皇上的批准才能入藏。那所以入藏是真正标准。这老师教我啊，所以我们学习经教一定是大藏经有的，学华严清凉大师的所抄，李长者的贺论，啊，贤首过世的著作，这个没问题啊，大藏里的有的啊，楞严经，我跟李老师主修的是楞严，啊，用的20多种参考资料，都是大藏经上有的。啊，老师传我们这个方法了，我们才敢讲啊。啊，古著有些地方看不懂啊，怎么办？老师说，念一念就可以了。啊，不必讲意思，把它念下来。没念错就行了啊，或者是看现代人只看这一段，这一段我不懂，古注不懂，看别的注解就看他这一句啊，看看能不能讲得通，能不能有一点悟出啊，有悟出可以讲。

没有悟出，照念就行了。老师慈悲呀，怕佛法了，念了，传不下去了，啊，不得已用这个方法，啊，那么自己

啊，希望能有小的无助。有少许的三昧啊，放下事出世间一切障碍修行的那些法，都把它放下。那我们的修学简单，一句佛号啊，心愿持名，求生净土。能不能往生，全在放下。啊，真能放得下，真往生。什么时候放下，什么时候就可以往生。年岁大了，时时刻刻都要放下。心上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统统放下，这就对了。啊，护法心不惜生命，贤公为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念佛的功夫，我们比不上他。他的善根比我们深厚啊，他具足了老实听话真干这三个条件，我们不具足啊。啊，学习的态度又好，真诚亲近恭敬，你看有这样的条件，他心地清净，没有妄想，没杂念，就一句阿弥陀佛。这样的功夫，累积三年，就能往生了。我们在《净土神仙录》《往生传》里面看到的例子太多了啊，眼前同学当中我们也看到几位在香港大家都知道的啊，深圳王中昌居士听我讲解啊，三年可以往生啊，他就闭关三年试试看，如果真的他就走了，如果三年不能往生，他就出关房出来念佛了啊。没想到两年十个月，还差两个月圆满，他真往生了。欲知是知啊，证明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非常难得。给我们做榜样啊，给我们增长信心啊。啊，所以海鲜老和尚他比黄中昌好得太多，他条件具足啊，念三年能不能往生，决定的是他没去啊。为什么没去？阿弥陀佛不让他去啊，佛告诉他他修得很好，可以给大家做榜样啊，给学佛的人做榜样，给念佛的人做榜样啊，不带他去啊。但是他功夫成就了啊，我们叫功夫成片，他得到了。那么在功夫成片这个

基础上向上提升，也不过三年五载吧。是一心不乱啊，是一心不乱的境界，就是阿罗汉呢，见思烦恼断了，智慧开了，六种神通具足了。啊，要往生净土呢，他生方便又余土，佛也没带他去。啊，最后再提升，提升到理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就是禅宗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跟慧能大师同一个境界。什么时候？啊，我估计他25岁左右得功夫成片，30岁左右事一心不乱，40岁左右理一心不乱。啊，得到理一心不乱，什么时候想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现前。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现前。所以我说，他跟阿弥陀佛见面，他看到西方极乐世界，他的一生看到多少次？我的估计10次以上，那决定不在10次以下。他跟极乐世界很熟悉了。想佛，佛就现前。啊，一直活到112岁，啊，表法圆满，佛带着走了。啊，最后的一个表法就是拿到这本书。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你看。心里心目当中啊，所以期望的佛法兴旺，怎么兴旺？出家在家的同修互相赞叹，不要回报，佛法就兴旺了。那排除门户之见，在中国10个宗派都是释迦牟尼佛传的，不能回谤。回谤是什么？回谤佛了，谤佛、谤法、谤僧了。你要谤三宝，来生果报不是极乐世界，是无间地狱。这个总要知道。所以阿弥陀佛慈悲，让海鲜老和尚留在世间。给我们做个榜样啊，表法就是做好样子。海鲜老和尚帖天天要看，我每天至少看2遍啊，一般都是看3遍。非常重要。听的变数越多越好啊，一天听3遍，一年就是1000遍。

有人很用功啊，一天五六遍呢、啊，那一年就是2000遍了、啊。啊，听的人告诉我，真的受用。坚定了信心，坚固了大愿，求生的愿望。这是真实利益，真实智慧。所以千万不可以回报。啊，学者不批评人，只是称赞人。啊，把中国古圣先贤教给我们的引恶扬善，看到别人不好的不说，不放在心上，看到他的好处赞叹赞扬，这就对了。啊，四点呢，于忍辱中生决定性，忍辱是消业障，是远离灾难最好的方法。那古人讲积功累德，积累用什么方法？用忍辱，忍辱就能积累，不能忍功德就不见了。啊，心里不一定不高兴，一发脾气叫火烧功德林。你很不容易累积很多年的功德，一发脾气全烧光了。所以要忍，忍功德存在啊，不忍功德就没有了。你看忍辱多么重要。早年我在台中，李老师在大专佛学讲座里头给学生讲六度，特别着重的布施跟忍辱。布施是修福，忍辱是保全，让你的福报不至于流失。啊，所以《金刚经》说是的，一切法得成于忍，无论是佛法是世间法，真正成就要懂得忍辱。啊，决定不能有竞争的念头。竞争是西方人的，不是中国的。那竞争在升级就斗争，斗争在升级就战争啊，所以这不是好东西，要用忍辱波罗蜜把它化解啊，所以在忍辱当中生决定性。第五呢，身心清净，不染利养啊，身心是菩提心。什么是身心？清净心就是身心啊，清净不染污。什么东西染污？明文利养。财色名食睡，
不能沾的。你只要一沾，就被染污。被染污，你的心就不清净了。这个不清净，就是轮回心，不是菩提心。菩提心是清

净心，它就在我们经体上。我们这个经体后半段，清净平等觉，这五个字就是菩提心。啊，清净心是少分菩提心，阿罗汉辟支佛所证得的。平等心是多分的菩提心，菩萨证得的。觉是圆满的菩提心，诸佛如来证得的。它重要啊，一定要真干啊，明文理扬要放下，别沾这些东西。

第六呢，发一切种智心，一切种智是圆满的菩提心啊，就是我们经体上讲的清净平等觉，统统去除了啊，清净平等觉就是一切种智心。日日常年无有废妄，欧耶大师在《弥陀经要解》上告诉我们，真心切愿就是无上菩提心啊，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真正发愿希望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这个愿心就是无上菩提心。印光大师对这句话非常赞叹，古人没说过，他老人家第一个说出来，是不是真的？真的，一点都不假。啊，为什么？跟《无量寿经》的对照，《无量寿经》上所说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这样才能生净土。啊，这是《无量寿经》，佛告诉我们往生必具备的条件是这个，我们要知道。啊，这个条件，信愿持名。啊，信愿就是菩提心，持名就是一向专念，通通具足了。啊，欧耶大师只把它讲成四个字，多简单，信愿持名，决定得生。啊，在我们这个经上八句八个字，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说得清楚明白。

要求我们日日常念无有废妄。那废是改换法门，不修这个了，那就废掉了。他怎么会有成就？要一门深入，还嫌这个法表得好。92年，无有废妄，真的是一门深入，真的是日日常念。这一句佛号，不拐弯。就是无有废妄，绵绵密密，不间断，就是他们的话说的，不曾丢失，就是没有间断，那就是日日常念，这8个字他做到了，无有废妄是不拐弯的。是我们的好榜样啊！下面第7，于一切众生起尊重心，除我慢意，谦下言说。这一愿说得更清楚了。无论修哪一个法门。只要是佛弟子，一定要遵守佛的教诲。在一切大众面前，对人要尊重，自己要谦卑。没有傲慢的意思。谦下言说，要谦卑。要尊重别人，决定不可以自赞毁他。八者，于世谈话，不生畏诸心。这是日常生活当中与一般人往来。谈话之前，说完了，佛号就接下去了。不要生杂念，不要生染着。一定要知道，像《金刚经》上所说的。一切法不可得，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都不要放在心上。不是叫你不给大家讲话。海贤老和尚见到任何人都欢喜，这我们要学。无论谈什么话。都不放在心上，别人向他请教，请他开示，他很简单，很扼要，劝导你好好念佛，成佛是真的，往生极乐世界就成佛了，这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这是老和尚的口头禅。老和尚生平这一句话讲的最多。遇到人就劝他，

时刻刻提醒他慈悲到基础啊，不能不知道。啊，这个不生畏着心啊，最好我们还用佛法来解释它，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不放在心上就对了啊，放在心上就这一句阿弥陀佛啊，地球静于觉意，升起种种善根因缘，远离亏恼散乱之心，静于觉意，还没有大觉大彻大悟啊，很接近啊，开悟有小悟，小悟常常有大悟啊，即小悟就会有大悟啊，大悟总得修行个十年八年有大悟处啊，最后是彻悟啊，彻悟就是就清净平等就啊，但是要知道就从哪来的，就从清净平等来的。如果我们的心有染污不平，他生烦恼不生智慧，真正清净没染污了，见思烦恼断了啊，五种见惑：身见、边见、戒取见、见取见、邪见，断了。思惑：贪嗔痴慢疑，断了，真断了，真的没有了。阿罗汉，真阿罗汉果。啊，果然真断了，他六种神通显现。啊，贪嗔痴慢疑没有了，真没有了。啊，他自己知道，智慧显现，神通显现。啊，他可以不现，但是他真有。啊。像海鲜老和尚不现的装作一个平常人啊，偶尔现一现也不是有意的是在有必要的时候我们在光碟上听到那是海庆和尚，海庆个子小，人瘦瘦的矮小，人家都瞧不起他啊，有一次他们那个桥石桥有一块大石头，终于是上千斤的那么重啊，啊掉到水沟里去了，啊离开桥大概有5米多，许许多的人都没有办法动弹也分快也好啊，他去了
居然把这个大石头挪动了，啊，拉近靠边，拉了5米。那个力气从哪来？别人问他，你怎么有这么大的力气？我没有，全是阿弥陀佛帮忙。那海贤老和尚也有几次现世，啊，天气非常炎热，他叫人清理水沟。人家不晓得老和尚什么意思，但老和尚叫做就做吧，啊，把水沟清理好了。没想到他第二天下了一阵大雨，还好水沟疏通了，房屋没有进水，否则的话房屋一定会进水。所以人家会说，老和尚怎么知道明天会下大雨？啊，也没有气候报告，他怎么知道的？啊，这是偶然，有这个必要不说。啊，所以心要清净，心要平等，清净平等都是定，用念佛修。方法修的都叫做念佛三昧，定生智慧，智慧能解决一切问题，

八者，于是谈话不生畏着心。啊，九者静于觉意，升起种种善根因缘，远离愧恼散乱之心。啊，这就是修行人为什么住在南若。佛法的南若就是清净的地方。啊，离开街道，离开都市，啊，让心能定得下来，不受外头境界干扰。啊，选择这个地方修行。后面第十，正念观佛，除去诸根。正念就是一心，那一心念佛也叫观佛。为什么十六种念佛的方法都叫观？最后这个也是观，心里面只有佛，除去诸根，除去诸根的作用，眼见色，耳闻声，是不是在观佛的时候，眼不见色，耳不闻声？不是的。明朝教光法师著《楞严经》，他的注解叫真门啊，主张舍食用根啊。那么这里除去诸根，除去诸根被诸尘干扰，是这个意思。那就是正念啊，见色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闻声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起心动念，这叫除去诸根啊，功夫就得力了。那功夫到成熟呢，不但不受没有这个分别之处，连起心动念都没有，那是法身菩萨了，那不是一般人了啊。三贤菩萨不分别不执着，化身菩萨不起心不动念，这都是除去诸根。六道凡夫眼见色被色所干扰啊，喜欢看的多看一眼，不喜欢看的就躲避它，这就是受诸根的干扰。听声音也是如此啊，喜欢听的啊，很用心在那听啊，听他喜欢听的啊，不喜欢听的他觉得很烦很糟，起烦恼啊，欢喜也是烦恼。所以除去诸根干扰的烦恼，这个意思就对了。到这个地方是弥勒菩萨
菩萨所说的十念。那下面宗耀宗耀曰，那如是十念呢，既非凡夫所能的，人加两个字就容易明白了啊。弥勒菩萨境界高啊，啊，这是什么人呢？至少是性位的菩萨才能修啊！啊，初心等于小乘出口虚道行啊，他们有能力修。凡夫没有这个能力啊，所以当知初地以上菩萨乃能具足十念，这就是这十种念。初地是讲的别教啊，别教初地啊，原教初住啊。报土常说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士，这个身念是他们修的啊，不是凡夫所能的啊。以上著述先以此愿转为上品，甚至地上菩萨乃能具足，则中下凡夫何有得生啊？这就是上面所说的啊，只是为上品。三辈往生里头，上辈往生，上辈往生生十宝庄严土啊，那就是别教初地以上，原教初住以上啊，专为上品，甚至地上菩萨初地以上的乃能具足，则中下凡夫，中是声闻缘觉，下是六道凡夫，何有得生啊？确确实实不能往生。可见以上诸家之意，就是他们的议论，他们的说法，为其尽宗他理果教之真谛。念老这句话说得好啊，不契合净土，净土全靠阿弥陀佛，其他的八万四千法门修因正果净宗，不是修因正果，完全靠阿弥陀佛威神加持而得到的果报。所以无论是哪一个等级啊，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得弥陀四十八愿的加持，这个加持是平等的啊，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得加持，一得加持他的
神通道力跟初地菩萨没有两样啊，所以它叫果教啊，不是从因到果，它是果，阿弥陀佛加持得的这果报，不是自己修来的。这是净宗的殊胜呢，净宗全靠阿弥陀佛，对阿弥陀佛不能有丝毫怀疑，有怀疑就错了。我们要相信这个海鲜老和尚，他给我们做出榜样，他告诉我们真有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四十八愿讲的是真的，不是假的，给我们作证啊，又给我们证明下莲居老居士这个本子真经，不能怀疑啊，怀疑你吃亏就大了，真经。黄念祖老居士的脊柱是正知真见，可以依靠的，没有问题啊！依照这个法门修行，决定的圣解度，真正不可思议。啊，我们再看至于一即法师以观经下品下生的十念住本经第十八愿的十念，深有见地。

的教义。望西大师说，宗家不二，宗家他们称善导大师啊，不敢称他的名字，称宗家，他们都是善导大师的学生啊。善导是我们净土宗第二代的祖师，今至圣年，但是口称呢，上尽一行，下至一念。这个一行就是一生，我们这个身体在一生，一生念佛啊，像海贤、海清，都是一生念佛。啊，这是上。啊，至于下根没有这么好的缘分，一直到临命终时才遇到善友，才劝他念佛，他一听就相信，就真感，一念也能往生。啊，下这一念，通于三倍也，上中下三倍，摄于九品，莫不解亡，通通我生。这个意思重要，非常重要，没有一个漏掉的啊！这才符合净宗他立国教的真谛。啊，我们千万不能怀疑，要怀疑这一次无比殊胜的缘分就错过了。啊，李老师过去劝我，自古至今多少聪明人都相信，都不怀疑，都往生了。我们看到这些榜样就应该信一次吧。啊，信一次果然成功，那我很幸运的就成就了。啊，相信古人不骗我们。啊，纵然被他骗一次也甘心。老师真慈悲呀。啊，这样的劝我，啊，我很感恩，接受了没有？没接受。啊，我跟诸位说过，我接受是讲《华严经》，讲《法华经》，讲《楞严经》，在这些大经大论里头领悟的。体会到了啊，特别是华严，讲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忽然想起来了，善财是文殊菩萨的得意门生的入室的弟子，他修什么法门？以前讲经都没注意到，这样一反过回头来去找啊，一下就发现了。第一餐吉祥云比丘修波州三昧，波州三昧是专修念佛法门啊，这才晓得。那再看幕后，幕后第五十三餐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倒归极乐，这就行了。你看，自始至终，彻始彻终，善财修什么？修念佛法门，求生净土。华严经啊，这么成就的啊。

我们不能不知道。啊，那么当中善财还有五十一参，每一个善知识学的法门都不一样，他都去拜访，都去请教。啊，这些善知识都把他们修学法门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告诉他，他很感谢，怎么样不修。那这是什么成就圆满的厚德之啊，不是他不晓得，他晓得，你问他他们都知道啊，自己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就是开悟。我看到这些地方啊，就相信了。那对于这个汇集本，对于念老这个注解，非常认真的学习，那黄念老是我的老师，虽然我们没有这个名分啊，但是我跟他学习啊，他做我的老师当之无愧啊，他讲这东西我能听得懂啊。我们看底下挂虎，经念一生者，这一生什么时候呢？临终一年，这是一个意思。或者呢，获得一念净心，最后这一念心地清净，心真有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想往生，有这个念头，他能往生。发一念心，念欲必复，一切都往生，通通的往生啊！这不是假的。啊，所以我们今天遇到了，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决定不要怀疑。啊，我得来不容易，我很后悔。如果早年老师一劝我，我就接受就相信了。我今天还有可能念到一心不乱。前头没有接受我啊，还是被这些大经大论扰乱了啊，还算很幸运，终于回头了啊，终于相信这个法门了，这一生脱离六道轮回，往生极乐世界，才有把握啊！了生死出三界，告别的法门没把握啊！多幸运！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青壮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 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

0: 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刚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祭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严持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入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一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要不给你走路的，咱应该是咱住的年了，这一站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4: 师呀，
3: 两天就找
4: 着
3: 我，
4: 叫
3: 我这个
4: 马哥家里
3: 走。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见。天天老王给我说呀，叫人出见，但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会不出见，我自个都走了。我最后100%把握。
5: 师父与之是之自在往生，谁能替代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

0: 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答应圆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主。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

0: 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头骨灰没招中，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2: 下城南地也众目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2: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号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2: 不留白虎白天露，变丑女莲花呀，还得挖药呀，面染一个老母亲。
3: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锅，锅疼的，我回家里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和这是房子，吃了这些。
5: 哦，这样
4: 吗？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都吃的。
4: 我说他回头办了，还保命是。
5: 保教训。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

0: 的大丁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也不是他那一例子，说的真是难听啊，再也不敢吭一声。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2: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3: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4: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

0: 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事疾，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 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

0: 则，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重复是的，
2: 特别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是真，很简单，念法门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够。
4: 那可有些下猛雨，人们都往那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到了渴。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的就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闲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书。
0: 当海贤师傅

0: 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针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来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张公就是个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他就交给我们。
3: 俺说，谁家人拿着戴的？当时我不听。

0: 将军带兵划练几场，横顺众生，自系功德。你看菩萨说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1: 谈任何命门理呢？
0: 他这一辈子不行，用性相去表法。
2: 以前活着，一时间呢，那到现在都是三天前，多少天？我做了一件裤子，我做了这件裤子，一件裤子。这一刻是你我这玩这事儿的时候，会起码消失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3: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4: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3: 必须行都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这多众生，就是做这个风也叫你后学，我们就是复活了。
5: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徽章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鸿彩杆子做的徽章。这张军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徽章，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徽章又送给别人。
3: 哎呀，我在上桃花洞啊，他有过四十里玉手中。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住。
6: 才唱出
3: 声。哎，对对。
7: 八九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果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加收了八捆，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8: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爱教，为国分，多花种的。
5: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忏悔，自己敲着印请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8: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5: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9: 他一心不动，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5: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黑现师的照片，并得知黑现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黑现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

0: 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省赞省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海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请客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馊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食，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2: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3: 我听说我后边人这样演绎情感是人家为政府了，人家都知道。
4: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德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法老、侯海生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慧
2: 我代表何大嫂佛教第四众弟子向前辈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施教我言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教法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不必定专困待人以高手之岁将变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识字安乐自在是乃波门生宝人间奇迹前头往生前已预知识字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头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定有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3: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

0: 庄严正法，利乐人间。
1: 阿弥陀佛。
2: 在佛法时代，最初成为法门是念珠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珠法门为主，至此名声远扬。我自是江南的李洪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3: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是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4: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5: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佛，知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那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1年。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4: 并号召净宗4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4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灭。

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智法师。印智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白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汝，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

轻转法轮，常以法音觉住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福田，一住法药，救了三苦。

念善根，无量诸佛咸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譬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惊哀三界，所以出现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
会议。

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幽昙华，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
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舍。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印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功身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矣。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
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
即自悔过。

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恶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恶果。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甚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嫉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众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
上至

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德，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济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

善根，行即净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惠利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性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若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

0: 告
1: 朱比丘是王子的后当作父，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引，使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去磨恼之民，又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极，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皆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维，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尽，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

咒中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之力，悉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寿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寿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边国第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生，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由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
速其光影

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音响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舍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兰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及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业，教父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遇，随风散伏，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步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迷浮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般若蜜声，止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猎无畏声。或闻无信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慰声，得闻如是种种声音，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与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

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为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赐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弥敷，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应，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花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

随时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济，如独乐眠，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过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与兴化，随其时界，还复周边，于情无益，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二十一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彼莲花量，或半有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旬。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句及不定句，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复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处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智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灵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

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

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一次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住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
随其精进早晚

修，会当得之，不舍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离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比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鼻尘如视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无，专求净佛土，鼻尘如视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何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备，

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末，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届时相逢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起诸天，切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中，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中，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苦，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又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多入海中，视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
累德所致，无量。

阿弥陀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三十，复次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助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气绝身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土，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发如如，善知即灭因身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皆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介若流利，内外明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灯，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贺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

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语言而成尽。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之，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意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玉丹成七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于此经第三十三，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物。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一字皆记。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积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悠悠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灵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

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悟起，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其，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或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三十四，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一回，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尘中，与五百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

此事，端心正义，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阴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巨苦畸形，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寄生，寿命几乎，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业，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
轻慢师长

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恒心为事，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无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但求是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晓，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无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众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局，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福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

0: 时快意，不能忍辱，不无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是障，自然就聚，穷穷种种，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往昔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求具，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佛，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愚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希向，当日暮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 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黄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此会四众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旬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 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问。”佛言：“如见彼国静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佛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忧虑，无所专惧，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尘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身中，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胎神。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积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身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见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域，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珍，银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小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言：“
1: 佛
0: 陀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 弥勒，此诸

吾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惑，悉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恶，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相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尘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

第十二福，名无上华，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诚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事。

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福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有彼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洁，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心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因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
当来

知识，尽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至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深烈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业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礼业，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慈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佛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47。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邪难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于佛乃能知。深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因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48。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

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6800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40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25亿众生得不退忍，40000亿那由他1000000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80000居止那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23000大千世界6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472页，我们从第七行看起。第七行，本愿文曰：至心性要。观经一曰：如是至心，令身不觉，具足圣念。如何名为至心？又如何名为具足圣念？此乃本愿之观要。观是关键，要是重要。这一愿里头，这两句，至心信要，具足圣念，一定要很清楚，很明了。我们才有下手之处。念老在此地举了一个例子，是鸠摩罗什大师说的。所以罗什大师于此就于这两句话，有最极精要之论。大师是用比喻说，譬如有人在旷野当中，只遇卧贼，就遇到强盗了，遇到恶人了，挥戈拔剑，那个是古代战争的兵器，直来欲杀这一些恶人，要来杀你。其人呢，请走，士渡一河，若不渡河，首领难全。这个人赶快逃啊！前面一条河，如果要是不能渡

一定被杀了。二十这个时候，但念渡河方便，心里想着我怎么样过去啊，这个事情非常迫切，要争取时间。是我知恐难，为这一度，为退一

要命的关头，他只有一念，他没有别的念头。用这个来比喻一念，当念渡河，这就是一念。此等生念不杂于念，行者也耳啊！啊，修行人，念佛的人，若念佛名，若念佛像的。若念佛像呢，这是观相念佛啊，十六观里面多半呢都是观相啊，最后第十六观是持名念佛，就是观相不能成就，干脆只念这句佛号也行。我们知道古印度排列先后啊，跟中国人概念差不多，把最重要的摆在最后啊。中国人叫压轴戏啊，最好的在最后面。那么我们就晓得持名念佛摆在第十六，就是十六观里头最殊胜的啊，也是最容易的。比其他的方法都殊胜，这个我们一定要明了啊。那么这个平常念佛人，那若念佛名，若念佛像，无间念佛，不能间断。十六观多半是观想，心里想佛，想极乐世界啊。持名念佛就是一句名号，念念的不能丢失，这就叫无间啊。念念的相续乃至生念，如是至心呢，名为生念。啊，心里头只有佛号，除佛号之外，什么也没有，这叫至心。啊，至心啊，生念，这具足生念，盖为此时。心中所思为是如何度活，更无别念。这是用上面的比喻说，如是之念，这是一念啊。如是念佛了就是至心，相即至实了，这就是实念啊。生念生念相续不断啊，海鲜老和尚给我们做了榜样。他一句佛号念了92年，92年都是至心心要，具足神念。这个神念就是印光大师所提倡的啊，现在我们也有一些同学用这个方法啊。胡晓林在北京提倡啊，很有效果。

啊，印光大师这个神念法啊，是从一到十，记得清清楚楚，念得清清楚楚，心里头默契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心里头记啊，不能说阿弥陀佛一，阿弥陀佛二，阿弥陀佛三，这就是有夹杂了，你夹杂着数字在里头，数字清楚不夹杂啊，如果不能，神念太长了不能，印祖就告诉我，你就分两次，一到五，六到十啊，这样记法啊，或者再有困难的三三四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用这个方法啊，让你什么，让你念头能集中，不能打妄想，不能有杂念，妄想杂念一进去，这个数字就错了啊，暗记记得清清楚楚，即到十就行了，再从一到十啊，再从一到十，就这样念法啊，不要十之后又念二十三十四十，不用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就是很吃力，很容易念错念错了就不算了，又要从头来起啊！所以一到十这个标准，印祖提倡这种方法，他自己也用这方法，有根据的，根据就是这一愿具足神念，就这个意思啊，所以叫神念法。印祖的神念法是从第十八愿来的，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宗耀有曰：“静心说神念，居此隐秘闲聊而已。”啊，这个文呢，越看越深啊，闲聊的神念，就是上文罗什大师所比喻的神念，隐秘的神念呢，就是《弥勒发问经》中慈心等神念，前面我们学过了。以及大师说，夜夜念中，自然居住此等神念。意思是说，能如观经所说，或者是罗什大师所比喻的这个神念，夜夜念中啊，自然具足弥勒所问的神念。盖于闲聊中，自然含摄隐秘的神意。此语道破镜中玄微也，世人多目玄妙，而不知最极玄妙只在平常中，故云平常心是道啊。平是平等，就是相续相，前念跟后念完全相同，没有夹杂，没有妄念啊，是我们经体上平等。

性呢？啊，常是不间断，念念是平等心。这平等心的内容是什么？是阿弥陀佛。这是道。阿弥陀佛含无量意也，不止前面弥勒法文经所说的十念呢，不止啊，一念具足一切念，一念具足一切法啊，无论是处世间法都不出这一念，真妙啊！啊，玄妙到极处啊！啊，所以念老师，世人都羡慕玄妙，而不知道最极玄妙的在平常当中。海贤老和尚表演给我们看了，我们从他身上看到了，那从生活上看到了，从他工作上看到了，从他待人接物，你细心去品味，真的一点都不假了。啊，所以平常心是道，但当平平常常，老老实实，绵绵念去，自然暗合道妙。念念理念呐、啊，啊，这个理念理什么念？理妄念，理杂念，啊，清净平等心中，没有一念，啊，不杂一念。这就是道，这什么道？诸佛如来所证的大道，这就成佛了。师尊在大乘经上常常提醒我们，我们跟佛没有两样啊！啊，佛是心性，我们六道众生也是心性，只是有了杂念，就是识别。那诸佛心性没有识别，那是十报土的法身大士，唯心所现，没有识别。六道轮回十法界加了一个唯识所变，那怎么变的？把一真法界，把十报土变成十法界。啊，把十报图里面的万物通通变成了生灭法。啊，十报图里不生不灭，它没有相续相了。啊，十法界里面是刹那

啊，我们今天所见的这个宇宙是六道轮回的现象啊，心性识别啊，识别我们丝毫没有感觉，我们能感觉到的极其粗念细念，不知道啊！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了，细念是一秒钟2240兆，这个数字就是一秒钟里头生灭的次数2240兆次的生命频率这么高啊，我们丝毫没有感受到，它就在面前，从来没间断过。到什么时候它就不见了，识别没有了。禅宗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净土宗所说的理一心不乱啊，一心不乱有两种，有事一心，有理一心啊。到理一心不乱，就是明心见性的境界。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啊，在一真法界十八土没有生灭的现象啊，有影现发生，发生没有相，能现一切相啊。有缘的时候它现，没有缘的时候它隐了，它又隐现。两种不同的境界啊，不像十法界，不像六道轮回。啊，一真法界我们逐渐逐渐有一点概念了啊，心现的相是什么样子是无量寿正报神相不生不灭，依报环境啊，植物我们这个世界有春夏秋冬，有生住异灭啊，极乐世界没有。正报没有生老病死，啊，植物跟人一样，没有生住异灭，没有，啊，矿物没有沉住海空。啊，跟我们这里完全不一样啊！啊，我们这边有这个现象啊，这个我们大家都能理解。

所有一切动物都不免生老病死，植物生住一灭啊，我们常说的春天生，夏天长，秋收冬藏，植物啊，矿物山河大地又沉住坏空，无常啊！啊，十报图真常，我们这东西全是假的，无常啊，他们是真常。所以，我们称他们法性身、法性土。啊，法性没有生命，我们这边呢是八识，用的是实心，八识五十一心所。啊，所有一些现象都从念头生的，学佛必须要记住，时时刻刻要做如是观。啊，这就是你看到诸法实相。十法界六道的现象。刹那生灭。楞伽经上说的好啊。自心限量。不断之物，讲得真妙啊！啊，所有一切现象从哪来的？从心想生，从念头来的。念头太微细了，我们不晓得。你看看，一秒钟生命多少次？2240兆次。这样高的频率当中啊，它不是相续的，每一个相不一样啊，也就是这种幻象我们叫做画面吧，每一个画面都不相同，没有一个相同啊，一秒钟有2240兆这样大的数字里头，没有两个相同的，所以叫相似相续，不是真的。啊，所以佛在《金刚经》上给我们讲真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我们现在着了相了，放不下。放不下什么？放不下这个虚妄的现象，不了解这个现象的真相，造业受报啊，在这里轮回里头打转，永远出不去，问题就在此地啊。现在我们学习的就是师尊教我们一个方法，如何脱离六道轮回，如何脱离十法界。佛说得很清楚，十法界从哪来的？妄想、分别、执着，从这来的啊。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六道轮回从执着来的，有执着就有六道，没有执着六道就不见了啊。不但是世间法不能执着，
佛法也不能止住。为什么？佛法是因缘所生法，佛法也是从阿赖耶里出来的。

啊，那要怎样才能够提升超越？佛告诉我，不执着，超越六道轮回；不分别，不起心，不动念，超越十法界。啊，十法界不见假的嘛，一场梦，梦醒了。十法界梦醒的是什么样子？就是一真法界。十报庄严图出现了，十报图不是阿赖耶变的，是心现的。慧能大师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自信生万法是十报庄严图，不是十法界。啊，十法界要在上加上八十五十一心所，就变成十法界了，就变成六道轮回了。这是诸法真相啊！啊，佛经上的名字叫实相，实相就是真实相。你认识真实相，认识真实相之后，有什么好处呢？你不执着了，不分别了，不起心，不动念了。啊，就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这个人是什么境界？成佛了，这佛境界。啊，所以此地讲平常心是道。这个平常心就是我们的经体上讲的清净平等觉。啊，清净没有染污是清净，平等没有动摇。啊，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平等心现前了，那平等到一定的程度，豁然大悟，觉就是觉悟，就是明心见性，就是见到真相，圆满的真相。阿罗汉见到是局限的真相，不圆满。啊，化身菩萨见到是圆满的真相。不可思议。然后我们读到这一部经上讲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那这一愿第十八愿智性性要具足神念，就必定生净土。我们不再怀疑了啊，我们也平常用功，用什么功？放下，放下执着，放下起心动念，这是真功夫啊，这是真正向上提升的。啊，不要害怕。

什么？那全是假的。我们无量劫来把假的当作真的，真的是一无所知，亏就吃在这里。现在搞清楚搞明白了，该放下的全放下，全放下了，自信就现前了，啊，这叫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不是禅宗独有，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门门俱足啊，净宗也不例外啊。但是净宗全靠佛力，不是兼靠佛力了，全靠佛力。诸位想想，临命终时，一念十念往生净土，他要不全靠佛力，他靠什么？那最后的一念，只要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真正愿生净土，一句十句就能往生啊，佛就来接你啊。所以他是全靠佛力了啊，我们念阿弥陀佛是感恩的，如不是这个法门，我们哪有能力成就？不要说大成就，小小小成就啊，小成出果，大成初信位的菩萨，我们这一生得不到啊，这是真话了啊！自己衡量自己没有法子，除了这一法之外没救啊！啊，只有专靠这一法，靠定了，死心塌地，那就像前面所说的，至心现要，啊，心用到极处啊。我真相信，要是喜欢往生极乐世界，就是愿心愿成名啊，真心切愿啊，非常难得，黄念老慈悲也，引宗要这一段话显示出来，净宗所含的隐秘的深意，那这一句佛号包含一切啊！我常讲，包含一切诸佛菩萨名号，包括一切诸佛所说的无量无边的法门，通通在里头啊，一条没有漏掉啊。清净平等觉就是大道，就成佛了啊！得清净心等于正阿罗汉，得平等心等于菩萨，后面是觉，觉就是开悟了。

开悟了，就是化身菩萨。那我们纵然说没开悟不要紧，只要心念持名，往生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你就得到阿弥陀佛48愿的加持。这一加持，你就是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就是法身菩萨。华严圆教圆满正德三不退啊，未不退是阿罗汉，念不退啊，这个行不退是菩萨，念不退是法身菩萨，通通真的啊，佛没有妄言，这些都在48愿里头。48愿有一条没落实，阿弥陀佛就发愿他不成佛，他成佛已经实界了，换一句话是每一愿都圆满了。我们要相信，要熟读。为什么？阿弥陀佛拿什么加持我们？48愿。我们真正把48愿搞清楚、搞明白，这还得了啊？要靠我们自己修，证得这四十八愿。要用无量劫的时间，那弥陀慈悲知道我们生活修行太难太苦啊，为我们启开方便法门，方便当中的方便，第一方便呢、方便又成功高啊，成功之高，一切法门不能为比，比不上啊！这难信啊，当然难信，真正相信了，这一生做佛去了。不相信的再继续搞轮回，这两句话很重要啊！我们是想脱离轮回，还是继续留在轮回里头，这是我们先前的选择。你看这方便到什么程度，下面两句话说：但当平平常常老老实实，那是方便到这种程度啊，绵密念去啊，一句接着一句就念去啊，念四个字好，莲池大师自己念佛念四个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句接着一句，不要间断。要把清净心念出来，这就叫功夫得力了。念佛还有杂念，还有妄想，还有染污，染污什么？七情五欲是染污，还有这些东西

是功夫为什么不得了，也就是清净心为什么念不出来，这个东西没放下，这些东西放下了，清净心就念出来了。那清净心现前，就是一般讲的功夫成片了。啊，功夫成片有什么好处？是刚刚念到，一心不乱，刚刚念到，这个时候，你要能保持，不要失掉，会感的阿弥陀佛。现身给你看，那佛现身已经告诉你，透消息给你，你的寿命还有多久？他会告诉你，等待你寿命到了的时候，他接引你到极乐世界。你往生真有把握了啊，弥陀送信给你了啊，就取得往生极乐世界的条件了，功夫成片，要讲念到一心不乱，事业心理也心，那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那功夫成片，一般人可以达到生极乐世界凡身同居土。那如果从这再向上提升，提升到事业心不乱，见思烦恼断了，永远断了，再不会现行的，这是菩萨的境界。比阿罗汉高啊。啊，往生到极乐世界，生方便有余土。事业心。啊，再提升就是利益心。离业心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生到极乐世界，十报庄严土。啊，这是凭咱们自己念佛的功夫。啊，通通会感得阿弥陀佛来给你透露信息，啊！但是别忘记四十八愿里明明白白告诉我们：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纵然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啊！花开见佛，得到四十八愿的加持啊！除四十八愿之外，还有阿弥陀佛无量界修行的无量功德的加持。我们立刻就变成阿惟越致菩萨、法身菩萨、十宝图的啊，所以我们就想到极乐世界经上说得很清楚，确实
有三辈九品，啊，有四徒，凡圣同居徒，方便有余徒，凡圣同居徒是六道，方便有余徒就是四圣法界，设法界的四圣法界。那十报头就是一真法界，有真有，一切诸佛刹土都有这个四土，分得很清楚。你看我们在此地，释迦牟尼佛的报土啊，六道跟四圣法界有隔别，他们看到我们，我们看不到他们。那释迦牟尼佛的一真法界是《华严经》上所说的华藏世界，化身菩萨修行的住所，我们完全不知道。啊，那么极乐世界跟一切诸佛不一样，虽有四徒，他四徒是在一起，没有障碍。啊，换一句话说，同居土里面的人天能见到十报土的化身菩萨啊，等觉菩萨啊，观音师至文殊普贤啊，只要他心里想，他就能见到，没有障碍。四徒都在阿弥陀佛现身教化之中啊！啊，极乐世界学了这么多年，一定要知道，极乐世界是个学校。广大没有边际的学校，这个学校里只有老师跟学生，没有政治组织，没有国家领导人啊，只有佛跟菩萨，佛是老师，菩萨是学生，所有的学生通通是菩萨啊，不单是菩萨，老实说都是化身菩萨。那个化身菩萨不是他自己修的，是阿弥陀佛加持让他得到，让他成就。啊，正因为如是啊，所以十方国土里面的声闻缘觉菩萨都希望往生到极乐世界。为什么？成就快，啊，极乐世界是俗成办，成什么？成佛，快速成佛。啊，没有拖泥带水，啊，成佛就能普度众生。

极乐世界菩萨每一天干什么事情？求修，福慧双修啊！啊，自己的本身在极乐世界讲堂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没有动啊，如如不动啊，同时有能力化身，化无量无边身。干什么？到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去供佛，供佛是修福，去听经闻法，听经闻法开智慧，福慧双修。诸佛刹土里面都有与自己有缘的众生，他们或在十法界，或者在六道轮回，苦不堪言。啊，跟我有缘，有缘就见到，有缘就遇到，见到遇到，顺便帮助他们，教导他们，度他们，上求下化，圆满功德。啊，对佛自己是弟子，对众生自己是老师，往生极乐世界之后天天干这个事情。没有羞耻啊，快乐无比，法喜充满了。啊，个个都是平平常常，老老实实，这个我们要学。啊，绵密念去，一句接着一句，不要间断。啊，知道这个世界什么都是假的，没有什么值得留念的。啊，佛法抓到这一门，这一门很幸运，这是大总持法门，一门就是一切门。那原本佛家的法门，任何一门都是一切门啊，但是难易不一样，这一门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四十八愿本愿的加持特别有受用啊，超出其他法门太多了啊，自己要感到庆幸啊，这一生怎么有这么好的运气啊，遇到了，无量劫来没有遇到啊，这也是碰到了，如果失掉了，恐怕又要经无量劫才会遇到一次，很难很难遇到，遇到要珍惜。底下说，自然暗合道妙，念念力念，念阿弥陀佛，力念阿弥陀佛以外的一切妄想杂念统统放下了，没有了啊，念念都是阿弥陀佛就对了啊。海鲜老和尚
念了92年，给我们做出榜样，像他那样念佛就对了。他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啊，在光碟，在永世记里头，你细心观察，你会发现他什么时候功夫成片，什么时候得事业心，什么时候得离业心，你通通可以看出来，这就是暗合道妙。那尤其念念立念后的这个念字一定要懂得，那个念是什么？是妄想，是杂念，是分别，是执着，通通离掉了。太妙了，一凡夫心啊，入诸法实相，说得快啊，为持名与持咒为最宜啊，这就是你能证得诸法实相，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什么法门最容易成就？持名第一，持咒第二。为什么？他直截了当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了啊，他得清净心，得平等心，最后大彻大悟啊，清净平等觉，觉就是大彻大悟。啊，念佛何以有如是功德？啊，念咒也是一样，因念念暗合实相故，实相就是自信，就是真如，就是本性。真的不是假的，为什么？真心、真如、自性里头没有起心动念，为什么？起心动念是阿赖耶，那一有这个东西，一真法界就不见了，迷失了一真法界，落在哪里？落在十法界，落在六道轮回啊！落在十法界是轻的，落在轮回是最严重的，那是一念不觉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一句佛号就是觉，佛号不间断，念念觉，念念觉而不迷，你说妙不妙？啊，阿弥陀佛是觉，照字面上完全梵文中国话，阿梵作无，弥陀梵作量，佛梵作觉，无量觉。啊，念念是无量觉，你怎么会迷？一念不觉就迷了。
我们迷的时间久不怕，迷的时间再久也没关系。为什么？它不是真的，它是假的。只要一念觉就回头了。

学佛修道的呢，对这个世间法执放不下，两种执着啊，必须情执法执都放下，就回头了。啊，学佛好不好？好，佛的法门很多，都想学。啊，华严喜欢，法华也喜欢。啊，三论喜欢，法相也喜欢，样样都喜欢。喜欢是什么？要知道啊，严重的分别执着，它是障碍啊。这东西要把它放下。啊，你一眼要把它看破，假的，不是真的，阿赖耶所变现的。啊，阿赖耶就是虚无缥缈，就是相思相续。啊，没错，他的体是自性现量，可是他的相，他的作用是相思相续幻想。啊，科学也讲到这个问题，佛说阿赖耶的三细相，第一个是业相，业相是一念不绝，这叫无明，迷了。一念迷了以后怎么样呢？念念迷了，就回不了头了。啊，叫起心动念。从起心动念里面分起分别，从分别里头起执着，愈陷愈深呐。这是迷的事实真相。那觉的事实真相呢？要知道，一念不觉是假的，不是真的。分别执着也是假的。也不是真的。那事出世间法无不如是，所以佛在说法上因实，何况非法。啊，真正的佛法什么？就是叫你六根在六尘境界当中，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佛法，这就成佛了。那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菩萨啊，有了分别了，就变成三天菩萨，十法界里面的菩萨。有了执着了，就是六道轮回众生了，就这么一回事情啊。这几句话把佛法都讲尽了，佛法不过如此而已啊。中国易经上讲的没错啊，越是大道越简单越容易啊，眼见色，练练什么？不起心，不动念，啊，这就是修

行，修什么行？一尘一佛尘。啊，如果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是修大乘。啊，还有分别，没有执着，修小乘。这如是而已啊。学佛同学不能不知道。那幕后一句是念佛，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功德？因念念暗合实相。实相是什么？实相没有相。你看你念佛，心里头只有这句佛号，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没有起心，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就跟实相暗合。啊，实相是什么？实相是觉悟，大彻大悟。啊，对于整个宇宙，事法佛法完全明白了。啊，真相，你看到了。啊，真正练功夫，这一句佛号会念，我眼见色，看到外面这些，心里动了，赶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通通归到阿弥陀佛去，不准分别，不准执着，啊，不让他起心动念，啊，就是这一句佛号，这个念佛功夫，这会念。功夫得力，功夫得力，实相就现前。啊，十年必生呢，往生极乐世界不难呐。啊，今难，就赶快要学经教。不难，经就不要学了。海贤老和尚一生没有学过经，没有念过一部经，念弥陀经也没念过。没有听过一次经。啊，什么都不会。出家了，五堂功课不会。啊，早晚课都不会。啊，庙里面的人都喜欢他。为什么？勤于劳作。啊，乡下小庙没有香火，生活靠什么？靠他耕种。啊，生活靠他来的，他种田、开荒。啊，乡下山地里头，那没有人的。他把它开出来，种菜，种粮食，种果木树，啊，每年丰收，生活有靠了。他干这个，他有体力，又非常勤快，一天到晚找事干，他不偷懒。所以，没有人不喜欢他。

啊，早晚课，别人在做早晚课，他站在门口念阿弥陀佛。没有人知道他的成就，他也丝毫不炫耀自己，啊，表演的就是平平常常、老老实实，啊，对一切人都尊敬，自己谦虚。对一切人都欢喜，清净平等心现前。啊，一生没有毁谤过人，没有批评过人，这个《永思记》光碟一定要多看。那我总觉得是先看这些，然后你再来学习大经，学习念老的脊柱，你就看得懂。啊，下入门下手，从这个光碟下手，多听光碟啊，然后再看永思记，你要把里头门道看出来。这幕后啊，还有两句：唯除无逆，诽谤正法。这两种人不能忘生，是真的还是假的？古人有不同的解释，啊，这也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无逆者，罪恶极逆于理，啊，跟道理完全相违背呀，违背到基础啊！啊，这叫做逆也，是为感无间地狱苦果之我也，故又名无间业。啊，这个无逆罪，啊，也叫造无间地狱的业，果报在无间地狱。现在这个社会，大家不相信佛法，不相信因果，干燥啊，我们学佛的人看到了很难过，而他怎么样呢？他觉得我们迷信，说我们是一般糊涂人啊，相信因果，相信鬼神啊，他们觉悟了，认为世界没有因果，没有鬼神啊，什么样的事他都敢干看。佛经不可不读，你造着这种恶业，将来堕地狱，后悔莫及啊，又何况这些事情决定不应该做的。

那下面举的二舍世王问无逆经，什么叫无逆？佛在这个经上说得很清楚，曰：有无逆罪，若粗心子、粗心女，为此无不救罪者，必入地狱不已。祖先的子女就是孩子们，经上讲的祖先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世家，读中国的历史，传记里头有释迦，释迦是有道德、有学问、有智慧、有财富，对社会、国家做出贡献的这些人。历史学家给他写传记，称为释迦。帝王有姬、臣姬，大臣这有释迦。那么这都受过教育的，不谈别的，先谈你的家境好啊，富贵人家，有教养，怎么样？你不应该做这件事情。可是为烦恼习气所迷，有时候会做。哪五种呢？第一个杀父，排列的顺序，前面的最轻，后面的最重。第二个杀母亲，杀母亲的罪比杀父亲的罪重。为什么？母亲对你的付出最多，你不感恩，你要把他杀掉。父亲对你的付出比母亲少，所以第一个杀父，第二个杀母，第三个害阿罗汉。阿罗汉是老师，菩萨、佛，这都是在社会上尽义务的教化众生。一切众生的生命得自父母，一切众生的慧命得自于老师。老师对我们恩德大，老师的恩不知道报恩，你怎么可以杀害他？

啊，这个最重啊，比杀父母还重。啊，为什么？一个好老师教化一方，你把他杀了，你害了他了，一方人没有人教导，啊，做错了事情，这个责任要推到你身上，你要负责。

一些人断了智慧，断了慧命，这个罪比杀父母还重。那么比这个还有重的，破惑惑身，斗乱身中啊，都是斗争，乱世道乱，不守清规，不持戒律，破坏僧团。这个僧是团体，佛在经上常说的，四个人在一起修行，无论是出家在家，四个人以上，这就叫僧，就是一个小团体。他们遵守六合敬，你搞得这些人不好，搞得这些人斗争，这个罪过比害阿罗汉重。为什么？这些都是修佛人，无论在家出家，他是修佛人，他是依教奉行，将来都能修行正果。你这也扰乱，把它破坏了，这个因果责任要承担。因果责任很严重。这个不能不知道。戒经里面讲得非常清楚。最后一个很严重，触佛身血。佛人天道死啊，出现在世间众生的福报啊，你要是把他杀了，你杀不了他，为什么？他福报太大。但是让他身上出血有可能，你害不了他的命，这是恶意对佛陀，佛陀人天道死，你障碍他，你破坏他，让正法不能久住，让正法在这个地区消失，这个地区的人没福了，这个地区的人没有智慧了，这个罪太重要啊！佛门出家人在家居士，不向世间做老师的，有酬劳要交学费呀，不是义务的。交学费那就是贩卖知识开佛店呢，开学店圣人是传道的，机会是平等。绝不是你有钱我再教你，没有钱我不教你，叫因材施教。你不是这个材料，你家钱再多，交再多的学费也不教你。为什么？教不会也。那个没有穷人家的子弟确实有善根，有出息，

一分钱都没办法交给你，他是人才，好好教他。老师不收学费，甚至还供借吃住。好老师啊，啊，这样的老师你怎么能障碍他？啊，你怎么能破坏他的教学？啊，他教的这几个学生，将来有一两个出人头地。有一两个变成圣贤的乘船，啊，将来成就大圣大贤，众生有福啊！你障碍他，让他不能成就，众生福报全被你的恶劣的心心毁灭了。这个最终啊。所以这个排列的顺序越是后面罪越重，永远脱离不了无间地狱。

啊，华严孔目章第三卷说，无逆害父害母害阿罗汉破身出福神学，初二前面两种被恩养违背了，父母对你有养育之恩啊，那你怎么能叛逆？啊，次三是坏福田，让众生没福。啊，众生的智慧、化身慧命从哪来的？要靠老师。啊，僧团是培育老师的地方。啊，佛是导师，这个最重啊。如果翻过来，你能够对阿罗汉、对佛、对僧团护持啊，供养，这个福报大了啊，真正种福田呢。这个僧团里头将来出人才，这个人才能够救社会、救国家、救世界，你的功德有多大？啊，所以华严孔目跟阿舍世王问无逆经的意思相同，犯此逆者身坏命中，必堕无间地狱，一大劫中受无间苦啊！一大劫是我们一个星球沉住坏空一次，这一大劫，你说时间多长啊？犯此逆者，生命身坏命中，必堕无间地狱啊！这个我们要把它记住。

时间是一大劫，受无间地狱的果报。我们再接着看下面，念老这里注得很仔细。下面第一个是回报，

诽谤者，非以同谤，谤者毁也。言人之恶，而过其实者，为谤。啊，这个人是有不善，但是你说的太过分了，这就叫谤。啊，诽谤正法，就是诽谤佛法，此地的正法，专指佛法。啊，此生念必生之大愿，菩提一切但除，既犯无逆，又谤正法之人。啊，这是说弥陀生念必生的第十八愿。啊，第十八愿是普度一切苦难众生，上到等觉菩萨，下到无间地狱。弥陀的愿力多大？啊，希望世出世间一切众生都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在那个地方快速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显示出阿弥陀佛无量的悲心。啊，现在人讲爱心呢，爱护我就罢了，但除既犯无逆，又谤正法，这个人不能往生。啊，这两种人除外。观经曰：无逆受我，临终十年也得往生。精进所除，该既犯无逆重罪，又毁谤正法，罪上加罪也，且谤法罪是罪重。啊，这一句要记住。啊，一切罪业里头，毁谤佛法的罪是最重的，没有比这个更重的。啊，谤法之人称为谤法禅体，故不能往生。啊，这是经上的意思。啊，后面举出祖师大德有不同的解释。啊，那么在这段文字里头最重要的一句就是谤法罪最重，就这一句。我们是不是犯这个过失？我说过失都说得很轻，应该怎么说法？我们有没有犯这个重罪？会不会常犯这个重罪？有。为什么？如果不犯，你早就开悟了，你早就证果了。我们是一面学一面犯，犯的时候不知不觉。那我们对个法门不感兴趣，就会批评，批评就是谤法。
其对法门认识不清楚，特别是人家已经学念佛法门了，还劝他干别的啊，说还有这个佛法门比净土高明多了啊，净土消不了的罪业，那个方法很快就消掉了，是不是真的？啊，犯的人还是好心，想帮助人，结果怎么样？把这个人呢，往生净土的机会啊，耽误了。本来这一生可以去极乐世界的，经过他一劝格，他修行路上拐弯了，改换法门了，把这一条稀有难逢的大道他让他脱离了，这章怎么说法？啊，必须堕得地狱才知道后悔莫及。自己堕落了，对方也堕落了。

所以学佛要亲近善友、善知识，啊，要请教他。真正善知识，决定不会批评一个法门。为什么？批评一个法门是批评释迦牟尼佛。所以，真正善知识，对一切法门平等恭敬、赞叹。但是对于一个人来讲的话，起不起他的机，他要做出指导，那个法门好，你不能修啊？为什么？你不是这个根基啊！我初修佛的时候，我三个老师，方东美先生、张家大师、李炳南老居士，他们三个人没有见过面，那指导我学佛，特别警告你不能学禅，你也不能学密啊！所以我跟张家大师三年，他不传密法给我。那为什么？不是这根性啊！教我学教，啊，方老师的指示，叫我从法相入门，我学了《般法明门论》，我还讲过几遍，

啊，学郭为时三十岁，特别喜欢没关系老居士的。啊，法相中的一些典籍。相中高友，我有缘而找到了续篇。啊，续篇李老师没见过，他只读过正篇，去看到续篇都非常惊讶。我把它印在一起，他写了个序文，啊，所以法要契机。啊，你会很欢喜，很顺利的。啊，这个像爬楼梯一样，一步一步的高升。啊，三个老师都告诉我，不要碰禅宗东西，禅宗是天才，一步登天。你这一步要登不了，摔下来就粉身碎骨，一切都完了。啊，我们自己不知道自己更新。老师看得很清楚，要听话啊，不要自以为是啊。那么我在学习过程当中啊，以后我学过《金刚经》，学过《心经》。《金刚经》我学的讲义，姜维农的讲义，《心经》周志安的注解，这两个人都是一生的经历用在一部经上，真的叫一门深入，长时熏修。那我在这两部经上看到了，学东西不能杂，不能乱啊，见到李老师，在见李老师之前，我认识禅云法师，我跟他住茅棚，住了半年。他介绍我净土，《阿弥陀经》三部著述，莲池大师的疏钞。藕益大师的要解，优希大师的圆中钞，我都很用心的读过。啊，禅云法师要我把刻盘用表解的方式拍出来。啊，我拍出来之后，自己感到非常惊讶。那初看章法结构太美了，细细深入思想体系，不能不佩服啊！啊，所以以后到台中，我学做课本，啊，李老师知道。从哪里开始呢？从用古文观止，篇幅小，啊，一下就看到了，然后慢慢再学大经。善知识非常重要啊，跟善知识的条件，你有没有成就，决定在老实、听话、正干。如果你有这三个条件，你肯定有成就。啊，如果没有这三个条件，
自己常常有自己的意思，很难成就。到最后善知识也对你敬而远之。啊，为什么？叫不出来，你不听话。啊，随你去吧。他不能帮助你，他也不会害你。所以难呐。啊，那么现在我们读到这一段文，回谤正法，忤逆。再加上谤法，谤法的罪最重。谤法的人，佛经上称为谤法禅体，禅体是印度话，没有善根的人叫禅体。啊，这不能妄想。啊，是不是真不能妄想？所以下面后问：若人犯忤逆罪而不回谤正法，观经里面说他可以妄想。都有经典做大的做这个依据，啊，所以观经讲可以往生。若有一人但毁谤正法而不犯忤逆呢，可不可以往生？往生论注上答曰：但令回谤正法，虽更无余罪，彼不得生。可见回谤正法的最终啊，只要有这一条，决定不能往生。这一次遇到这个缘，也可惜了。不能成就啊，那么是不是还能救？念老注的非常详细，特别引用善道大师的开始。善道大师讲的最好。那么有传说善道是阿弥陀佛再来，那么善道大师的话就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那我们要特别尊重他。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474页，从第五行看起。啊，或问，或者有人问。若人犯无逆罪，而不诽谤正法，观经为可往生。前面呢，我们学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啊很重要。对我们念佛求生净土关系很大。这或者有人提出这么个问题，啊，这个人犯无逆罪，无逆完全违背了信德，果报决定在无间地狱，啊，五种重罪。越是往后越重，啊，第一个杀父，比杀父重的是杀母，比杀母亲重的是杀阿罗汉，阿罗汉是老四，啊，好的老四，你害了他，让多少人的法身慧命跟着断了，所以这个罪啊，比杀父母还重。啊，那么第四个更重的就是触佛身血，也就是想杀佛，佛的福报大，护法神多，啊，没有人能够杀佛的，但是让佛身上出血受伤，这是有可能的。啊，那么这种罪的时候比杀阿罗汉最重。

最重的呢，就是破惑和僧团。啊，四个人以上在一起共修，能够遵守六合敬，这个团体是天人最尊敬的。啊，因为他们确实可以成圣、成贤、成菩萨、成佛。你把他这个团体破坏，让佛法不能常住在世间，这是最重的罪过，没有比这个更重的了。啊，那么造了无念罪，这个人没有回谤佛法，啊，能不能往生？啊，《观无量寿经》上说的，他可以往生。啊，真正觉悟回头，忏悔信愿持名，也能往生。这才显示出净宗的殊胜。那净宗的不可思议慈悲到基础啊！啊，观经这么说的：若有一人，但毁谤正法，而不犯无逆。

啊，能不能往生？往生论注上卷有解答，但令回谤正法，虽更无余罪，彼不得生。何以言之？经云：无逆罪人堕阿鼻大地狱中，俱受一劫重罪，但竭尽得出。毁谤正法人堕阿鼻大地狱，此劫若尽，复转至他方阿鼻大地狱中，如是辗转，经百千阿鼻大地狱，佛不计得出十劫，以毁谤正法，罪极重苦。往生论注是谭鸾法师的作品，这是经中大德。那不知道古德为什么没有把它排列在祖师的位置上？啊，这是讲不过去的。谭鸾阁道主确实是经中的祖师，一代的祖师大德，啊，这两个人呢，应当要补进去，啊，现在经中十四代，啊，那么再补两个呢，就是十五代跟十六代了，啊，经中有十六位祖师。他们的话是可以相信的，啊，为什么？这些祖师都是得念佛三昧，而且都是正念到了理一心不乱，虽然一门深入，一举弥陀，一生不拐弯，这些人真正通宗通教，邪密圆融，那他无所不知，为我们实现一门深入，常时熏修，啊，给念佛人做好样子。啊，特别是近代的海贤老和尚，我尊称他是我们现代第十四代祖师。这个老人当之无愧啊，虽然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他确实把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做到了。读书千遍的其义自见做到了，他没读书，他就是念这一句佛号，一句佛号日夜不间断，念了九十二年，他开悟了，他得念佛三昧，他得理一心不乱，啊，这个境界跟六祖慧能大师平等，跟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入定，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个也相等平等的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一定要晓得。啊，祖师自己也说过，我什么都知道。这句话不能随便说，什么都知道就是大智道，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啊，虽然知道了，不说。有人向他请教，请求他开示，他只有几句老老实实的话，叫人好好念佛，成佛是真的，念佛往生就成佛，这是真的，其他全是假的。你看话这么简单，老实啊。那我们能真正照他这样做，必定的也能开悟。这个里头的诀窍没有别的，啊，只是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你跟他们的距离就很接近了。啊，真正断了不起心不动念的，就是这个境界。啊，他们所证的这境界，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明心见性。啊，说的话了。简单明了，句句都是老实话。我们要会听，听了要能相信，信了要真干，干个三年五载，十年二十年就会到这个境界。年轻人好啊，你有时间呢。啊，海贤老和尚念这句佛号，念到离业心不乱，大概念了多久？啊，我是猜测。啊，我看老人家的光碟，看了几十遍。啊，看《永生集》也看了很多遍，看不厌的，有空就看了，一面看一面念佛了。啊，他得功夫成片，应该在25岁前后，他20岁出家。师父教他这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告诉他一直念下去。啊，他听话，他真干。啊，所以一般达到功夫成片，3年就够了。我们相信他应该也是3年得到。得到之后继续一直念下去。我相信他在30岁之前的四依心不乱，见思烦恼断尽了，再3-5年的离业心不乱，所以我觉得他的离业心就是证得明心见性，应该在40岁之前。啊，30到40
这个阶段的

时候，他得离业心不乱，他得到明心见性。那往后的十日，那是阿弥陀佛嘱咐他的。为这个世界众生做一个好榜样，叫表法啊，为学佛的同学做一个好榜样，为念佛求往生同学呢做一个最好的榜样。你只照他这个样子去做，你决定会成就啊，稳稳当当。放下身心世界，放下财色名利，放下七情五欲啊，那个心是什么心？就是经题上所说的清净心、平等心、觉心，这觉悟了啊，觉就是无所不知啊，什么都知道。我们真的很幸运，生在这个时代，啊，遇到夏莲公为我们汇集大经，黄念祖为我们大经做注，啊，做集注，真知真见，啊，又有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榜样啊，幸运持名这四个字，欧耶大师说的啊，真信切愿，至持名号就决定得生净土。都给我们遇到了，欧耶大师所说的心愿持名，海贤老和尚、海庆老和尚、老德老和尚真干了。你看这三个人成就不可思议啊，这些人去我们不远，都是在我们这个时代遇到的最好的典型，最好的榜样。所以我们要把这桩事情搞清楚搞明白。啊，往生论上这一段话很重要，毁谤正法，这个罪太重了。造作一切罪业，没有超过毁谤正法的。当然，他不能往生。啊，所以毁谤正法，其他的罪他没有造，必定不得生。必，这是肯定的语气啊，必定不得生。为什么？这何以言之？为什么就这样说法？啊，他引经讲，经中讲，忤逆罪人，堕阿鼻大地狱。啊，拘受一切重罪，在阿鼻大地狱里，什么样的这刑罚他都要受。这刮胡里有一句，但戒经得出。这个戒没有说中戒小戒，就是大戒。

这个大劫尽了的时候，他就出来了。啊，这个大劫还没有尽，他出不来。就是他在阿鼻大地狱待多久啊？一大劫。一大劫是我们这个世界沉住坏空一次，这个叫一大劫。啊，我们这个大千世界大了，生一个银河系，沉住坏空一次。你要说时间没法子计算呢，多长？人为什么要造这么重的罪业？啊，那么下面再讲毁谤正法的人，他堕阿鼻地狱之中，那么接近释迦牟尼佛这个大劫尽了，尽了怎么样？他出不来，他转到他方阿鼻地狱当中受罪。要转多少次呢？如是辗转，经百千阿鼻大地狱，佛不记得出世界。你要问他什么时候出来，佛都说不出。为什么？时间太长了，没有办法用数字说得出来的。以毁谤正法了，罪及众故，这个两句话一定要记住啊！那毁谤正法，罪及众故，堕无间地狱，没有出期。其实期限没期限。啊，像现在事件发现，啊，判的重罪，无期徒刑。啊，无期徒刑到一个人死为止，死了就没有了。啊，在大宇宙里面，死了以后，别的地方投生了。他躲在无间大地狱，没有地方出生，也就像人间无期徒刑。啊，这个地狱坏了，一大劫地狱坏了，坏了他转到别的地狱，还是无间地狱。啊，这个大宇宙当中，每一个诸佛刹土都有一个无间地狱，这样辗转去受报，永远没有出期。你看，今百千阿鼻大地狱，这个数字怎么算法？所以念佛，佛也算不出来。这个罪业不能造啊，造的时候很容易啊，堕地狱就不容易出来了。为什么要造？啊，如果造了怎么办？赶紧忏悔。佛菩萨毕竟是非常慈悲，真正认错，后不再造，就有救了。啊，如果不但自己不造了，还劝别人不造，你得度的时间就越来越近了。

啊，下面又说，汝但知无逆罪为重，而不知啊，无逆罪从无正法生。啊，这就说了，说明了为什么人造无逆罪，这个世间没有正法，他在感造啊。如果这个世间有正法，许许多多造作罪业的人都回头了，都忏悔了，这个功德很大了啊！所以毁谤正法那个罪是最重的，所有一切罪业的没有比这个更重的，决定不可以造。啊，现在这个世界虽然佛教还有，但是跟过去不一样了。方东梅先生告诉我，200年前的中国，那个时候的社会，佛教大小寺庙庵堂都有真正如法修行的人，每一个地方都讲经，寺院庵堂是学校啊，是佛陀教育啊。啊，现在这些道场还在，可惜没有人讲经了，没有人听到正法了，于是造作罪业的人多了啊。啊，这就是佛法走到末法时代啊。什么叫末法？我们得搞清楚，搞明白。啊，大乘教里面讲的，信解行证，这四门通通有，就正法。啊，有信，真正相信，真正理解，啊，真认真修行的，最后有正果的，啊，净土往生极乐世界就是正果。有相信的，啊，有闻法的，有讲经的，有听经的，有修行的，有正果的，这叫正法。啊，没有相信的，他不信；没有讲经的，没有修行的，没有正果的，这叫灭法，法就没有了。啊，那我们看看现在是这个四种，我们是属于哪一种？啊，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啊，佛说有讲经的，有听经的，有依教修行的，没有正果。这叫相法，啊，有讲经，有听经，有修行，有正果的，这叫正法。那没有正果的，叫相法。

啊，没有讲经的，没有听经的，当然没有正果的。啊，这是灭法了。啊，净宗，现在大乘八个宗派里头，只有净土宗，还有往生的，其他的没有听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没听说过。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很幸运的，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宗还居在正法的位置上。啊，大乘教讲的四种法，我们只问我自己在这四种属于哪一种。我们今天学佛啊，这个宗派有讲经的，有听经的，有修行的，有往生的，这正法。我们遇到了，如果我们遇到了有讲经，我也听经，我也认真修行，但是我们的烦恼习气放不下，对净宗啊，虽然懂得半信半疑，往生没有把握，这就是相法，这不是正法。往生真正有把握，那就是正法。可见的，相法啊，正法、相法、末法是在个人不一样啊。我们今天同在这个地方学习。那有人是正法，有人是相法，有人是末法，个个不相同啊！自己要晓得。那晓得之后，我们努力要把自己境界向上提升。啊，我现在是在末法，我要把它提升到相法。从相法呢，我们要把它提升到正法，啊，真正到我只求往生极乐世界，而且真正有把握。把握从哪里来？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不留恋了，心里头只想极乐世界，只想阿弥陀佛正法。啊，为什么？他决定我是，这就对了。啊，世尊所说的法运，我们要做如实观，就对了。决定不作恶，恶就是是恶业，不可以做。决定不造罪。无逆是重罪，决定不能做。要孝养父母，要奉事师长，啊，要爱护众生。要广度有情。那作为我们往生极乐世界的资粮，不但保证我们往生，还帮助我们增高品位，得干才行啊！啊，这些道理方法都在这部经，在这部注解当中，所以这部经是我们一生的指导，我们一生都要遵守。

要奉行，一步就够了，不要搞太多。啊，贪多叫不烂，在一门深入，一门深入，长时间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学海贤老和尚，啊，就对了。下面这一段说得非常好，善导大师在《观无量寿佛经》书里头讲的。善导，唐朝时候人，有说他是阿弥陀佛再来的。日本人比我们还相信啊！提到善导大师，日本的佛门弟子没有一个不肃然起敬。我们佩服啊！中国看不到这个现象啊！日本净土宗的寺庙祖师殿里面供的就是善导大师，他们把善导认为第一代祖师啊，他们自己再续上去，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世代相传啊，讲尊师重道啊，我们比不上日本人呢。啊，所以善导大师的话我们应该要相信啊。他怎么说呢？观经书另有一节，为忤逆谤法不得往生者，乃佛指我之意，方便之说。这意思不是真的啊，是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止恶莫作的意思。这个罪太重啊，阿弥陀佛这句佛号，连这样的重罪都能得度，那还有什么不能得度的？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净土法门信愿持名，什么样的罪孽都可以得度啊，是佛指悟的意思，是方便是说。下面是大师的原文啊，疏云，疏云就是善导大师自己写的，此意两就一知门中解，是帮助我们的知恶向善，不造这个罪业了。说如四十八愿中，除谤法忤逆者，然此之二意，这两种，一种是谤法，一种是忤逆，其彰其众。众生若造，直入阿鼻，历劫周章，无有可处啊！真是太可怜了，造这种罪业。那么现在这个时代，造这种罪业的人多啊。煞父煞母在古代呀，太稀有了，几百年难得有那么一两次啊，现在太多了。

我们在一生当中啊，常有所闻。啊，干这种事情都是堕阿鼻地狱的。啊，所以但如来恐造事而故，啊，恐怕众生呢造这两种罪业，就是忤逆罪跟毁谤佛法，去方便之言。那指非常肯定指住他，不得妄想。那意思叫他决定不能做，你做了决定不能妄想，是方便语。啊，是山桥方便，不是真的。啊，真的怎么样呢？真的还是得度。

下面一句就说好了，算了，亦不施不舍，舍是舍受啊，就是接引他往生啊。真正忏悔，后不再造，啊，认真努力向佛，佛还是度他。啊，真的心愿持名，求生净土。临命终时，佛还是会接引他。若造，还是得生啊！虽得生彼，化祸精于多劫。啊，这个经。是过的意思，是治的意思。啊，也就是说，到极乐世界，花开得很迟。啊，不像那些修积功德的，到极乐世界就花开见佛，他到极乐世界在花里头，那个花不开。到极乐世界了，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了，啊，在莲花里头能见佛，见佛的化身，啊，花里面的境界比天堂还殊胜。那我们这个世界。欲界天、色界天都不能跟他相比，他在那边修行，阿弥陀佛化身，教导他、陪伴他，啊，这叫能生。到他罪业消掉了。花开了，花开见佛。啊，那么在这个里面，底下的书文，此等罪人在花内时，就是花不开，它有三种障，一者。不得见佛，即诸身中。二者呢，不得听闻正法；三者不得立誓供养。除此以外，更无诸苦。啊，这就是他在莲花里面享受啊。啊，有没有苦啊？有苦。啊，不能见佛。不能见圣众，

啊，观音师至、文殊普贤这一些等觉菩萨，以及一些明心见性的菩萨，就是十八图里的化身大士，他没有缘，他见不到。二者呢，不得听闻正法。啊，如果他能够老实念佛就行，念佛消罪业了。经上说，至诚心、清净心，念一句佛号，恭恭敬敬念一句佛号，消八十一劫生死重罪，这都不是假的。啊，你一念念一天，消多少罪业？为什么不干？为什么胡思乱想？把时间都糟蹋掉了。真可惜啊！那所以念佛这桩事情，应当是分秒必争的。我有一秒钟，我念一句佛号，消八十一劫之生死重罪。怎么可以把这一秒钟的时间浪费？啊，真念佛人像海贤老和尚、海清老和尚。老德和尚，他们这些人都是净念相继，他不中断啊，一句佛号一句佛号接住，真念佛人呢，要这个样子，他做了榜样给我们看，我们要认真向他学习。啊，第三种障呢，那是真的。我们前面学过，往生到极乐世界最大的好处，是你能够分身，无量无边身，到十方世界去拜佛，啊，供佛修福报，听经闻法修智慧，福慧双修啊。啊，念念都是如此，都有这个能力，自己的真身在极乐世界如如不动，在阿弥陀身边，你看分身到十方佛刹，这是让我们非常羡慕的一桩事情，我们真想得到啊。啊，那么造作无逆实恶毁谤正法的人，他虽然能往生，这个这一桩圣事他得不到，必须花开见佛，他就有能这个能力了。啊，所以除这个之外，其他的苦他没有。我们世间人讲三苦八苦他都没有，何赞宗旨一云，言为出无逆，毁谤正法，是乃啊，是乃就未造之机，且已知而已。若有已造起，已回心，则还摄取，莫有漏也。啊，这几句话，这是祖师大德注解的文字。下面呢是念老。为我们用白话

做前行的解释啊，这就更好懂了啊。意思是所言除者啊，除无念是恶，不能往生呢，是为止恶之意啊。用意真的是在此地，希望你别做啊。是未造恶者，你还没做的人不敢做，这个好，用意在此地。如果是已经造了罪业怎么办呢？问题在此地啊，已经造的但能回心忏悔念佛啊，忏悔后不再造，以前不知道啊，有这么样重的罪业啊，不小心造了啊，现在知道了，知道了忏悔，永远不再造了啊，信愿念佛求生净土，你看仍旧失去，无有遗漏啊。啊，念老这么一解释我就明白了，我们对阿弥陀佛感恩呢，阿弥陀佛完全赦免我们所造的重罪业，还是接引我们啊，接引我们升到其极乐世界啊，花比别人开得慢一点啊，能不能开得早一点呢？难，只要你用功啊，用什么功？心愿念佛啊，你已经往生了，那还愿什么？愿见阿弥陀佛，我到极乐世界没见到阿弥陀佛，我现在一心一意想求见阿弥陀佛啊，听佛讲经闻法这个愿这个念头不能断了啊，虽若是一造者但能回心忏悔念佛，在仍旧摄取无有遗漏也。可见弥陀大愿摄机无尽的啊，这个机就是与佛有缘的人。什么叫有缘？我相信有极乐世界，我相信有阿弥陀佛，我相信我求生净土，就像经上所说的一念生念，阿弥陀佛必定来接引我，你的信愿坚固啊，不怀疑不退转啊，佛来不来呢？佛肯定来。阿弥陀佛接引众生，一个都不漏啊。故善导大师曰：“如来所以心出世，唯摄弥陀本愿海。”这两句话是善导大师的名言，他说的太好了啊！念老为我们解释三世诸佛出行于世，唯为此大师因缘，

边说阿弥陀如来不可思议愿力汇聚万众，这几句是黄念老说的。啊，念老是现代人，说的是白话，我们不会把意思错解。啊，三世诸佛，过去、现在、未来叫三世。啊，所有诸佛到这个世间来实现成佛。啊，这个信出世就是来实现成佛。啊，为什么？就是为这一桩大事。这个大事是什么？念佛往生成佛之大事。就是为这桩事情啊，宣说阿弥陀如来不思议愿力。这一句话就是讲净土三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啊，一切诸佛如来出现在世间，没有不讲这三部经的。为什么？这三部经能救一切众生，慧是恩惠呀。是给予救拔了无量无边的众生啊，万众万不是数字，是形容是无量的意思啊，就是救度无量众生啊。不思议愿力就是四十八愿，故大师有言，这个大师善道大师啊，善道大师有说，敬奉释迦佛末法之一切唐朝刚刚入末法，那佛教传到中国来的时候是相法，那正法在印度，佛灭度之后一千年佛法传到中国，所以正是相法啊。正法时期戒律成就，能持戒的都能证果啊，证须陀洹果、斯陀含果证果，所以正法相法时代人心往下坡走了，比不上过去的，持戒不能成就，要修禅定，所以相法时期禅定成就啊，所以禅宗非常兴盛，跟佛说的一点没错，禅宗在中国兴旺了一千年，啊，那么现在是末法时期，末法时期啊，净土成就。能往生就是成佛，不需要修定，定难啊，
不需要开悟啊，禅宗必须修定，必须开悟才成就。如果没有开悟不成就啊，禅定得禅定没开悟，他们往生都在天道啊。得禅定的人他们生四禅天啊，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四禅天。没有得定的人在欲界天啊，欲界有六层天：死亡天、逃离天、夜魔天、斗衰天、化落天、他化自在天啊。那些修行人都到这些地方去了。啊，那么我们生在末法，末法净土成就，要有真心，要有切愿，真想到极乐世界，不想住这个世界，也不想升天。啊，天上福报大，寿命长，不希望。为什么？它是有尽的。极乐世界是无尽的，不生不灭。这个地方好啊！啊，真搞清楚、搞明白了，发愿求生。对这个世界完全放下，于一切法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放下了。放下就有大成就啊，就能如愿以偿啊！啊，功夫不得力，为什么？放不下。放下就得力了啊，放不下不得力了。要把这个世界当作客栈来看呢，啊，当作旅馆来看呢，这不是我的家，我到这来旅游住几天就走了。对这个娑婆世界要常常存这种心啊，这不是我的家乡，我的家乡在极乐世界。坚定不移的信念，保证我们这一生往生净土。啊，末法的世尊，末法的依据就是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啊，弥陀本誓愿，极乐之要门呐！一切善恶凡夫得生者，莫不皆称阿弥陀佛大愿业力为增上愿也。善导大师讲的，我们一心一意完全依赖阿弥陀佛，不能怀疑，我们靠定了。啊，阿弥陀佛大愿不思议的业力，帮助我们往生极乐世界，让我们在极乐世界成就无上道啊！啊，要不靠阿弥陀佛，靠自己，难的太难了，办不到啊！啊，谁全心全力，通通依靠阿弥陀佛，

福了。这个人有智慧啊，靠定了阿弥陀佛。啊，怎么靠定法，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念不离口，念念都在心上啊。

我们举最近的一个例子给大家看到的，这几天遇到中国旧历年的大节日，许多同学到这来看我，都带着一些礼物。 我有时候看一下，有时候看都不看，来供养我的，我怎么样？完全供养大众，在我们这个地方人，大众都有福。我们平等享受，不能放在心上啊。 心上脂肪，阿弥陀佛。如果心上被这些东西干扰了，那麻烦大了。一样都不要。无论是吃的是用的，通通不放在心上。由常住去处理，由常住去分配。 我没有意见，没有一句话，这些都是修行的。修行在哪里？就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之处。起心动念造业了。 这个业很可怕，不要小看它。这个业太微细了，我们自己不能觉察。佛菩萨不说，我们根本不知道啊。

像弥勒菩萨告诉我们，这一切法假的，不是真的，全是生灭法，假象，我们误以当真。啊，这是犯错的根源。为什么会犯错？把假的当作真，假的上梦幻泡影呐。大乘教的比喻的太好了，人生是梦啊，真的是梦，不是假的。啊，说人生如梦，那个如还不够，这真的是梦，梦中有，你看到都像真的，其实醒过来一样都得不到。我们如果醒过来了，万法皆空，万法在不在？在，在为什么说空？自己知道了，明白了，它是假的。啊，一尘不染。这个一尘，佛经上讲极微色，现在科学家叫微中子，多大呢？科学家告诉我，100亿个微中子，100亿呀、啊，不是100万，100亿，聚集在一起，它的体积等于一个电子，原子里头的电子。

电子就是100亿个微中子这么小，肉眼看不见。啊，它是真的吗？不是真的，它是念头产生的幻想，这物质的幻想，这就是物质的本来面目。啊，所以科学家看到了，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的存在，它是假的。科学家说的，那佛告诉我们它是假的。那佛的意思是，既然是假的，就别执着。假的怎么可以放在心上？放在心上，把你的心染污了；不放在心上，你的心永远是清净的。清净是真心，把这个东西放进去里头，真心就变成妄心。用妄心就造业，用真心不造业。诸佛菩萨阿罗汉用真心啊，阿罗汉用真心还不到纯啊，跟真心很接近，还不是纯真心。啊，还带着几分虚妄啊，到明心见性，化身菩萨完全用真心，不用妄想啊，真心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大乘经上讲得好啊，讲得清楚，讲得明了，讲得透彻。下面顾大师有云，这大师都是善导大师啊，善导大师又说了啊，后头这一句我们要记住，让我们升起坚定不拔的信心，那就是一切善恶凡夫的圣者。那我们如果造恶，也有往生的缘分啊，行善的更不必说了啊，都是成阿弥陀佛大愿48愿为增上愿。以上往生论注与观经书之书书思相会，实则一口会通啊，两个说的好像不一样啊，怎么会通？论注正服如来遗旨之意，令人甚莫谤法啊！记住这一句话，这一生当中决定不要谤法很容易犯。为什么？没智慧，愚痴。佛法大海，森罗万象，在中国十个宗派，那末法时期互相回报，我这个宗是正法，你那个宗是邪法啊，不说邪吗？你总不如我，
我这

是真。互相诽谤了，总的来说，从佛法的性质上讲，三种不同啊，第一种戒律，第二种禅宗，第三种教下，古人称为三学。那学戒律的人说，学禅的没有学戒，不如法啊！但是人家能够明心见性，能够得三昧，超过戒律太多了。戒律是着想的啊。三学是一体，古时候没有增值，为什么？戒里头有定有慧，慧就是教下啊，定里面有定功戒，有戒有慧，慧里头就教下，教下里有定有戒，它是圆融的。一戒是三，三戒是一。那今天我们讲在中国的佛教大小乘十个法门啊，十个宗派啊，这十个宗派小乘呢没有了，宋朝以后就断了，陈师宗、居士宗，不是研究佛教的人都不知道还有这两宗啊。大乘这八个宗一般嘛大家都知道啊，这八个宗有显首华严，显首就是华严，天台就是法华，有三论，有法相为识，有律宗，有净土宗，有密宗，这些呢统统属于教下的啊。所以教下有七个宗啊，信徒不明白旧理究竟的道理，互相诽谤，自赞毁他，佛把自己赞叹自己，毁谤别人，列入众戒啊。《梵王经》里面有一切戒本里头，自赞毁他是摆在第一条，众戒。为什么？如果佛教走向自赞毁他，佛教就快要灭亡了。社会上的大众不相信，你看你们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徒弟啊，学的法门不一样，互相毁谤啊。学华严的说华严好，赞叹华严，毁谤别的宗；学法华的法华经第一，其他都不如。这一种念头，这一种思想，这一种行为，都是毁谤大乘。怎么办？毁谤的罪比忤逆实物还要重。怎么能得生净土？你造这么重的罪业，你怎么能往生？不能回报，要互相赞叹。所以祖师大德提出来，
若要佛法心，唯有生赞声。啊，法门互相赞叹就对了。我过去在日本讲经，劝导日本的净宗同学。那我们都是学净土的，都是慧远大师、善导大师一模相承。日本净土宗很多，信徒很多，寺庙很多。我劝他们要互相赞叹，要互相尊重，要互助合作，净土宗才能兴旺起来。如果你说你的净土宗真的，他那个净土宗是假的，我这里能往生，他不能往生，彼此都这样回报，谁相信？让心中产生怀疑，啊，这么多宗派，哪个是真的？这么多道场，哪一个是靠得住的？到最后怎么样？不来了，都靠不住，你们都是自赞回答。佛法就灭了。那我劝他们，我们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同学一个宗派，那就是亲兄弟呀。亲兄弟怎么可以互相回报？亲兄弟怎么可以不能够不常往来？啊，为什么真信徒、真供养？错了。啊，所以同一个宗派，不同的寺院庵堂。知道一家人决定不能回报。啊，那么不是我们宗派的，我们对待禅宗、对待密宗、对待律宗、啊、对待天台宗、对待华严宗、对待法相，这通通都是释迦牟尼佛传的，啊，不是跟我们学一个宗派，咱们堂兄弟啊，这要知道啊，我们是一家人呐，怎么可以回报？再扩大。这个世间不同的宗教，只要它是正教正法，它不是邪教，它是正教，那就是我们的表兄弟呀，不可以回报啊！啊，对基督教不能回报，对伊斯兰教、对犹太教，甚至对新兴起来的摩门教都不可以回报，都要称赞。世界宗教是一家，社会冲突可以化解了，世界和平，地球的盛世可以实现了。如果互相回报、互相吵架，会引起互相斗争、互相战争，那就社会就乱了，世界就毁灭了。我们起心动念多么重要啊！

不能不知道，不能不谨慎，特别是这一部经《无量寿经》，世尊常说的是善，顺序都是一身口意这样排列的啊，身三口四意三，唯独本经不是这个排列。那本经是把口业摆在第一，身业摆在第二，意业摆在第三，这个排列顺序不一样，意思就不相同啊。佛为什么这么排？口业最容易犯，把它排在第一。啊，你看身三、意三、口四，对口业的防范，特别重视，善护口业。不积他过，你做到没有？啊，不可以说别人的过失。海贤老和尚做到了，一生没有说人过失，没有瞧不起任何人，对人都真诚、谦虚、恭敬，这是佛的教诲。啊，口业不妄语，不说假话，不念事，不挑拨是非，不欺语，其实花言巧语欺骗众生，不倭寇，倭寇说话很难听，第一个把口业摆在前面了，决定不能回犯。第二个身业，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意业不贪，不嗔，不痴，这是善业。啊，是善业是佛法的根本戒。大乘展开把十善展开，八万四千细行啊，八万四千法门从哪来的？都从十善来的。小乘三千微仪也是十善展开的啊，归纳起了十条，怎么能不收？所以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缓一缓，不要太快。啊，想一想，有没有违背十善业？啊，不违背十善业的，可以说，可以行。与十善要是违背了，决定不能说，决定不能行。这叫持戒啊，我看持戒持的最好的、最佳的榜样，海贤老和尚啊，海清和尚、老德和尚都做得好，实际上在他们身上做到家了。那个碟要多看，永思集要多读啊，慢慢我们就学会了啊，这样在生活当中工作待人接物都能积无量功德。

如果你不懂，常常犯，那就造无量罪业。跟我们的关系太密切了，不可以不知道。下面楞注上这个话，如来懂得，如来在这一愿上，设这两种人，不能往生，用意到底何在？无力谤法，是因为这两种这个罪两种罪太重了。造作的人如果不知道忏悔，不知道念佛求生净土，必定堕阿鼻地狱。阿鼻地狱进去很容易，出来很难，太难太难。如来这个一致之意，就是劝人要谨慎，不要去犯。论中佛云：“此愚痴人啊，这个生字是个错字。”应该把它圈掉，此愚痴人，既生诽谤，安有愿生佛陀之理？没这个道理啊！是故啊，经云：无力谤法，不得往生。佛说的也不错。至于观经书，在写弥陀。悲怨无尽，这是善导大师所说的。善导大师，阿弥陀佛再来。善导的话就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真的，48愿，慈悲度众达到极处太慈悲了这样重罪的人，只要肯忏悔，真诚忏悔，后不再造，幸愿持名，通通能往生。这个话理上讲得通啊！事实上我们想，弥陀慈父慈悲到基础，一定能做到。那么无力谤法，果能临终念佛，世界忏悔发心，如是之人是意义中也难也耳，故佛慈名仍然是说。佛还是接受但这种人很少，造作这种恶业，临终忏悔回头不容易真能够临命终时忏除业障，佛接受，我们知道慈悲到基础希望人造作罪业的人在临终一口气还没断

还有救啊，那一块气断了就没救了啊。这说明临终助念的有好处啊，助念还是必要的。真正有把握可以不需要不助念啊，没有把握的人助念还是管用。下面又是善导大师的话：弘誓多门48，偏表念佛最为切。人能念佛，佛还念；专心向佛，佛知人。这些话都是真话，千真万确，没有一个字是假话。我们要真正相信啊，48愿全落实在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句名号是48愿的总纲。换一句话说，念这一句阿弥陀佛，48愿全在其中。这个意思要知道啊。所以专心向佛，这就是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上所说的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就这个意思啊。我们念佛，佛知道；我们想佛，佛知道。跟阿弥陀佛越走越近了。你不想佛，你不念佛，一天到晚搞名闻利养，搞这个世间东西啊，那跟什么结缘呢？跟六道轮回结缘。念佛求生净土不是嘴皮上说的，说的不算数，要看你心的，你是不是真干。真干要抓住疑，要抓住转啊。我们这个经底下会念到，三辈往生的时候就念到了，一向转念，啊，只要有一，只要有转，转就是一，一就是转，跟阿弥陀佛这个缘就接上。我们凡夫没有智慧，没有福报，拿什么来帮助众生？我们就拿这个《无量寿经》可住，依教奉行，就是代表阿弥陀佛戒引一切众生。我们起心动念，佛知道；我们言语造作，佛也知道；佛完全知道。要常常想到，我们要想佛知道我们在修善，知道我们在断我啊，千万不要让他知道我们天天还在造我。

还在造罪，这就错了。但是首先大前提，修学净宗的人，第一个条件，你要肯定，深信有西方极乐世界，你要深信，没有一丝毫怀疑。第二，你要相信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第三，要相信信愿持名就能往生，往生的时候佛决定来接引。对这个信心要是有欠缺，那就难了，难行之法。确实是真难，不是假的。善导大师确实给我们太亲切了，教诲我们，他又说，唯有念佛蒙光舍，当知本愿最为强。弥陀的本愿是接引众生，成就众生。众生的本愿是身心切愿求生净土。都要能达到最为强，就必定得生了。我们现在有本愿的，佛的本愿我们知道啊，48愿的，真的不是假的。那我们求生的本愿还没有这个强度，我们对这个世间还有贪念，99%的心愿，还有1分贪心，那么能去得了？去不了。这1分贪心就能阻碍你99分的本愿。一定要知道，世间一切万法，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不要说等死者放下，现在就放下。放下，我们的愿力就加强了，跟西方极乐世界就有感应道交。我们有感，佛有应，佛的应我们不知道，是因为我们的感有障碍，没放下的这障碍，如果真正放下了，我们念佛，佛就现前；我们想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现前。像海贤这个样子，海贤念到一心不乱，一心不乱时候想佛，佛就现前；想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现前。真的不是假的。善导大师约48愿为真舍5愿，真舍5愿在前面我们都学过，

啊，第一个，定成正觉缘。第十二，定成正觉。语气多么肯定啊！你往生到极乐世界，决定成佛，就这个意思，而且快速。啊，第二个愿，光明无量啊！光明是智慧啊，我们没智慧啊，到极乐世界智慧全显现了。阿弥陀佛加持我们的啊，第三个寿命无量，无量寿，有的是时间啊，求佛道度众生，法喜充满啊，第四。底下一个，第四，诸佛称赞，这一愿重要。如果没有诸佛称赞，我们怎么知道有极乐世界？怎么知道有都有往生这种事情？啊，所有一切诸佛，这个称赞就是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不可思议啊！所以这一愿是决定少不了的。你看，诸佛称赞，诸佛没有毁谤的啊！所以毁谤正法罪就太重了啊！诸佛只有赞叹，没有毁谤。啊，幕后神念必生，就是这一愿，第十八愿，说明什么？往生不难啊，前面这说过了，善道大师讲的，纵然你造了无逆十恶，回谤正法，临终一口气没有断，这个时候遇到善友劝你，你马上接受，立刻忏悔，生忏悔心，后不再造，求佛接引你往生，佛也会来接引你。这多难得，太稀有了，这法门多殊胜呢，啊！多么不可思议啊，无缘真的说得好，若论智幼啊，又就是把它简化五个真实啊，五个真实里头再说哪一个是第一真实最真实的，那就是第十八愿，就是这一愿最真实了，造无逆十恶，堕无间地狱，真的是永远不能翻身。啊，临终一念忏悔，还是能往生。所以，若论智幼，则为第十八愿。讲得太好了，过于。四赞中曰：“夜夜愿言，引第十八。”啊，四赞里头引用第十八愿。真解曰：“四十八愿虽广，习归第十八愿。”又云。由未由此愿故，使众生生无三恶趣之途，这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你往生到极乐世界没有恶道，那只有人天。所以不再堕恶道了，居向好啊，向好跟阿弥陀佛一样，现神通而得灭度，入光寿海苦。这个光寿海就是长吉光，

是以此愿最为最甚也。又前注曰：故知四十八愿中，以此念佛往生之愿，二为本愿中之王也。这个话都是真言，无比的殊胜，说此愿显弥陀之究竟方便，一尘愿海，六字洪名，不可思议的功德啊！以名号就是实德，身字皆实相，身是音声，阿弥陀佛的音声，字就是文字啊，无论用中国文字写，用梵文写，用任何文字来写，写这个就是实相，何以见得？好像我过去看到台大的哪一位校长，名字也记不得了啊，他做实验啊，凡是佛菩萨啊，这一些字的时候啊，在实验里面他放光啊，就是有人呢把这个字的时候遮住包起来，让小朋友有天眼的啊，让他来看啊，他不认识，让他照了个样子写出来，打开完全一样，但是遇到佛菩萨这一类的字的时候，他看不出来，他是光有光，放光。这个可以做证据啊，说明身影跟字，字放光，身影也放光啊。所以念佛的好处，我们如果是明白了，在恐怖的时候念佛，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心就平安了，就能平平安安度过灾难。有道理啊，不是假话了。这就是身字即实相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476页，476页，我们从第四行看起。啊，第四行有前注曰：“故知48愿之中，以此念佛往生之愿，而为本愿中之王也。此愿显弥陀之究竟方便，一尘缘海，六字洪名，不可思议功德，以名号即实德，身字皆实相故。”前注这一段开示说得非常好啊，我们不能把它疏忽。净土一切诸佛都是难行之法，为什么难行？什么地方难行？这一句说出来了啊，非常难得，能够相信的人不是凡人啊，凡人不可能相信。我们迷失了自信太久了，无量劫个无量劫，到今天呢啊，成佛哪有那么容易啊？我初学佛的时候，我三个老师他们没见过面，但是他们跟我说同样一句话，我感到非常惊讶啊！初学佛的时候年轻啊，好高骛远呢 啊这一句话就是禅宗特别告诉我，你不能学禅，禅宗的经典你不要去看啊，像六祖坛经、宗门祖师的语录啊、永嘉禅师的禅宗集、正道歌啊，都不许。告诉我
那是天才版，不是普通版，一步登天的，他登上去了。你要登不上去，掉下来就摔得粉身碎骨。啊，所以老师介绍我，法相为师。法相为师像爬楼梯一样，啊，一层一层的往上爬，慢慢向上提升，啊，最后达到巅峰。啊，禅宗不是楼梯，是一步上去的，啊，像现在我们坐电梯，啊，坐电梯就都是一步上去，当中没有停止的。没有啊，前柱这个地方说得好，这个地方真的把人呢说得心服口服啊，经中精彩的无量寿经，无量寿经这一部经里头最精彩的一段经文是什么？就是发大誓愿第六品，最精彩的。这里面讲四十八愿，四十八愿善导大师给我们说，这四十八愿里头有五愿是最真实的，啊，最精彩的就是第十二，定成正觉；第十三，光明无量。光明是智慧。第十五，寿命无量。第十七，诸佛称赞。第十八，十念必生。

在上面度过。这五愿，五种最真实的愿，有没有第一？

谁能相信？一切诸佛都感叹难行之法了。谁相信？诸佛如来相信。为什么？他们当中绝大多数都是念佛往生极乐世界成就的，那如同释迦牟尼佛在弥陀经中所说的，他怎么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他是念佛，啊，这个念佛法门，啊，他没有说出来，他说是难信之法。难信之法就是念佛法门，啊，也就是心愿持名，啊，释迦牟尼佛修这个法门成佛的，一切诸佛如来以前不知道这个法门，那就不论，知道这个法门之后，他肯定把一切法门都放下，专修这个法门。为什么？快呀，一生就成就啊。佛在大乘经里面说过很多次，啊，讲到真正相信、真正发心修行的人是什么根性？啊，没有一个不是在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这一生当中非常幸运遇到这个法门。得到诸佛如来的加持，他能行，他能发愿，他肯念佛，他也生成就。道理在此地啊。那我们过去生中有没有种这样的善根？有些人有，多数人没有。没有的人什么现象呢？这个法门学了几年，退心了，改换了，换别的法门了。啊，那我们一看就晓得，他的善根福德因缘不够。那我们也会有这个现象啊。有时候要退心了，怎么办？一定要高度警觉性，把我们不足的善根福德补足。用什么方法？就是那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还得了啊，海鲜给我们做了好朋友。海鲜老和尚家境清寒，那父亲务农，遇到荒年啊，旱灾，收成没有了，逼不得已出去讨饭来养家，啊，又非常不幸遇到土匪，啊，抢劫，烧村庄，啊，他挑水去救火，被这些土匪打死了，多可怜！啊，他兄弟五个。父亲死了之后，母亲多么辛苦带五个孩子啊，所以他二十岁
出家了。

出家，诸位看他的光碟就晓得了。啊，小时候看到这些因，就在他眼前的这些因果报应，他就悟了。啊，发心出家学佛，师父是了不起的人。师父一看这个小孩，这小孩是法器啊！啊，师父是什么样的人？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如果没有这种德行，他看不出来。啊，看得很准，没有二话可说，把如来修行成功的秘诀传授给他，啊，让他一生当中很快就成就了。啊，这个秘诀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对他好用啊！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他不会拐弯呢、啊，不会找别的，啊，传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这个人从小老实、听话、真干。啊，学习有真诚心，有亲近心，有恭敬心，这都是他的福德。啊，所以这一句佛号，他念了92年，一句阿弥陀佛，一切时，一切处。啊，生活不妨碍念佛，心里念，口里都不念，干活可以念佛，也不妨碍，甚至于处事待人接物都不爱念佛。啊，我亲眼见过一个人，也是我的老师张家大师。啊，张家大师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场所，你细心去观察，他用金刚尺，他念咒，啊，看他嘴唇微微在动，没有声音，他不中断，啊，跟你说话，他停下来，跟你说，说完了，他继续念他的咒。啊，我跟了他老人家3年，我看得很清楚。啊，一个修行成功的人不容易啊。大师缘起，活化舍利10000多口。啊，当时在台湾造在佛教界里造成震动啊，从来没有看到10000多口舍利。啊，我们才见到的功夫。啊，海鲜这一句佛号，我们相信，他一切时一切处，他就能掌握住。啊，不会失掉啊！一句一句接着，3年。一般来说，能得功夫成片，得功夫成片，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啊，3年就达到啊！啊，他没去，我相信那是阿弥陀佛

使命，叫他注释表法。啊，那么在这种功夫向上提升，我相信呢也是三年五年之间，快三年，慢五年，就得四一心不乱。四一心不乱，见思烦恼断了，六种神通现前了。他真有，他不现。那你问他，他不说。啊，这也是师父教导的。师父那个时候传给他这句佛号，叫他一直念下去。后面还有两句话，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那个明白的是什么？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换一句话是，就肯定他将来一定达到这个境界。这是离业心。那么四业心不乱，我们可以能判断，应该在三十岁左右，他就证得了。离业心不乱，不超过四十岁，他就证得了。证得离业心不乱，就成佛了。啊，禅宗所说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真佛不是假佛。啊，是一真法界里面化身啊菩萨了，化身菩萨真佛了，不是设法界的佛，设法界的佛不是真的。叫相思即佛，啊，他证的就是分真即佛。这不可思议境界，那么快成就，啊，为什么没有往生？阿弥陀佛嘱咐的，他在这个境界里头，想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现身，想见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在他眼前，他看到了不止一次，随时想到，随时就见到，一点障碍都没有啊！这是经教里头告诉我们，那表法起什么样的作用？到最后，阿弥陀佛来接引他，我们才恍然大悟。就是对我们呢，我们这一些修净土的人啊，啊，你说信不信？信，是不是真信？还有疑惑，半信半疑。99分相信，还有1分怀疑，那都是往生的障碍，决定不能怀疑。谁帮助我们？海鲜老和尚做出榜样来了，我们从他身上把这一分怀疑断掉了。在这个时代，净宗也是衰微到极处，他的行持给我们莫大的鼓励，振奋人心，我们这些人得救了啊！所以我说他的表法重要的告诉我们，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48愿度众生是真的，不是假的，给我们所证明。

啊，这是总的来说，特别对我们这个时代，我们遇到的灾难，啊，他替我们解决了，为我们证明，下莲居老居士汇集的《无量寿经》这个经本是真经，不是假的，一丝毫怀疑都不可以有。啊，如果你有丝毫怀疑，是你没有善根，你没有福报。老和尚给我们做这个证明。第二个，证明黄念祖老居士的脊柱是正知正见，也不能怀疑，更不能毁谤。啊，第三个，那是讲到我们自己切身的利益，他为我们证明，我们这些年啊，十几二十年，依照这个本子修行，没有错，啊，是正确的，他完事了。啊，所以你看他往生，他看到这本书，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啊，看到这本书如获至宝，大概是阿弥陀佛跟他约定，什么时候你看到这本书，我就来接引你往生。啊，所以叫无量欢喜啊。啊，三天之后他就走了，走得那么自在，那么潇洒。啊，走的这一天，还在门口大菜园里面干了一天活。啊，平土整地，拔草，浇水，干了一天。晚上走了，啊，走得自在啊，欲知是知，我们确实非常幸运，啊，在这个时代遇到这个难行之法，哎，很巧妙，我们遇到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这个汇集本汇集的好，比起过去那些版本容易多了，读诵顺口啊，啊，遇到念老的汇集的注解啊，集解啊，遇到海贤老和尚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你看身念必生，谁来做证明？贤公老和尚给我们做证明，净宗无比殊胜，就是这一句名号。啊，这是阿弥陀佛普度众生的究竟方便，就是方便门里头再找不到第二个，他这是方便极乐，没有比这个更方便的了。这个方便就是贤公老和尚给我们表法的，92年一句阿弥陀佛没丢失，没有中断啊，那么殊胜的成就，你看112岁这么大的年岁，精神体力跟平常人一样，

生老病死苦啊，他没有劳苦。那往生当天还在菜园里工作了一天，晚上走的。你看这种表法，还得了吗？那证明这一段的经文啊，一尘缘海究竟六字洪名不可思议啊，上面加究竟方便，这是六个字啊。我们读了这个还能怀疑吗？那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学海鲜老和尚一切时一切处啊，分秒都不要把它丢失，有一秒钟念一声阿弥陀佛了，不能让它空过，慢慢练，练到晚上做梦也念佛，你往生就有把握了，阿弥陀佛就会给你送信息啊，你有缘跟阿弥陀佛见面了。幕后这两句，名号即是德，这个我们在前面说过，真舍之德了，这个德是心德，名号从自信里头流出来，名号就是自信，自信就是名号，这一句名号跟自信完全相应的，声声名号都是明心见性。那所以老和尚说，我什么都知道，人家在问他呢，问他的不说，为什么不说呢？不可泄露天机，泄露天机要遭雷打。你看他多巧妙啊，回避了。我们要细心观察，哎，看到老和尚的本来面目。你要不细心去观察，你看不到。啊，身字皆实相，字是形状，你看身念必生，这是文字。音声啊，是身念必生的音，音是佛号，佛号这个音是实相啊，字也是实相，这个也可以证明啊。台湾台大校长曾经做过实验啊，有一些小孩有这种能力啊，你写一个字用纸包起来，用信封套起来，你给他看，他用手去摸，他知道里面什么字，他写出来啊。但是写个佛字不行，他会告诉你，这个我摸不出来，这个放光啊，他特殊啊，打开来看佛字啊。所以我们晓得阿弥陀佛的名号是实相，他放光啊，十八愿我们就学到此地。再看下面第十九愿，文明法性愿，

学，我们文明了，海贤老和尚文明发心，所以才一生有那么殊胜的成就。我们文明要没有发心，那只是跟阿弥陀佛结个缘，这一生这无比殊胜的利益我们当面错过，可不能怪别人，真可惜啊！一生做佛这个机会你为什么不抓住，你为什么不干啊？到极乐世界成佛了，你在世出世间一切的愿望都能得到圆满啊！你先爱你的家人，你要帮助他，你不到极乐世界你没有能力，到极乐世界你的神通道力智慧就跟阿弥陀佛划等号啊！阿弥陀佛有的智慧你有，阿弥陀佛有的德能你也有，阿弥陀佛有的相好你也有，样样不缺，一生成就。所以生念必生是48愿的核心，有道理 男性之法就是这一愿，叫人男性那男性那是多么大的善根福德这一生遇到的是缘分三个条件具足就决定得生净土。我们看19愿的愿文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这一章在24章里面，这是第十一章，11章里头包含2个愿，第19、第20，第20临终戒烟愿。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名号就是名字就是南无阿弥陀佛或者呢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佛的名号，南无是恭敬的意思，是皈依的意思。所以念老在此地为我们解释的显体是名，是名，名彰于外而号令于天下，这叫号，名与号同体此词通于诸佛菩萨名号这两个字一切诸佛菩萨可以通用与本经常专指极乐导师名号阿弥陀我们要认识极乐世界的导师阿弥陀佛文明之后重要的发菩提心，不发心，名号无比殊胜的功德，我们丝毫都没有。

上，法性就占上了。那我们看念老为我们的注解，法菩提心，菩提是梵语，就以为道，心以为觉，这个心就是以玄奘大师为标准。玄奘大师以前的翻译叫旧译，玄奘大师从他老人家开头以后啊，翻译的都叫新译，那就是古时候翻译的菩提梵为道啊。玄奘大师翻译为觉，觉悟。昭公曰，昭公是僧昭大师，在玄奘大师之前啊，僧昭是鸠摩罗什大师的学生。罗什大师的大弟子，入舍弟子。他给我们解释，道之极者称曰菩提啊，道达到究竟，达到极处，梵文叫菩提啊。秦他出生在秦那个时代，姚秦。那我们看《金刚经》，《金刚经》是鸠摩大师、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啊，姚琴，三藏法师，鸠摩罗什。啊，那么琴就是中国，啊，无言以译之，中国文字里头。没有适当的词来翻菩提啊，该是正觉无相之真智乎？昭公说得好啊！啊，他什么意思呢？是正觉，正觉又没有相，真实智慧啊！这样子讲呢，就把它讲清楚、讲明白了。在中国确实找不到相应的词，所以用因依啊菩提。那菩提心呢，就是求真道之心，求正觉之心啊，真的求啊，不是假的。海贤老和尚为什么求？年轻就求，他遭遇的苦难太多了啊，几乎不能忍受了，所以把人生看透了，娑婆确实是苦海啊，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他回头了，这多难得啊。最明显的海贤老和尚小的时候啊，七八岁的时候，他的爸妈横行霸道啊，常常跟人打架吵嘴，有一次把他无神啊，衣服都剥下来啊，那么他有报应，生了四个儿子都死了，当时不知道是因果报应啊，以后就知道了，自己

死的时候那样子非常难看啊，把自己咬自己的舌头，舌头根全咬光了，吃饭都不能吃，这现世报啊，口业他看到的。啊，18岁的时候自己害了床，也是非常严重。啊，母亲找医生找药都没有，他忽然想到了业障。他说：“良药啊，难医业障病啊。”于是想到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啊，一心念观音菩萨，念了一个多月，床完全好了。啊，观音菩萨没有说假话了，真的帮助你化解灾难。啊，所以他用心用得真，用得纯，没有丝毫怀疑，感应不可思议。那起心动念，我们今天讲做水实验的，啊，江本博士做水实验，我们同修。在台南也做了水实验，做得很成功，啊，不亚于江本博士。水实验实验一桩什么事情？我们起心动念，所有物质现象全知道，不能瞒人呐。比中国古人讲的实目所视，视手所指还要严重的多啊。那美国修兰博士到香港来看我啊，这是一个完全用意念治病的，也是个奇人，不是普通人。他治好几千人，都是疑难杂症，医院没办法。啊，不能医治了，找到他，他有办法把他治好，不要吃药，不要打针，啊，完全用念头。所以他来看我，我知道一点信息，我就问他，你治病根据什么道理理论依据？他告诉我，清净心。那你用什么方法把内心一切念头啊，无论是善的是恶的，统统清理干净，恢复清净心，病就好了。啊，你对病人要求的什么？他说只要到四样东西：第一个，病人的姓名；第二个，病人出生年月日；第三个，病人现在住什么地方？啊，不需要看见面，他人在香港，病人在美国，他可以把他治好，不需要见面。第四个，病历，他在医院检查的病历，他只要这四样东西。那治疗方法呢？是用观想。啊，治病的时候，一个人在一个房间，门关起来，啊，就像闭关一样，在里面，啊，我们讲做法了，啊，把病人观想成自己，就是自己跟病人是一体，一个身体。那么换一句话说，病人的病历
就是现在自己身上哪些器官里头这些细胞啊带着病毒啊，观想自己啊，是用清净心，也就是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啊，它也有四句偈啊，对这个细胞带着病毒的细胞啊，跟他说对不起啊，也就是我不小心把你染上病毒了，让你染上病毒了，所以对不起，请原谅啊，谢谢你啊，他跟我合作，谢谢你，最后我爱你，就这四句话，就像念咒一样，念30分钟，每一天做一次，30分钟，啊，做30天，就是1个月，自己带着病毒的细胞，统统恢复正常了，没有了，对方那个病人病就好了，再去检查，没有了。他医治几千个人呢，没有一个不灵啊，通通灵啊！啊，这是讲得通的，因为佛经上说过，一切法从心想生，所以人的念头太重要了，不能有恶念，不能有邪念。那今天社会中变成这样，没人教，父母不教了，老师不教了，啊，学校也不教了，社会也不教了，啊，不教些什么？不教伦理，不教道德，不教因果，不教圣贤教诲，所以我们社会变成这个样子啊！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好啊？经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阿弥陀佛在干什么？经现在说法，阿弥陀佛在那边身行言教没有中断过，天天教，日夜教啊，他那边没有日夜，光明世界没有黑暗的，他教学没有中断啊。所以我们仔细去观察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也没有中断啊。他30岁开悟，悟后就在落叶园教五比丘啊，一直到他圆寂啊，他是79岁走的，30岁开始教，79岁离开我们世界，整整教了49年，没有听到释迦牟尼佛放假啊，停课没有，教学没中断啊。我们再看看其他宗教，也如是啊。伊斯兰教，穆罕默德教学23年，都有记载的。耶稣教了3年，他被人害死啊，要不被害死，他的教学也是一生呢、啊。一生一世啊，没有期限的啊。摩西教学大概也20-30年的，所以每一个宗教创始人都是伟大的教育家啊。他教学的内容是什么？都一样，不管哪个宗教，教伦理，教道德，
叫因果。

叫圣贤的教诲。啊，所以宗教可以合作。这十几年来，我们提倡世界宗教是一家，没有人反对。皆大欢喜。啊，我们常常在一起聚会。那么念头太重要了。中国古时候，在全世界最重视教育，而且家庭教育，没有一家不重视。家庭教育谁在教？母亲在教。母亲的责任，相夫教子啊。那五伦里面，夫妇有别，有别什么不同的任务。啊，父亲，他的任务是负责家庭经济生活。啊，要养家，啊，妇女的生活在家里面最重要的责任，把下一代教好。你的家庭下一代出不出人才，能不能改变家庭生活方式，啊，让家庭更幸福更美满。啊，要把孩子教成圣人，教成贤人，最低限度要教成君子。啊，这是合格的母亲。啊，所以父慈子孝啊，啊，父母慈悲，儿女孝顺啊，啊，真正有恩。儿女能感受到啊，啊，现在这个社会不行了，啊，父亲两个都要去上班，都要争着在社会找工作，孩子呢，孩子不管了，交给佣人去教，父子之亲淡了，亲情淡薄了，所以出问题啊。那佣人拿什么教呢？佣人教他看电视。啊，电视里面这些节目，杀盗淫妄，孩子全学会了。啊，稍稍长大不听话了。所以，许多做父母的，我遇到的时候，都告诉我，孩子不好教。许多做老师的告诉我，学生不好教。为什么不好教？扎根教育失掉了。啊，扎根教育是母亲的责任。怪谁？啊，这些我们不能不知道啊。知道之后啊，如何来挽救？这就是今天所讲的传统文化了。传统文化真好啊！啊，前两个月，东北的同修送了我一篇观点，这观点内容是什么？210年前。满清政府第一批派遣到国外去留学的学生，他们现在都在地狱。
啊，来投信息给我，说今天社会的动乱，他们有责任，他们带头带得不好，现在忏悔赎罪。那我们看了之后非常感动，那因为中国教育非常谨严，要守规矩。他们到外国留学，看到外国人那么孩子那么自由，无拘无束，觉得那个好啊！中国这个太严肃了，不学了，不要了，完全学外国。现在知道后悔，来不及了。啊，这一片光碟值得一看。我相信那不是表演，不是伪造的，造不出来。啊，也没有人能写得出这样的剧本。啊，我觉得是真的，值得一看。我们再接着看下去，又菩提啊，菩提心即自觉觉他之心啊。第一个是自觉，自觉而后才能帮助别人，才能觉他啊。这自觉不容易啊，现在学校教学的理念跟方法，学生大概一生都没有办法自觉。那绝对反面是迷，现在的教育确实自迷迷他，麻烦大了，怎么办？啊，教育理念方法错了，要不相信老祖宗就没救啊！老祖宗怎么教我们？老祖宗教小孩，从小教起，先教什么？教德行。德行怎么教？母亲做出来给儿女看。怎么做法？《弟子规》《感应篇》是善言啊，自己老老实实把它落实，在家庭里面做到啊。因为父母还年轻啊，他的父母还在啊，啊，孩子的祖父母啊，做父母的人做出孝顺父母。让孩子看是这样教法的，所以《弟子规》不是教小孩念的，不是教小孩背的，那个没用处，是要做父母的人，全家的大人都要依照这个去做，让小孩看，看到个个人都是这样做法，他就学会了。那孩子一出生睁开眼睛，他就会看，他耳朵就会听，虽然不会说话啊，他还在怀抱当中，他看得很清楚，听得很清楚，他就学会了啊。所以这个扎根教育三年，一千天，他出生满一千天，这是扎根教育。这个根要没扎好，以后可难了。那他长成习气了，要他改不容易啊！啊，所以父母在孩子面前一举一动都要有规矩，都要有礼节，不能随便。啊，孩子就学会了。
圣贤的祖宗们，把这些理念、智慧、方法、经验都写在文字上。啊，《三字经》前面八句，就是中国传统教学的理念跟方法。啊，首先要承认，要肯定人性本善。啊，说人性本恶是错误的，人性本善。我们过去在汤池做实验，实验出来了，我们不再怀疑了，人性真的是善。啊，所以性相近，习相远。相近大家都一样，本性大家都一样，都是本善。啊，习性变了，习惯啊，养成不好的习惯很难改呀。啊，那是习性呐。啊，所以古人看到这个情形，才想起教育重要。啊，苟不教，性乃迁。你要不好好教他，他变坏了。他本来是个善好，本善的人，以后变成不善，变成恶人。这教育多重要！啊，中国在千万年前，老祖宗就发现了，啊，就非常重视家庭教育。啊，怎么教法？教之道，诲以专。这是中国教学的理念呢，不能教很多，教很多教杂了，不行。啊，教杂了，孩子会胡思乱想，他同时装东西太多了，就不可以，只能教一门。那一门上他能专注，啊，决定不能同时教两门东西，啊，像唱歌跳舞这个没关系，啊，这等于是运动体育，啊，叫他读书决定是一本念完之后再念第二本，不可以同时两种东西同时教。现在学校排课，它就不一样。啊，第一堂课跟第二堂课就不一样，科目不一样。头一堂语文，第二堂数学，啊，第三堂外国语，乱了。啊，小孩很辛苦，很难学到东西。啊，所以中国人教法是一样一样教。啊，叫语文，语文最重要，所有一切学术的根本，所以它排在第一。啊，教孩子从哪里教起？认字、识字教起。啊，把说文可以跟游戏合在一起，他学得很有兴趣，学得很快乐，啊，他就学会了。啊，三年能够把说文解字540个部首学会，跟砸下去了。啊，以后学什么东西都好，他就有悟处，他才会开悟。所以一门深入，长时熏修。

这就是教之道贵以专，这个方法好啊，这是理念。方法呢，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一部书就教他念。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叫他不要胡思乱想，不要有杂念。小孩再小

会胡思乱想，他也有妄想，又砸你，啊，这就不好了。如何把他妄想杂念堵死？就叫他读书，一遍一遍读，不必讲解。啊，读上一千遍，哎，他开悟了，他自己明白了。为什么？智慧开了。啊，所以读书的方法就是，对于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喜欢读书嘛，啊，就叫你念这一部书，天天念，一直念下去，没有杂念，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完全在修定呢。定到一定的程度，豁然开悟。开悟就是读的书，老师没有讲，他全懂。这个时候讲给老师听，老师给他印证，点头对，或者哪个地方错了。就说错了，不必讲出来，让他下一次再悟入。你要把他说出来了，悟门就堵塞了，他就没有机会悟了。哎，所以老师不告诉，老师只叫他念，好好的一直念下去，念到最后全明白了。老师的任务，读书是持戒啊，一遍一遍的去念是修定啊，戒定慧啊，定了之后开智慧啊，说这个种方法外国没有啊，啊，只有大乘佛法里头有，只有中国传统文化里头有，中国文化里从哪来的？从佛经上学来的，啊，这是大乘佛法的，大乘佛法到中国。这个戒定慧三学这个理念，儒接受了，道也接受了，这方法是好啊。所以儒有开悟的，道也有开悟的啊，悟的深浅不一样。儒家比较浅，他浅他就欢喜，他就知足了，他不再修了啊，人天福报啊。道家修，道家还继续不断地干，他到色界天他就不修了，他就满足了。唯有佛追根究底，一定要明心见性啊！没有到明心见性不能停止啊！所以佛家这个水平高啊，明心见性是超过六道轮回，不但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啊，现在这种理念跟方法，谁能接受？我们把中国传统文化介绍给大家，大家喜欢听。这一套方法讲给人家，他摇头，这怎么可能？认为一定要学才会。哪有不学自己会的啊？中国传统的确实自学自己会的，老师给你做印证印证就是老师教的，老师天天陪着你，天天督促你，到最后你开悟了，目的达到了啊，教学的目的达到了。这些必须我们做出成绩出来啊，我们这种教法教个三年五载，真有开悟的人，让这些学科学的人亲自看到了，他才相信啊。他没有看到，他不相信啊。啊，开悟是什么样子？

跟普通人一样，普普通通。那不一样在哪里？心里头干净，一尘不染。啊，就是说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没有动念，这就是功夫。所以他心里头什么都没有，你要是问他，无论问什么他都能给你解答，不问他一无所知，你问他无所不知，这真可恶了。这要明白，无中生有啊，有里面不能生有，有里面有，那完全靠记忆。啊，阿赖耶里头，那个资料库里头有资料可取。啊，开悟的人说，阿赖耶里头不落印象。啊，没有，空空如也。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有人向他请教。啊，舍利弗的智慧。无论问什么，他没有不能解答的。啊，这个智慧是怎么来的？佛就指着骨，告诉他：“你看骨吧，看到了，敲的声音很好听。啊，骨里头有没有东西？没有，空空如也。佛就是舍利弗的心。”就像骨一样，空空如也。大扣则大明，小扣则小明，不扣则不明。啊，你有疑难杂症向他请教，他没有一样不知道的，没有不能给你解决的。这是自信本有的智慧。你要回复到自信清净心，我们的经体清净平等，觉就是无所不知。那换句话说，清净是定，平等是定。清净，二乘人的定，声闻缘觉；平等，菩萨的定。觉是佛的定，啊，佛是大觉，性相也如，动静不二，他在这个境界里头，啊，佛的境界里头。动跟静是画等号的，我们无法理解。啊，也就是自信境界里头没有对立的。啊，动静是对立，动的反面是静，静的反面是动，是对立的，在自信里头没有。阿赖耶里面有，妄心里头有对立，真心里头没有对立。啊，那么我们就晓得，一个明心见性的菩萨，原教初住以上，华严真人说的，他这个概念没有了，对立没有了，对立没有，就。和谐宇宙，整个宇宙大宇宙和谐啊，所以它跟人能和谐，跟事跟无

能和谐，啊，跟大自然能和谐，跟变法界、虚空界和谐，大和。啊，这是真心啊。这才是真正自觉，这才真正能够帮助众生开悟，帮助众生觉悟叫觉他。啊，那么换一句话说，菩提心就是自觉觉他之心，自觉就是成佛，觉他就是帮助他成佛。啊，阿弥陀佛自觉了。自觉之后帮助我们变法界虚空界这一切在十法界在六道的众生帮助我们成佛方法巧妙的基础欧益大师说出四个字信愿持名方便到究竟了没有比这个再方便了可是真难相信啊！你要相信你大智慧你要相信你大福报啊！弥陀经上讲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你善根具足不怀疑福德具足真相信这一句重要啊！啊，详言之，啊，详细说明呢，如往生要记所言之二种菩提心，啊，念老把它揭露在此地。啊，哪两种呢？一原始菩提心，此即密乘的行愿。菩提心以四弘誓愿为体原始跟原理啊，原始举一个例子密宗的行愿菩提心啊，这是有四的这四是什么？四就是四弘誓愿。那以四弘誓愿为题，第一个，众生无边誓愿度，是应身菩提之因。佛有四种身：法身、报身、应身、化身。那这就是他能现四种身。啊，因为他有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愿度一切众生，还能障碍众生吗？还能怨恨众生吗？还能够在众生里造作一些恶业吗？不可以啊！那你把这一愿忘掉了，你没有这一愿了。啊，有这一愿呢，才有菩提心呢。没有这一愿，菩提心不见了，没了。啊，多少念佛人，咱们不学别的，说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同修当中。有没有发的愿？有。有人天天在发。有没有做到？没有。说空话了。说给佛菩萨听的。境界现前还是自力。没放下。

啊，只有自利，把利他忘掉了。啊，为什么？学佛的人那么多，成佛的人那么少，没有别的。菩提心，真正做到的人少。发菩提心，一面发一面就忘记了。占决定大多数，所以善道大师念佛法门，万修万缘去啊！我们老师李炳南老居士告诉我们，在我们在老师身边的时候，老师常说：“现在念佛人，他不说别人。”说我们台中莲社啊，一万个莲友真正往生的只有三个五个，万分之三五而已啊。为什么？他只有念佛，他没有菩提心啊。这些呢，这些通通这一生修的跟净土的缘结缘啊，修的善根福德，这一生不能往生，这个要知道啊，啊不能不知道啊。第二个，烦恼无数啊，誓愿断，这四弘誓愿第二愿啊，也有些这个经上是烦恼无尽誓愿断，这是发生菩提之心啊。为什么有烦恼就不能正发生？烦恼必须断尽啊，要断见思证阿罗汉果，断尘沙就成菩萨，断无明就化身菩萨，无明习气都断掉了，那就成化身佛了。那有一点点习气在，也就是极乐世界的四土常寂光土，化身菩萨不能进去，是因为无明习气没断尽，断尽了，一真法界不见了，常寂光现前，自自然然融入常寂光。啊，常寂光里头没有现象，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就是没有念头，也没有自然现象，一片光明，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们这都在常寂光当中。我们六根缘不到啊，为什么？六根都有障碍，都有烦恼，都有习气。烦恼习气真断尽了，你就知道了，那叫真的清净法身，真的究竟圆满啊！化身梵语称毗卢遮那啊，毗卢遮那什么意思？遍一切处，也就遍一切时啊，整个宇宙在常寂光里头。所以化身佛在哪里？就在我们现前。我们有感，它就有应。啊，它是不是哪里？没有，它就在此地。阿弥陀佛，常寂光啊！所以念到功夫成片，想它，它就现前；念到一心不乱，随时想它，随时现前。

啊，现他不来，不现他不去，不来不去，这真的不是假的。啊，回归常寂光，你说多自在啊，多么幸福啊！啊，变法界、虚空界，一切有缘众生，一念之间都能照顾到，起这么大的作用。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没有心身相可得啊，说什么法就说什么法，没有说法的相可得，无说而说，说而无说，现身现而无现，无现而现，就在当下，一步也没离开啊！啊，这一桩事情，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就真的啊，是不难啊！不到极乐世界要真的这个境界，那得修无量劫，时间太长。啊，所以净土宗这些菩萨不相信，他们修无量劫才提升到那么一个层次。你真的什么也没修，一下就得到圆满，他怎么可能相信？啊，不是普通人不信啊，声闻缘觉菩萨不信。啊，我们这凡夫他信了，啊，太幸运了。实际上也不简单，你真的相信。真的干了，证明你过去无量劫中供养过无量诸佛如来。啊，如果没有这个善根，啊，在你面前表演给你看，你也不相信，你还是怀疑。你想想看，海贤老和尚前年大年一月往生的，多少人在旁边看到了，一点没看错，有几个人生信心，有几个人半信半疑，半信半疑的我觉得至少是99%，真正生信心不过1%，1%就不得了啊！1000当中，1000人有10个啊，10000人当中有100个啊，啊，这就非常可观了啊！这叫难信之法了。我们今天完全肯定承认了，真难信啊！真难信，我们真信了。感到很幸运不容易啊，那么再看第三句，法门无尽誓愿学，是报身菩提之心啊，报身我们看不见，报身在哪里？在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有四土、三辈、九品，真有。但是事实虽然真有，而实际上呢，实际上它是平等。在诸佛刹土里头，只有一真法界是法性土、法性身，就是报身。啊，同居土里面，决定是凡夫。啊，决定是十法界，没有例外的。

四圣法界就是净土里头所说的方便又余土。明心见性，往生极乐世界十宝庄严土报身。但是世尊告诉我们，极乐世界特别特殊，除常寂光之外，其他这三土十宝土、方便土、同居土，通通都是发性土、发性身。这是十方世界所没有的。所有发性，就是华严经上所说的唯心所现，这就是发性。那么发相呢，是唯识所变。换一句话说，每一个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在法相中来讲呢，个个都是转识成智，不是自己修的，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给我们，自自然然转变的。真的转变连自己都不知道。往生是莲花化身，我们往生自己知道，阿弥陀佛把莲花送到我们面前，我们看到了花开的，我们就会坐到莲蓬上，坐上去之后花就合起来了，阿弥陀佛带着这个花到极乐世界，放在七宝池里头，在这一段期间里面呢，就转八十乘四支，所以在七宝池花开见佛，完全是发性身。你所看到的是发性土，发性身、发性土就是一正法界。这个境界是什么样子？不生不灭。人无量寿命，没有衰老，真的年年十八，最好的时候，植物、树木、花草，四季如春，花开没有花谢。看不到花谢，人无量寿，没有看到生老病死，没有。寿命之长，我们无法想象。这是个非常奇特的世界，我们要相信，佛的言语是真实的。佛不欺骗人，不是编这些故事来诱惑人，那不是佛法，佛所说的句句真实，你相信你有福报，你怀疑你没福，佛对于一切众生是平等的，是公正的，没有偏心，没有私心，这都是我们现前应当要学习的。所以这是报身菩提。第四，

无上菩提是圆证。那我们一般念是无上佛道是圆成。那这是圆求证得佛果菩提。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四弘誓愿都兑现了，啊，都圆满了。有钱三行愿具足，成就了，啊，而证得了三身圆满的菩提，还福广利一切众生。佛教值得人尊敬的就在最后这一句，自己圆满成就了。成就怎样呢？成就再回到世间教化众生，像地藏菩萨一样。这个世间还有一个众生在，他也不实现成佛，这个愿还得了吗？要度尽一切众生才圆成佛道啊。众生无尽，菩萨的愿也无尽，菩萨永远跟众生打成一片，永远不舍弃众生，无论众生怎样糟蹋菩萨，他也不怪他。那我们看到海清和尚、老德和尚这两个都是世间的老实人，常常被人欺负，常常被人捉弄，他不怪别人，他还是欢欢喜喜，好像他没有感觉一样。最后往生实现给大家看的，大家才感到惊讶。活着在世间，没有人瞧得起他，没有人尊重他，没有人同情他，只有人拿他开玩笑。这是修行忍辱波罗蜜，这是真实智慧。表演给我们看，我们要去悟，我们看了要学习，受一点委屈就感觉到很难过了，这怎么能成佛？所以当我们受委屈的时候，想想海鲜老和尚受的委屈，海鲜老和尚、老德和尚，你想想他们，我们就心平气和也应该学他们一样能忍受不要放在心上无论是善是恶，是人是事，都不要放在心上，心上只放阿弥陀佛就对了。这个真念佛人，真正西方极乐世界弥陀弟子。

阿弥陀佛应化身在世间，也有人欺负他，也有人障碍他。念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不要说外面，僧团里面就有六群比丘，天天给世尊造谣生事。啊，这是什么？这是世间叫世间相，你要了解。啊，你现在在这个境界里头帮助众生，这个境界就是这样的，你通通都要受得了。啊，这个受得了是我们凡夫说的，在他连受得了这个念头都没有。啊，换一句话说，人家极高明而道中庸。啊，极高明的是没有放在心上高明啊，放在心上就不高明了，别放在心上啊，才能跟大家和光同尘啊，普度众生，众生不好度啊！啊，像海贤老和尚太好度了，那是那是善根非常非常深厚的再来人。啊，他的师父传戒老和尚教他这几句话，教别人有没有？没有。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的。一句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谁能做得到？哎，他能做到，还做了一辈子，做了92年。啊，最终在阿弥陀佛里交满分卷。他圆满了啊！圆满了怎么样？走了，会不会再来？又来了，你不认识，换了个面孔，换了个身体，他又来了。为什么？不舍众生苦啊！众生太苦了啊，就像舞台表演了，这出戏演完了，他又加入下一出了啊，他不会去休息休息，不可能。于是我们就能想到，这个世界这么苦，这个地球还存在，啊，人还能活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肯定有许许多多佛菩萨在这个世界，以各种不同的身份来护持佛法，来保佑众生。啊，帮助众生度过这个难关。啊，只要我们能回头，认真学习佛法，要回归教育，不能搞其他的，其他的社会大众认为你搞迷信。啊，那不是长久之计，会走上灭亡。现在已经差不多了，赶紧回头，要肯定宗教通通是教育。
中国人宗教这两个字用得太好了，宗有三个意思，主要的、重要的、尊崇的。教也有三个意思，教育、教学、教化，宗教两个字连起来，那是下面加个人类，是人类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这是宗教啊。那宗教如果舍弃教学，它就不叫宗教了，名实不相符啊。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每一个宗教的创始人，他们真的是在搞教育，他们所教的确实是主要的教育，伦理道德是重要的教学，因果教育、尊崇的教化、圣贤的教诲，没错啊。那么每一个宗教都要回归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教育，这个世界就是天堂，这个世界就是极乐世界。佛菩萨带领我们，我们在地球上建立天国，建立极乐世界，这就对了。尽到我们的责任就圆满了。回过头来换个身体再来，我们家在哪里？家在极乐世界。我们的指导老师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的成就完全在十方刹土里头利益众生，这是大乘佛法是还福广利一切众生。看，这个是原始菩提心的欧耶大师告诉我们，对于净土宗，真信、真法愿求生，这两个真，就是无上菩提心。以无上菩提心持名，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功德就圆满了，你就必定得生。那么第二，原理菩提心，这是密宗里头圣意菩提心密宗之讲行愿菩提心、圣意菩提心。一切诸法本来寂灭，安住于中道实相，而圆成上求下化的愿心，是为最上菩提心。这从理上讲

理是事实真相，诸法实相啊！啊，这是什么人发起的？不是我们凡夫，我们凡夫做不到。这是法身大事。

也就是他修成明心见性啊。虽然明心见性，我们都知道他无始无明的烦恼习气没断，无始无明烦恼断掉了，所以他是法身菩萨。习气没断，他还要留在十报图里面修行。十报图里面也没有方法断习气啊！你要有方法，你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错了，他不起心不动念，用什么方法？方法只有随他去吧。时间久了，自然没有了。要多长时间？三个阿僧祇劫，这叫有量的无量啊！到最后一品，无明烦恼习气断尽了，他就入常寂光了。入常寂光是无量的无量，真正无量寿啊！有量跟无量接上头了，是一不是二啊！啊，所以这个是无上菩提心啊，这个是诸佛如来化身大士的菩提心啊，这个意思很多。时间到了，我们留下一堂课，我们再来学习啊，这个是云离菩提心啊，无比殊胜。我们虽然做不到，我们要知道，知道对诸佛跟化身菩萨那个恭敬心就升起来了。那知道他比我们殊胜，我们比不上他。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括注第477页第六行。第六行啊，下半段，从二原理菩提心这儿看起啊。二原理菩提心，刮胡里说，此即密乘之甚意菩提心。前面我们学过。原四菩提心啊，主要讲的四弘誓愿，有四一定有理啊，理密宗里头称为圣意菩提心啊。念老这里有简单解释介绍，一切诸法本来即灭，这就是理，这就是大乘经上常说的诸法实相，

实相就是真相。啊，诸法是全宇宙，我们大乘里面常讲的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万法，这叫诸法，也就是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的五句最后一句，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是自信所生，自信是能生，能所是一不是二。能生的自信本来即灭，所生的万法当然也是本来即灭。这在理上是讲得通啊。那么身罗万象，我们所接触到的那六根所缘的眼缘的色尘，耳缘的声尘，鼻闻的香尘，舌尝的味尘，啊，身体接触的促成，起心动念，第六识所缘的发成，六根所缘的境界，六根是能缘，境界是所缘，能所也是本来寂灭，不但所生的万法是寂灭的，能生那个六根也是本来寂灭，谁看见？大乘经上常说八地以上，那我们听得耳熟，说的变数也多了啊，真的是寂灭吗？真的很不好懂，真不好懂，明明摆在眼前，为什么说的是寂灭的？我们非常幸运生在这个时代，这是什么时代？是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啊，量子力学家也不过是在最近二三十年之内揭开宇宙的奥秘，物质现象。那物质现象呢，这里面恰恰好能生所生呢都是物质，你看六根是物质，六尘也是物质啊，这对起来了，那科学家怎么敢看法呢？科学家自从发现微中子之后，就告诉我们一句话：宇宙之间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的存在。哎，物质这个东西是什么？在六根是物质，
六尘也是物质。啊，六识里头除了意识之外，前五识跟物质脱不了关系。啊，科学家告诉我们，

啊，科学使用的方法跟佛法了完全相同，佛用分析的方法啊，一分作七分，七分里头一分再分七分，再从这里面抽一分出来分七分，分到最后不能再分了。那最小的物质现象叫极微色，也叫灵虚尘啊，跟虚空啊做邻居了，它一分就没有了啊，就是它小的不能再小了，分的不能再分了，叫微中子啊，极微色。现在科学的名字叫它微中子，或者是中微子都可以啊，它体积到底多大，它不能再分，再分就没有了。科学家告诉我们，一个微中子它的体积是一个电子的100亿分之1啊，原子里头有电子，电子很小了啊，原子是电子跟原子核中子组成的啊，这个我们肉眼已经看不到了啊。80年前发现原子，科学进步很快呀啊，在我们这些有生之年呢，从他发现一直到现在的发展啊，我们还都能看到，我们看报告啊，科学家告诉我们100亿个微中子，就是佛法讲的极微之微，100亿个，它的体积等于一个电子，让我们有一个概念，它确实太小了啊！要在科学家用的专业的显微镜里头才看到啊，一般看不到。那么这个东西佛看到了，所以这些量子力学家对佛佩服的五体投地啊。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没有科学，他怎么会知道，说得这么清楚，比科学报告讲的还详细。啊，你看慧能大师，唐朝时候人，距离我们现在1000多年前啊，那个时候也没有科学，他开悟了，他看到了。怎么知道看到了？他开悟说的最后一句话，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不就说明了吗？那现代科学里就发现的东西，能大师一口道破，他怎么知道的？他没有用科学仪器，他用禅定的功夫，他们有学过，那他就知道啊。啊，释迦牟尼佛知道，更早了，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看到了。慧能大师距离我们1300多年吧，啊，他看到了，见性。

敌人都看到了，明心见性呢，也叫大彻大悟。大彻大悟的人他看到了，他是在禅定里头看到的，不需要仪器啊，不需要学习。所以佛法的教学因定啊，这个因界的定，因定开智慧啊。佛法修学主要的目标是叫你开悟，小悟阿罗汉，大悟是菩萨，大彻大悟就成佛了啊，也叫化身大师。化身大师能现身，能现佛身，教化众生啊！但是他还没有证得究竟圆满啊！为什么？无时无明习气没断啊！但是宇宙之间的真相，八地就可以看到。那八地以上还有九地，有十地，有等觉，有妙觉啊。你看五十二个阶级，最高的五个阶级都能看到这诸法实相啊，本来即灭了，看到本来寂灭了。我们要问，也总给我们一个概念，他们是什么境界？其实我们在经教里常常说到啊，就是他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确确实实做到了不起心不动念，不起心不动念就是寂灭相。那你是不起心不动念的这个心，看一切万法都是幻象。这个幻象呢，佛讲得很清楚，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个时候什么？彻底放下了啊！这什么境界？化身菩萨的境界。华严原教初住以上就证得，证得功夫与前身不一样，前的比较模糊，好像看东西我看见了，不很清楚啊。功夫深的呢，我看到了，看得很清楚啊。我们把十报图里面四十一位化身大士啊，用什么能来体会？就是用他们通通看到诸法实相，就是清晰度不一样啊，要完全清楚，一丝毫都没有差别，那就是妙觉果位啊。妙觉果位甚至于连一真法界，就是十报庄严图也是假的，也不是真的啊。所以《金刚经》上讲，凡所有相，没有说十报图例外，没有说它除外，那十报图也在其中。啊，十报图怎么会事情呢？它没有生灭，它有影现。啊，有缘它现象，没有缘它不现象。
现象不能说它是

不现象不能说它无。那么不管现象不现象，本来即灭，这是真的。所以这是化身菩萨的境界。那谁能知道？慧能知道。除慧能之外，在中国历代啊，确确实实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这些大师大德，还有在家居士证得的，他们都看到，都见到事实真相啊。事实真相里面，你看他就安住中道实相，这个安住就是他永远不会起心动念，无论是境界对着面前，或者境界不在面前，他住在中道，他住在实相里头，实相无相，实相无不相啊，实相无相是实相的体，实相无不相是实相其用啊，就是迎现啊，中道实相。跟中道实相能生万法，都不执着，都不分别了，都没有起心动念了啊，知道他毕竟空不可得啊，众生迷在法相里头，不知道法性，迷于法性啊，也迷在现象里头啊，因为迷，迷去造业，造什么业？起心动念是造业，分别执着是造业。如果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有，那就造六道轮回业啊。如果只有起心动念分别，没有执着，他造方便有余土的业。方便有余土就是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他造这个业啊，必须不起心不动念，不造业了，他醒过来了。虽然醒过来，习气还有啊，习气不障碍别的，只是障碍一桩事情，回归常寂光啊，他到十宝图，十宝图是他的受用图啊，所感得的，感得什么？感得自信现象，就是能生万法。如果无明习气断干净的没有了，他就不现了。不现是什么境界？常寂光。那我们经常常讲无量光无量寿，就是赞叹这个境界啊。光寿是一，不是二。光是就智慧说的，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他真知。宗教里讲的全知全能，是赞美上帝的。啊，那么上帝是什么人？

在佛法里面讲，他全知全能，就是化身佛嘛。啊，如果他还有起心动念，他就不是化身佛了。那是什么身？应化身。啊，不是化身。佛法什么都能解释得通啊，都能讲得圆满啊，叫人心服口服。不可思议的真实智慧啊，这种智慧德能相好神通，佛说得很清楚，一切众生个个具足，不但有情众生具足，花草树木也是众生，众生的意思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花草树木众缘和合，山河大地也是众缘和合，凡是众缘和合的众生呢，通通具足啊，具足无量智慧，具足无量德能，具足无量神通，

一桩事情啊。华严经上给我们讲清楚啊，花有花神，树有树神，山有山神，河有河神。那是不是真的？真的。如果树没有这些的时候，那我们人家讲灵魂也没有了，有吗？四根离分不开啊。啊，心跟物是一体呀，不能分开的，分开就错了。这现在量子力学家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啊，知道精神跟物质是一体，物质从哪里？精神在极其高度频率振动当中产生出来的幻象，这就是物质。这个幻象存在的时间多长？那就是我们从弥勒菩萨对话计算出来的，一秒钟，2240兆次的波动。每一个波动就是一个画面，科学家制造出来电视，制造出来播音啊，是呢，收音机啊，电视能受到影响，全是波动的原理啊。电视它的频率多高？1秒钟100次啊，1秒钟100次的这个波动现象。100次，想想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告诉我们，我们现前好像是真的，这个世界一样，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1秒钟多少次？2240兆，单位不是万，单位是兆，

兆是多少？万亿叫兆，一万个亿叫一个兆。它一秒钟波动的频率2240兆，所以我们完全不知道它是假的，我们都把它当真了。全是假的，所以明白人、开悟的人、明白人啊，见到事实真相的人，知道一切诸法本来寂灭，说的寂灭啊，《般若经》上是本来空寂。甚至说的这么干脆，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说的多干净。所以你要放下，你不放下错了，你不放下就是迷眼，你不放下你的智慧德能相好神通通通不能现前。那要知道所有一切众生啊，这四样东西啊，智慧、道理、相好、神通，通通是平等的，圆满具足啊，跟诸佛如来没有丝毫差别，你通通具足。科学家达不到啊，科学家用的是什么？用的是数学，用的是仪器啊，能够观察到。虽然观察到微中子，自己不能受用啊。你看看八地菩萨看到微中子，他有受用。什么时候用智慧神通道理啊，它通通有用啊。科学家虽然知道依然是凡夫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还是起心动念，还有分别，还有执着，道道地地的六道凡夫啊。那我们可以这样说，科学家所晓得的知识是知识知道的，八地以上呢，它是智慧知道的。知识跟智慧是两桩事情啊，知识凡夫可以学得到，智慧学不到。智慧一定要定功，一定要放下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回归你的真心。真心是什么心？我们经题上讲的清净平等觉就是真心啊。清净心是刚刚接触到真心，不圆满啊，阿罗汉的心、辟支佛的心、清净啊，再提升平等心，平等就是菩萨啊，再提升就是觉。那你看看前面有定慧还没有完全升起来，到觉的时候那个定呢完全恢复自信本定的功能啊，自信里面的智慧德能相好通通显出来了。在什么地方？
就是在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是究竟圆满自心本定所显现的，如果自心没有就显不出来啊，自心统统有啊。那真的假的好的坏的啊，自心全有，随着众生的念头它在变化，所以它是非常非常不稳定的，这个阿赖耶识啊。妄想杂念太多了，无量无边呐！啊，没有恢复到自性本定啊！自性本定就是慧能大师第四句所讲的：何其自性，本无动摇，本不动摇，那就是自性本定。所以为什么要修定？因为定是你本来的面貌啊！心动了，动了是反常，心本来没有动，你为什么要动它？一动就错了，这一动就叫无明，这一动叫阿赖耶，这一动是妄心，这不是真心。所以十法界里面众生真妄合合，一半真一半妄，真能现，妄呢能变啊。如果没有妄，真的能现就是一真法界，就是十宝图啊，诸佛如来十宝图完全相同啊。那么极乐世界无比特别殊胜，殊胜在哪里？殊胜在同居土、方便土也是新鲜，没有识别。那没有识别，不就是一真法界吗？是真的。佛说法善巧方便，随顺我们众生的之见，没有完全讲清楚讲明白。为什么？怕你怀疑啊！所以跟你说，极乐世界有四土三辈九品，我们看到原理就没有了，原理四土三辈九品全没了啊！这是什么？这是理吗？这是本来即灭吗？哪里有呢？你要知这个有错了，迷了。可众生偏偏喜欢执着，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啊！佛有办法教你，亲自证得啊！但是要随顺佛菩萨的教诲，这才行啊！对佛菩萨教诲产生怀疑，那就自身障碍，障碍不在外头，外头没障碍，外面人事物都障碍不了你，起心动念第一个障碍，分别第二个障碍，执着第三个障碍，完了。这就错了了啊！所以前面讲原是菩提心，

在第三行，在我们这个本子477面第三行，第一原是菩提心，就是密宗讲的行愿菩提心，这是修德，在修行过程当中说的。现在我们念到的第二个原理菩提心，圣意菩提心，这是果。修因正果因修满了，果位现前了，那就是你看到一切诸法本来即灭。什么时候见到的？你本无动摇的那个心现前就见到了。那就开悟啊。能大师开悟五句话说一桩事，这一桩事就是诸法实相，这一桩事就是这第一句一切诸法本来即灭。他用五句话来说，第一句话说本自清净，第二句话说本不生灭，第三句话说本自具足，第四句话说本无动摇，最后一句能生万法，无足一听，真的开悟了，什么话别说了，一波传给他，叫他赶快离开。要躲在猎人队里头去，躲了15年了，不是短时间的。所以时节因缘，他虽然早就开悟了，时间不对，不是这个时候出来，15年之后出来，没问题了。大家对他尊敬一些。这个时候出来没人服气，人都想害他，所以时节因缘要认识，自心化他，菩萨是因，化他的方法无量无边。你看在现代这个时代，海贤老和尚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是怎么样教化众生？妙极了。释迦牟尼佛大彻大悟怎样教化的？那是他生的什么环境？慧能大师出生的是社会什么环境？他用什么方法？我们把这些都看清楚了，就晓得自己在现在这个时代里头应该怎么做。不需要问人的。在这个世界里头，老和尚距离我们最近，那是我们最亲切的好榜样，自行化他。老实正干，要低姿态，要谦虚，要忍辱，要像老子一样。老子有三宝，第一个是慈，慈就是慈悲心；第二个俭，节俭。所以老和尚吃的是苦的，穿的是布的，在一个小庙没人瞧得起眼，

啊，一生平安无事，天天增长道业，啊，是我们的好榜样。啊，见人懂得关机，才能应病于药。无论上中下根，见到他都得利益。老和尚所说的话，高明到极处。啊，你修佛目的是要成佛，用什么方法最好？一句佛号。啊，成功失败的关键在自己，不在外头，在外面就难了，成不了佛了，在里面就容易了。我要成佛，我就成佛了，不在外头，啊，在什么？老实、听话、正干。海鲜老和尚就凭这个，海庆也是凭着这个，老德和尚也是凭着这个。啊，他的母亲在家居士也凭这个，都成功了，而且都是了不起的成就。那是什么？人家干的彻底。啊，感得诸佛护念了，感得弥陀加持啊！啊，我们要学，要真学。啊，真学怎么学法？我劝大家，把这个光碟每一天至少看三遍，一年不间断。看上一千遍你就明白了，你能看两千遍，看三千遍，你就很可能到他的境界。那老和尚对我们现身说法，

下莲居老居士，黄念祖老居士，慧经集注是劝导我们啊，劝修啊。海贤老和尚是现身说法，给我们做证传，做一个活的证据，比前面两位还要殊胜啊！但是这三个人一个都不能少啊，少一个就不圆满了。啊，海鲜老和尚一生把无量寿经就是下莲老的汇集本，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本，我们用的这本，这里头点点滴滴他全落实了，落实在他的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所以我说那是一部活的无量寿经，你在他身上看到无量寿无量光，你在他行止上也能看到无量光寿，

生活无量光寿，工作无量光寿，待人接物无量光寿，不可思议啊。我们生在这个时代非常幸运，生在六祖的时代没见到，生在乾隆时代也没见到，我们今天见到了佛菩萨的慈悲，佛菩萨的恩德，让我们在这样的环境苦难动乱的时代，我们能够往生，我们能够在这里升起坚定的信心，坚固的愿心，前面第十八愿生念必生告诉我们，纵然是做了无逆十五，乃至于最重不能再重的罪业了，是破获身，你能够信受奉行念佛求生的这个法门，通通得度，这还得了吗？这才是阿弥陀佛真正究竟慈悲，究竟方便，没有遇到那是没办法，遇到了搞清楚搞明白，哪一个不往生？

我每天早晨起来拜佛，最后的三拜，待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礼佛三拜求生净土，没有分别了。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往生净土，都能够快速的证得无上菩提。那么我们看到此地也安住中道实相，怎么个安法？我有没有分？有分。怎么安法？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就是安住中道实相。中道实相就是这一句佛号啊！我把这个信息告诉你，我没有说错。佛号功德不可思议，佛号功德说不尽，不但我们说不尽，诸佛如来在一起给我们说也说不尽。为什么说不尽？他是诚心的。不是诚心的都有始有终能说得尽，他就是自信嘛。自信大而无外，小而无内，你怎么说？于是乎原理菩提心跟原始菩提心是一体的两面的，分不开家。看下面这一句，而圆成尚

下化之愿心，是为最上菩提心。啊，安住中道实相，不是什么都不干呢。上求下化干的，啊，上求下化不是着了相吗？他不着相，他心里只有阿弥陀佛。啊，上求是阿弥陀佛，下化一切众生，心里头还是一个阿弥陀佛，心里头没有第二个念头，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啊，穿衣吃饭，心里都是阿弥陀佛；工作，心里是阿弥陀佛；待人接物，心里也是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心里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就是一尊阿弥陀佛。妙极了啊！不妨碍上求下化。不妨碍生活，不妨碍工作，不妨碍待人接物，活活泼泼，远离菩提心呐、啊，这真正有受用啊！受用里头得大自在啊。可不能着想，就是决定不能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心就是一个杂念，就是一个妄想，把远离菩提心破坏了。那我们看下面这一段，下面这一段说得更清楚更明白。心如圆小事，于宗耀论无上菩提心曰：一者随事发心，二者顺理发心。言随事者，烦恼无数，喜悦断之，善法无量，愿悉修之；众生无边，愿悉度之。我们这一看就知道，跟前面所说的四弘誓愿一个意思。啊，断卧修善要不要做？要做，要做得很认真。为什么？为众生，不是为自己。做得非常认真，心里头干干净净，这就是做而无作，无作而做。啊，从理上讲呢，无作；从事上讲呢，真干。啊，离事无碍，事事无碍。念佛人全心全意靠定阿弥陀佛，所以海贤老和尚也给我们表这个法啊，他老人家说阿弥陀佛是我老和尚的根啊，这就靠定了。这个我们要学啊，那我们的根本是什么？根本就是阿弥陀佛。这世间有几个人有依靠？那个依靠能靠得住吗？阿弥陀佛靠得住，一点都不假。阿弥陀佛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化身如来啊！我们起心动念，他知道啊；我们言语造作，他知道。

啊，常常想着，我们的警觉心就提升起来了。啊，决定是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我们看文，这个里面讲的于此三思，啊，决定起源。第一个，啊，初，如来断的真因，啊，这个就是。烦恼无数，习缘断之，啊，是断的。善法无量，愿习修之，这是智德，啊，这是如来智德的真因。第三，众生无边，习缘度之，这是恩德。要不要修？要修，要很认真的修。可是从理上讲呢，断恶不着断恶的想，行善不着行善的想，度众生不着度众生的想，就对了。这就是安住于中道实相。啊，不是说安住中道实相啊，我也不管他了，不要去断，善也不管他了，别去修，众生也随他去吧。啊，他有他的业报，这就错了了，这完全堕落到凡夫了。啊，所以断恶修善要干，非常认真的干，不着想，啊，着阿弥陀佛的想，好啊，啊，决定不要着世间想，绝不为名闻利养，啊，更不可以贪图享受。名也是享受啊？为什么动这种念头是轮回因？那你断恶是离三恶道的因啊，修善是想得人天福报的因，这错了，与信德不相应的啊，与六道轮回相应的。虽然先生在人天，向人天福报，出不了轮回啊！出不了轮回，肯定造轮回业。造轮回业，怎么能往生极乐世界？这些因果不能不知道。你看这三德啊，断德。智德、恩德，三德合为无上菩提之果。啊，即是三心，总为无上菩提之因。因果虽异，光常亮起，等无所依。无不包括啊！那这几句话要细心体会啊。因果虽然不一样，断烦恼是断德的因，

修学善法是智德第一，度众生是恩德第一，这个三德合起来就是无上菩提的果报啊，就是三心总为无上菩提之因啊，无上菩提是圆满回归自心啊，究竟回归自性，因果虽然不一样，下头比喻很好，广场亮起，灯无所依，平等的因果是一不是二啊，后面这一句好，无不报故，世出世间一切法全在其中啊，那如经云，法心毕竟而不变，如是二性先心呢，自未得度先度他了，是故我离初发心，初发心菩萨确实慈悲心很重初发心怎么学，我有多大智慧，有多大的定功，有多大的戒心，不要等圆满，现在就帮助众生。那像海鲜老和尚一样，你看他老人家走过的路，他20岁之前，可以说吃尽了苦头。而且知道这些苦头都是果报啊，过去今生不善的果报，特别给我们显示出来，就是他种冬瓜的故事啊，种一个冬瓜被他堂弟偷去了啊，他也不知道是堂弟偷的啊，他就在那里小声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啊，没想到他就咒很灵，3天之后啊，他的堂弟真的长疮害病，啊，起不来了。啊，被他的婶娘知道了，婶娘就责备他：“你堂弟只赠你一个冬瓜。”你这个小孩心怎么这么狠啊，咒得他害疮生病起不来了。他这时候一下就惊起来了，我是念着玩的，哪里是真的，那真念头真有那么大的力量啊，赶快改口啊，叫他快好了吧，叫他快好了吧，哎，念了2天他躺着就好了。这是什么？这是念力，能量不可思议。从此之后，再不敢怨恨别人。为什么？晓得这个怨恨呢？是造业，是叫别人受苦。啊，这在他好像12岁的时候，啊，他就懂得念力那个能量。不可思议啊，这对于以后师父传他念佛法门他懂得，那我要念佛跟佛就是心心相印啊，念什么
先生，可不能念我是啊。啊，念我是就掌握啊。

本性善良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有启发，这就是智慧啊。为什么？心清净，心慈悲，啊，他能体会到佛法里面所讲的大道理，啊，不必学经典也能够体会得到，啊，说慈心果报，虽是菩提就成佛，而且花报啊，在于净土，就是往生。净宗之特别特别有把握，那为什么？他有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平平安安成就。啊，所以然者，菩提心量啊，菩提是觉啊，就是自信本觉。广大无边，长远无限，长远无限是从时间讲的，广大无边是空间讲的。那菩提心量，横抛太虚，量周杀戒，无有极限的 啊！广大这个广大无边，这是光明；长远无限的，这是寿啊！无量光，无量寿，故能感得广大无边际的一报净土。极乐世界多大？这我们知道了。极乐世界跟法性一样大，法性广没有边际，啊，时间没有过去、现在、未来，西方净土亦复如是，啊，广大没有边际，啊，时间没有过去、现在、未来。也就是说，时间空间在极乐世界不存在，极乐世界没有时间空间这个妄念，真的是妄念。时间空间在我们这是妄念啊！你看《白话明明论》里头把它列在不相应心法24个不相应啊，这里面方分就是空间，时分就是时间。啊，用现在的话来说，只是一个抽象概念，没有事实。啊，叫不相应心法。它跟心法不相应，跟心所法不相应，跟善法不相应。啊，跟握法也不相应。啊，所以它是一个抽象概念。啊，我们有这个概念，就真的有时间限制，有空间限制。极乐世界没有啊！你想回到过去，你想走进未来，随你便的，你自由自在。如果我们在极乐世界想看看3000年前的地球
就看到

释迦牟尼佛在那讲经教学。啊，看看三千年后的众生，这世界样子，统统看到，都在眼前。啊，为什么？全是幻想，没有一个是真实的。啊，这是说这个菩提心呢，感得依报净土，啊，长远无量真报寿命，啊，你看广大无际是依报，长远无量是寿命，除菩提心无能当比。啊，只有菩提心能相应，除菩提心都不能相应。故说此心未必一真，是名随事发心相应。修净土，发菩提心很重要。后面三辈往生，我们会看到，无论是上辈、中辈、下辈，往生的条件，两句话：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不能不发心。不发心不能往生啊！发心要发真心的，不是假的。啊，又想往生极乐世界，对这个世界还有个留念，这就不是我菩提心。对这个世界有丝毫留念，菩提心就破掉了。这一点不能不知道。要不知道，还有稍稍留念。我们念佛念了这一辈子，到最后不能往生，冤枉啊！啊，为什么不能往生？这个梦如梦幻泡影的假象，你还留念它，你还舍不得离开它。你错了，这就是你自信上严重的染污。啊，断悟不造罪业，修善方便别人，而不把这个善放在心上。作而无作，无作而作，作做这个善事，就好像没做一样，心里干净，心里纯粹，就这一句佛号就好。啊，不要去想那些，想全错了。那身体好念佛，身体不好也念佛，别妄想。啊，身体好呢，随缘帮助苦难众生；身体不好，就求往生净土。啊，如果你还有福报，很快就会恢复了，或者是得阿弥陀佛的加持。啊，阿弥陀佛要你表法，像海鲜老和尚。这样的人很多啊！啊，他在表法，他痕迹都不露啊，一般凡人看不出来啊。
等到他走了，瑞相稀有，你慢慢才会想到。啊，你想到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了。那么这些都是随死，不能不做。啊，欧耶大师讲得非常清楚，真心、真愿，我真相信有极乐世界。我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我真正相信四十八愿度众生，真实不虚。啊，一心向往西方世界，对对，你决定我是。啊，那么这世间事。要不要过问？可以过问，不要放在心上。过问是利益众生，有缘要帮助，没有缘不要去攀缘，啊，攀缘就错了。有缘做，没有缘就算了。啊，做还是念佛，不做也是念佛。念佛求往生这个念头不能中断，这就对了啊。这个菩提心，理事都圆满。啊，下面呢？所言顺理而发心者，这是第二段。信皆诸法皆如幻梦啊，非有非无，立业绝虑。这个四句话，我希望同学们记住啊，你常常记在心上做观想，对你有很大的帮助。啊，所以如来的经教要相信，要能理解，这个很重要。啊，佛的经教叫什么？就是告诉我们，一切法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皆如梦幻。《金刚经》上的话，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就放下了，很自然的放下了，很快乐的放下了，不再执着了。啊，我们想想，昨天过去了，再也找不回来。啊，前一个小时，前一分钟，还能回来吗？不能。真的是一场梦啊！啊，人生在世间，有美梦，有噩梦。美梦、噩梦不是外人来的，自己内心的身体。心地善良，一尘不染，这就真正修行人。啊，他在这个梦中是好梦、美梦。那为什么常常念佛菩萨，常常想净土？好啊。那一般凡夫呢，做的是噩梦。为什么？他天天。

影响社会动乱。天天啊，地球上这么多灾变，又无处躲避，身心不安呐、这就是祸谋啊！啊，那老实念佛，一心向往西方极乐世界。啊，灾难有难无难都不要去理会它，不放在心上。真有难，哎，快乐，我到极乐世界去了。他没有恐怖啊，没有忧虑啊，真快乐啊！啊，这都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海鲜老好人劝人。常常说这么一句话，好好念佛，成佛是真的啊，真的永恒不变啊，回归常寂光啊，真的化身如来啊，常寂光是我们的老家了，我们从常寂光出来，现在要回归常寂光，多自在啊！啊，日常生活当中，断一切恶，修一切善，不放在心上，啊，记住，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啊，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不要放在心上。啊，都把它放下。那一心一意，就是向往西方极乐世界。这就对了，对一切法，应作如是观。啊，就是真正相信。真正明了，一切诸法如幻如梦，非有非无。你不能说它有，你说它有，刹那生灭，生灭的速度太快了，我们都感觉不到。啊，不能说无，为什么？他的幻象累积起来，哎，我们看到幻象，那一秒钟，2240兆次的生命，我们看不到。如果一秒钟只有10来次。生于二次的生命，我们看到了。啊，像在电影看电影，把放映机的速度啊降低，它是1秒钟24张，把它降低到一半，1秒钟12张，我们就看到了。1秒钟12张看到是什么现象呢？我们做过实验，啊，看到是荧幕上突然闪了一下一道光，啊，半秒钟，你看光里都什么东西呢？没看到，啊，似乎好像啊有山。有人，有树木，没看清楚，很模糊的一个概念。如果让你看一秒钟呢，看到了，啊，一秒钟清清楚楚看到有人，人面貌什么不知道，啊，那什么，2秒才能看到人的面目。

化了，整个宇宙是顿化啊，而且这个顿化是不会再出现的，它只出现一次，再就没有了啊，不像胶片的，胶片我们还可以看第二次，还看第三次啊，慢慢看，这个只有一次，没有第二次啊，所以不能说他有，也不能说他无啊，立言绝律啊，不必去讨论的，没有讨论的必要，讨论都是讲废话啊，不要去想他，立就是思想，不要去想他，他已经过去了叫我们这样看法，说依此信解法光大性，发心难呐！啊，虽不见有烦恼善法，而不薄无。这个薄无，就是完全把它否定，那是错误的。啊，你不能否定它。楞伽经里面说得很好，让我们对一切万事万物的看法是自心限量，是不断之物，这个说得妙啊！啊，它一个一个不断，但是确实是无，讲得太好了。这所有现象从哪里来？是我们自心现的，自心的现量。啊，一个接着一个画面，啊，它不会中断。事实是个无，不断之无，妙绝了。啊，我们要常常做如是观，就对了。这叫诸法实相，或者讲现实的真相。你看到了，这个真相了不可得。啊，你要说是得到了，假的，是你自己一个妄念妄想，啊，你得到了，事实上。你完全得不到心，包括我们的身体，这身体我得到了吗？没有，刹那刹那在生灭，不断之物啊！啊，身体是自心现量，不断之物啊！我们的医报。大的在地球，小的我们这个村庄，也是自心限量不断住。常做如是观，心就清净。就能放下了，肯放下了。啊，学久了之后，啊，厌烦心里面起心动念、妄想杂念，那对这个东西厌烦，啊，那什么修清净心。清净心在现前，我们一般人每个人都能修的，最极方便的无过于念阿弥陀佛，在阿弥陀佛这句名号当中

得清净心。好啊，啊，真正不可思议。啊，所以不能说它完全空的，那我去空错了，有而非有，空而不空，这才是事实真相。所以可断可修啊！啊，我们不否定它，无界实相，我们真干。啊，中国老祖宗教我们的无能无常八德，我们真敢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决定不违背，啊，自己应该遵守信德，以这个教化别人，教化有身教有言教，啊，说给他听是口言教，做样子给他看是身教，帮助众生觉悟，帮助众生回头，好事应该做，与菩提心相应。那你看，可修可断可修，是故虽愿习断习修，而不违于无愿三昧。无愿三昧就是三空三昧。啊，空、无相、无作，不违背，圆融的。啊，虽愿呢？戒度无量有情，而不存能度所度，故能随顺于空无相。这个很重要，这是真修行，这是大乘，这是菩萨。啊，做再多的好事，做完了，心里头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好啊！慢慢的自己开悟了。如经云：“如是灭度无量众生，摄无众生得灭度者。”这一句经文是《金刚经》上说的啊。菩萨度一切众生，度无量众生，这是事啊！啊，心里头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是理呀、啊。理不碍事，事不碍理，理事圆融，

怕着相。他有没有着相？着了。他着了怕着相。

我们没有完全依靠阿弥陀佛，就要把经听清楚、听明白。我们不要把事情做错了。如果完全靠定了，没有疑惑了，像海贤他们一样，他们不听经，他们不读经，他们什么法都不修，就是一句名号念到底，念到功夫成片，念到事业心不乱，念到理业心不乱。那我估计他念到理业心不乱，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大概是20年。这是见修啊，不是顿悟啊。六祖慧能是顿悟，不是见修。他是天天念佛，天天念，念了20年，得一心不乱。究竟一心不乱，真的化身菩萨的果位啊！什么时候？我看这个碟片看了70遍，我的感觉应该是他40左右。非常有可能是40之前，30多岁，他得到理业心不乱，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在这个修学过程当中，事出世间一切法，他没有不通达的，他全知道。所以他也漏了一句，我什么都知道，就是不能说。别人问他为什么不能说，他就开玩笑了，天机不可泄露，泄露天机要遭雷打。开玩笑就应付掉了，话里头有话了，不是时候。不是时候，那说这个就说错了啊，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说，你在这个时候说也说错了啊。时节因缘要掌握得恰好，它起作用。所以重要的这一句就是不存能度所度，不着这个想。故能随顺于空无相。像《金刚经》上所说的，乃至广摄故，如是发心不可思议，是名顺离发心相也。给我们解释什么叫顺离。离是一切法都不是真的，包括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真的吗？极乐世界从哪来的？阿弥陀佛一念普度众生来的，就是他有这个念头，一切法从心想生嘛。阿弥陀佛心想要度遍法界虚空界无量无边苦难众生，
就这一个念头极乐世界现前啊，所以极乐世界跟自信一样大，广没有边际啊，时没有先后，跟自信完全一样，整个自信就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是真如本性，妙极了啊！啊，所以我们这个世界，我们现成这个环境，是在。

在极乐世界里头包着的，这个包没打开啊，打开就是极乐世界啊，被什么东西包了？被无明包了，被尘沙包了，被见思烦恼包了，包了三重啊。那我们把见思烦恼放下，第一层摆脱掉了，六道轮回没有了，四圣法界现前啊，声闻缘觉菩萨现前，六道轮回不见了，找不到了啊。第二个，我们把尘沙无明、无始无明、根本无明放下了，这又是一场梦。这一放下了，十宝庄严土出现了，十法界没有了，十宝土出现。十宝图就是一真法界，这个里头一切法不生不灭。好啊，无量光寿啊，它有相。这相怎么来的？无始无明习气造成。如果无始无明习气断干干净净的，那没有了，十宝图不见了啊，不见得出现什么常寂光，自自然然回归到常寂光的。常寂光里头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就是没有念头，也没有自然现象。这个光跟一切诸佛如来的化身融成一体啊，所以大乘经上说的十方三世佛共同一化身，就这个意思啊，融成一体。我们要知道，一切诸佛无量劫所修行的智慧功德，一切诸佛通通都汇集在一起，自性本具的真实智慧、真实德能、真实相好，向内求，别向外求。向外求不到，啊，怎么个求？要从好心、善心、善言、善行从这里求。啊，善，一切都善，没有一样不善。如果是恶念、恶言、恶行，那么一切都恶。恶到极处，就是无间地狱。啊，所以。天堂地狱从哪里？从我们念头生的。看你动什么念头，起什么心，业因果报一点都不差。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那么底下啊，这说的是如是发心不可思议，是名随理顺理发心相也。这一段是解释顺理发心的，下面随事发心啊，犹可退矣。随事会退转啊？为什么呢？人心不定，这不定心人也得能发。发心人多啊，退心的人也不少啊。所以真正成就人不多啊，皈依发心的，受戒发心的啊，受满了大戒，甚至于学戒也有退戒还俗了，靠不住啊！啊，六道凡夫不可靠，那顺理发心呢，就会退转。为什么？他明白事实真相，他晓得自己的身心外面境界到底是什么回事情，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啊，真搞清楚，真搞明白了，他万缘放下，他不会退转啊。这顺理跟顺事不一样啊，顺理是真正明白了啊。那我们一般没有定功，是从经教里头明白的啊。经教是听佛说的，我们相信佛没有妄语啊，我们的信心从这儿来的。如果得定了，定可以证明佛所说的是真实的，不会退心。那凡夫没有得定，全靠信心坚定。啊，相信佛不会骗人，相信佛所说的都是真话。啊，决定可靠。从这个地方建立信心，产生力量啊，信有根，无根无力啊，在增长的时候它就有力量，力量就能够将你不退转。菩萨行人的乃能得法了啊，他有菩萨的根性，虽然是个凡夫，我们常讲菩萨心肠啊，菩萨心肠什么意思？他有智慧，他有耐心，他有慈悲心，就爱人的心啊，有一颗善心，决定不会做坏事情啊，虽然没有学过无戒摄善，他无戒摄善已经做得很好了啊，不是他有意做的，他本来就是这样的。小孩从小就有善心啊，这个能发，如是发心，功德无边呐。假设诸佛穷劫言说，彼诸功德又不能尽。这一段好啊，
非常好。啊，其顺离法心呢，就是前面讲的远离菩提心，以宗要教相，故被罗之。这一段文念老。

0: 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1: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0: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涵、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0: 俺媳妇说的，媳妇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1: 师父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0: 啊。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可惜像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眉毛整个喝完，胡子。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氏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入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二年了。这一站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佛爷两天都就找着我，叫我这个马上都愿意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去。”海贤老和尚跟我说呀，家人出见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辈子出见，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5: 师父与之是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是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涵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1: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再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 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

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巴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

0: 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三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得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那些师傅当年年轻时候，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傅提的多。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儿，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头骨灰没找过，他知道有这个家呢。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 贤师一直

0: 实为大众视线着僧宝的形象。
1: 下城南的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1: 都是瓦房瓦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1: 五六百户白天劳动，边头一边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两百个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啊他，可我回家里这只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俺这是房子，吃点这些吧。
4: 哦，这样
3: 啊。老母亲七小时是住的，
4: 从小就吃这
3: 个。他回头办了，这还保不平是。
4: 保是交情。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时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闲时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真是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5: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工费都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涂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仁者自安。
6: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忍的他老人家能忍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 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性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7: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 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8: 重复是的，
9: 是的。
10: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是这样。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够。
6: 那哥有些瞎蒙鱼，人们都往那大门上跑，他大半天到往地里跑，想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没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嘴里有禅定，有神通，人不嫌多。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

剪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鲜

0: 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真不好意思，你掰吧，你让他打来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你的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咱供的神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当中戴的啥？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带语，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谈任何名门力量，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你像我这几十年呢，能挣钱都是3年前，多少年？我做了家铺，我做了这里铺的家铺，这里可是是你我这我这还是家铺，会修钥匙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修好
5: 了。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必须行都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然也不是。人家这主动的，就是做这个房要叫你后学，我们就是后学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风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看他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里芋头洞，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了。
9: 在常州
7: 是？哎，对对。
10: 89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经过昨天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到拨款，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2: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 2013年元月13日。

0: 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士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生产商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1: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生产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生产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0: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2: 他的心不动，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了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年年还有事，那都人真是表法丢了圆满的很。
3: 我们都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食，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人人家的言语确实是你为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呼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各位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大
2: 老，阿弥陀
1: 佛，佛海山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市佛教协会会长卢贵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有一定，专供待人。以高僧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如月球，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波门僧道，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贤公往生前已遇主持事，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天主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民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分两个，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心见性，我自是江南的弟兄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嫌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

0: 从相公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医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执政执政界，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 农蚕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作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已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覆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

0: 生生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极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示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住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佛田，一住法药，救了三苦，深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前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 做不起

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绝，心大悲，名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荣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拜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不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出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王，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极，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

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世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即念会礼，赠上其心，

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土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处见你耀？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尘劳，超过无边沃渠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即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设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印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志愿深广，即为宣说
210亿诸佛刹土。

功德严谨，广大圆满志向，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精勤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是受益。佛以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以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已，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悉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痛，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即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
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供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罗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忌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借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

道与汝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我取。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歇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已
大悲心

立业助群品，立欲生真力，尽慧修梵行，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难，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悉所愿，一切皆成佛，誓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法。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真动，天遇妙法，一三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誓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界，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百法，惠利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仁，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国，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

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十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言尽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取、魔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体，宽广平等，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帅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
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之力，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边国第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
他

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放，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的首，右起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由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诸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16，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及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10由旬、20由旬，乃至100千由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

不过恒法，光明照耀，修条密业，教父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貌，迷浮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月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悉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身，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慰身，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与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是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鳞口类户。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毗卢；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有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
一切佛。

宫殿、复式、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若于事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米福，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过世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与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